0: 出清与企业挽救双重目标稳步实现，为浦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注入更加坚实的司法动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企业陷入困境，如何通过法治化市场化路径实现债务公平清理，同时最大化的挽救有价值的主体，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啊浦东一直在求解的问题之一。同时相关的机构也在围绕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创新机制。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引领区，浦东在破产审判领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探索，如何帮助困境企业绝境逢生，又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权威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度解读，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余威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忠孝先生，欢迎二位。我们有种说法说这个破产审判如同治病救人，所以我们想知道一个破产企业它是选择困境重生还是有序的退出，法院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办理破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法院承担着多重的这个角色啊，它既是一个破产程序的主导者，也是争议纠纷的裁决者，它也是多种利益的一个平衡者，更是一个企业救治的挽救者。作为传统的企业破产制度来说啊，它更加注重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现代的这个破产理念啊，它也同时要关注债务人的利益，不是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把企业清理完毕，财产处置完毕以后，财产一分大家就关门走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呢更注重有挽救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破产审判工作得到一个救治，从方方面面优化资源配置，使这些企业获得再生。
0: 2025年12月30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应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三个多月过去了，承办法官与破产管理人再次来到企业实地回访调研重整后的生产经营情况。
3: 破产重整了之后，合议庭呢也是委托我来回访一下。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2010年成立于临港芯片区的芯片研发制造企业，曾经一度很辉煌，后来因为各方面的经营的原因，向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我们接受了债务人的这个提名申请，指定了上海市君越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对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
4: 我们管理人接管了应瑞公司之后啊，发现其实企业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呢我们管理人又做了相应的研究后发现啊，应瑞公司所拥有的设施在芯片企业里面还是具有相应的竞争力的，假如说有投资者愿意为应瑞公司注入新力量的话，能够给他一个再次走向复工复产的机会，那么我们将相应的情况报告给了浦东法院。
3: 我们浦东法院合议庭经过这个审查，认为管理人的这个申请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所以我们就指导管理人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公告，成功的招募到了一家专门做芯片研发的企业。经过审查，2025年8月28日，浦东法院作出裁定，对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进行重整的这样一个裁定。
5: 那在我们就是整个重整计划执行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接收了十几名过往的员工回来，然后对整个的车间的产线进行了一个排查，然后调整的工作，所有的进程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在本次的这个投资重整项目中呢，我们有几个担心，也是在这个浦东法院啊还有资管员的指导下，让我们了解到了属地呢有一个叫企业破产浦东法规，实实在在为我们投资人这个进行了减负，让我们就是敢投也愿意投。
0: 应瑞光电重整顺利推进，得益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上海市获得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后第一批出台的改革法规之一，它立足破产实践中的现实堵点与制度瓶颈，为困境企业重生

0: 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浦东方案。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破产办理的浦东样板的一个核心的文件，您觉得在这个文件当中它最大的体现出来的突破性的方向在哪？
2: 浦东破产法规总结这个世界各国和我们国家关于相关的资产主体救助这个概念，更多的体现现代破产法拯救和保护这个机制，包括明确在立法上确立预重整这样的这个制度。那么另外来讲呢，这个破产重整当中碰到的痛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关于破产案件启动过晚的问题。立法当中特别强调要求市场主体当中的相关人，比如说公司的董事，在企业发生困境情况下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那么这个立法方法实际上通过这一次我们在企业破产法修改当中也吸收在这个里面。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海浦东新区办理破产案件当中特别强调关于强化服务员协同的这个问题，来推动破产法有效实施。这些都是浦东新区办理破产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亮点所在。
1: 府院联动尤其重要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浦东经验可以分享，尤其是来确保这样的一些破产案件不是个案的协调，而是制度的协同。
3: 其实大家也已经看到啊，办理破产这样一件事啊，并不是简单的坐堂问案，的确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事务的处理，光靠我们法院一家关起门来是做不好这件事情。这些年来啊，我们跟区里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已经形成了这个长效的、常态的这样一种府院联动的机制，形成了常规的事情照着清单来办啊，那么专项的重点工作合力来办，难点、堵点问题协商着办的这样一种工作联动的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就是常规性的事务办理呢，现在显得越来越成熟。比方说我们在民生保障领域，我们和市区两级的人社局建立了垫付欠薪保障金的这样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这些年来在不少案件当中，对于欠薪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职工都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得到了合法权益的维护。就以2025年来说，我们就垫付了这方面的欠付保障金达到了460万元。第二个呢，就是专项性的工作呢，协调起来越来越顺畅。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家企业进入了破产，他有一个老员工，因为这家企业长期没有交社保，影响了他办退休手续。他在投诉到我们法院来以后，我们立即启动了府院的协调机制，跟市税务局、跟社保中心，我们协商以后最终明确了一个方案，他自己愿意自己掏钱把过去企业欠缴的社保金给付上，然后他自己垫的这些钱又作为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来申报，按照破产程序再来得到分配。那么最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方案给他顺利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也就有效的化解了这个矛盾。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难点问题，我们怎么来商量着办呢？因为我在破产程序当中的确还有一些目前来说可能还难以一时能够得到突破性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涉及到税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工作的难题，我们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在法治的框架内增进相互的理解，不断地凝聚这样一些共识，所以呢，在有些案件的处理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0: 制度创新需要专业的土壤，为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中的创新机制落到实处，浦东法院已制定四个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这四个关于重整保护制度、管理人个案履职监督制度、提名管理人制度、预重整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由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在大量一线审判经验中淬炼而成。而规则的诞生离不开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的大量一线实践。
4: 浦东法院呢，在2022年1月初的时候设立了这个破产审判。

0: 判庭以专业化的这个审判力量来支撑浦东探索和创新破产制度。成立四年以来呢，审理设立在浦东新区和临港新片区的这个企业的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那么包括这个申请破产和申请强制清算，以及这个受理破产和受理强制清算，以及相应的衍生诉讼，都是我们庭来审理。那么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案子量呢，大概是所有的这些案子量加起来呢，达到了这个1800件左右，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这也体现出了破产审判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作为全国首个直辖市基层法院破产审判庭，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不仅承接了日益增长的市场司法需求，更为破产制度改革输出审判智慧。
2: 在2022年1月的时候，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成立，那么作为专门的破产审判内设机构，那么在重审写下旨这个方面发挥司法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3: 重审就像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啊，这样一些重组其实也有不同的模式，也要应对这个企业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并不是一概而论采用同一的一个模式。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比方说在续建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开发的这个项目烂尾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烂尾楼把它建起来？对于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重整，我们就可能需要采取一个引进共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续建资金筹措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去年审结的一件房地产的破产案件当中啊，它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楼盘，涉及到300多户的这个购房者，他们这个交了钱没有拿到房子，也没有得到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重整以后引进了这个紧急供应债啊，借款用了1.8亿的紧急供应债，在进入重整以后的4个月内，我们就把这一笔资金投入到续建当中去，然后再继续了投入6.多亿的这个供应债，那么进行后期的续建。到了去年年底啊，这个项目已经有200多家购房者啊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新房的钥匙。应当说这样一个重整引进公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对于房地产企业续建的这一种投资的模式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就不一定适合这样一种方式。比方说有一些企业的核心问题啊，可能是历史的包袱比较重啊，历史遗留的问题比较突出，那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个股权让渡的方式，或者说出售式重整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引进投资人还比较困难，没有合适的投资人引进的话，那么我们尽量的引导债权人协商解决这个债务危机。比方说我们通过除了现金清偿债务以外，那么可能他这家企业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既要清偿他的现金，同时也把这些股票还有一些引进这个信托，把这些债权人列为这个信托的这个受益人，这么多方面的举措组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的重整方式。所以呢，这个重整的这个其实的模式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最后一个呢，还是要落实落实我们的这个创新制度。浦东新区法规里边有一些创新制度，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招募投资人推进重整的进行的。比方说重整保护期，预期申报的债权人他先前没有申报债权，然后在重整计划批准以后他突然冒出来来申请债权的话，可能就会对原来已经顺利产生的这个重整计划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就是为了制止这样一种先期不申报债权而看到你重整计划出来以后再来申报债权的这样一种行为，设置了这样一种重整保护期，就是可以推进重整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前期也有利于招募投资人，给投资人进入重整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2: 一个高效的可预判的破产审判体系，是否对于浦东要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高效清晰可预期的破产审判的这个制度体系， 有利于增强

0: 企业如果碰到困难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一破了之，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积极的挽救的问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要创新创新，也意味着面临更多风险的。那一个好的破产制度，就是一个对于企业当中暂时碰到困难的、暂时碰到障碍的，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系统，一个关于有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比有效的挽救的破产制度，对于鼓励或者激励我们投资者投资新兴领域、复杂领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这个领域来讲，就具有非常特别重要的意义。
1: 让有价值的困境企业涅槃重生，让低效产能有序退出。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草案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特别规定，并探索与企业破产衔接的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同步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做好修法配套司法制度保障。而上海近期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中，也引入了完善跨境破产工作机制、建立破产预警工作机制等内容。浦东已先行先试，为国家立法与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重要样本。
2: 去年9月份，全国人大公布的破产法的修订草案的文本当中，从这一次的这个破产法修改的动向上面，可以看到浦东新区法规的这些创新制度和浦东法院的破产审判方面的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啊，事实上的确也是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的这个修订啊，贡献了一些样本。比方说，这一次破产法修订草案当中，有增设了一个重整前的协商制度。那么，所谓重整前的协商制度，就和我们现在正在实践的预重整制度和庭外的重整这样一些做法，就紧密的这个对接上了。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啊，浦东法院已经审结了预重整对接重整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件。比方说，在我们浦东新区有一个街镇，它有一个项目，这家企业的一个开发了一个商业中心的项目啊，那么因为资金链这个断裂，它停工已经5年时间了。那么前期呢，因为它这个项目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在有比较明确的投资人的情况下，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起来协商，形成一个重整的一个方案。这个重整的方案得到绝大多数的债权人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在相关的这个债权也得到基本上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再转换到正式的重整程序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后期呢再经过依法的审查，债权人会议呢通过以后，我们就批准了这样一个重整计划。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恢复啊，继续得到续建。像所以说，这种像预重整、庭外重组这样一种制度，事实上也在这一次的破产法的修改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3: 随着新的这个业态商业模式，还有新的技术出现，破产审判案件也是面临更加复杂的一种形式哈。在未来，依托浦东的立法权，是否能够在全国的破产审判实践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有益的经验？
0: 上海是金融产业比较拮据的地方，而破产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隔离和风险的缓释这个机制，破产法需要跟其他金融监管制度配套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上海浦东新区在这个方面的立法当中，需要同步跟踪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业态这个发展，也做配套探索的。第二个，关于跨境破产问题，立法上已经做相应的尝试，浦东新区法规也需要在这方面特别加以推进的。第三个呢，对于某一些新兴产业、高风险产业领域当中本身产生的风险，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更加能够鼓励投资、促进投资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鼓励破产过程的投资的问题，包括重整过程当中各种关于及时提高我们重整的这个时间效率的这个问题，大概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探索。
3: 普通法院还有哪些创新举措来回应企业市场各方面的？

0: 第一个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破产预防的体系的建设。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要关注到现在新兴领域，尤其是在大数据的时代，这个破产案件当中面临的这些新的问题啊、挑战，比方说人工智能在破产办理当中的如何正确的适用，包括这个数据的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同时还有现在大量的平台企业，一些智能科技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当中，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事实上就是一个数据资产。对于数据资产的认定啊、权属啊、这些法律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价值怎么来评估、挖掘，怎么来处置，这些问题可能也会是我们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个人破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学者说，我们现在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家的授权下面，深圳和厦门，两个经济特区啊，它已经制定了个人破产的这个条例，它已经开始试点。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与破产办理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完善的问题。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破产法就能打遍天下，把所有的办理破产当中遇到的难题都能解决。相关的这个法律制度一定要跟上破产法制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在企业正常运营常态下的这样一些制度的构建，也要在进入破产以后的这样一种制度的构建，把它紧紧的跟上来。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我们可以看到，破产审判的普通模式以专业的审判机构为支点，以创新的地方立法为利器，以提升审判质效和优化营商环境为双轮驱动，不仅让众多困境企业看到了绝境逢生的法治路径，也为市场经济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保障。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9: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10: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11: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12: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

0: 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市场是震荡冲高，而且周四在略有放量的同时呢，上证指数最高是摸到了4118点。那换句话说，美以一冲突之后呢，上证指数从3月23日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开始啊震荡反弹。那到本周四的4118点，已经不知不觉反弹了大概8.5%。而科创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指数的反弹幅度就更大了。而随着地缘冲突的继续以及年报季报披露的影响逐步消化，那展望未来还有哪些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将成为市场打破僵局的重要变量呢？那是美股科技股的映射，国际油价的走势，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啊，而这些变量又将如何成为 A 股和港股破局的关键呢？静待破局，未来哪些行业或者概念将成为新的热点，成为破局的主力军呢？静待破局，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在破局之前的混沌期做好功课，提前预判，低位布局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王晓亮、许哲彦和刁宇翔，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如果要等市场破局，那一定是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注入。那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说啊，在目前的存量博弈之上，哪些因素是决定新增资金的这样一个投入和对市场的影响？
1: 好的。题目起得很好，叫静待破局啊。但在我眼光看来，实际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破局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四月末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参与体验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年报季报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而且呢，我们看到隔夜的外盘其实还是波折比较大，包括国际油价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往上冲，冲到100美元以上啊。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纽约原油啊，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发现 A 股市场好像这个结构性热点还非常热。我记得周三的那一天是新能源啊、电池啊这些引领了创业板指大涨2.5%以上，然后到周四创业板有所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哎，芯片半导体这个热点，引领了我们科创50好像大涨5%以上啊，所以，宽基里面这两个风格指数应该说已经是在破局当中了啊，而且从趋势来看也已经正在悄然突破盘局，创业板指先突破盘局的，科创是先是科创200新高，再科创100，然后这两天轮到了科创50的新高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破局是在结构性的行情中演绎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也期盼啊，我们四月份的报表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会迎来一个红五月啊？我们讨个口彩，说五月能不能红啊？那么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申万的观点啊，认为今年当然不会认为上证指数4197就是年内高点啊，认为呢会有一个牛市2.0啊。如果说之前的行情是牛市1.0的话，那现在二季度吧，这段时间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震荡市。那我想有一个指标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差不多年初时候就看过，在4100过了以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大概103万亿啊，现在大概也在这个附近啊，因为还有一些限售解禁啊，还有一些 IPO 之类的，反正100万亿出头一点。那么这个数值你去比一下我们的 GDP 啊，还可以比一下我们的 M2，这些数值跟2015年就10年前当时的牛市高点去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市场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要慢一些啊，因为当年3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指标的风险值了啊，那你现在慢点走的话，可能这个牛市的这个步伐或者牛市的时间还能拉得长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高企对全世界的经济基本面都是考验啊，毕竟这个原油是工业血液嘛，对吧？那这一块呢也有，我看有一些分析报告也在研究啊，就是如果现在已经2个月了吧，从3月4月嘛，已经超过2个月了，油价还在100美元这个一带徘徊，那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很难再回到之前就是70美元以下啊，或者说更低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面临什么呢？全球的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看看哪些区域是出现盈利下修的预期。那现在大家关心啊，说港股的之所以疲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盈利下修啊。那么 A 股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毕竟结构性的热点出自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另外我再提一个这个数据或者观点啊，就是这两天年报季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啊，我们研究所就在周三吧出了一季度 一季度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分析报告啊，那其中就谈到了公募机构啊，他们到底加仓哪些方向以及减磅哪些方向。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你前面这个开头的时候你说到我们可以布局哪些低位的蓝筹的或者价值的方向，其实低位传统蓝筹有不少是被机构减持的啊，典型我们像券商非银，一年下来好像千点的行情，上证指数千点的行情它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啊。但是呢，新质生产力方向啊，从新能源到芯片半导体啊，在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确实机构在不断的加仓，以至于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啊，就是可能对一些传统赛道暂时要放一放，要果断的拥抱那些新质生产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了个醒：破局其实在悄然进行中，只不过你的能力圈、你的认知圈有没有达到啊？如果达到了，当然没问题啊。就像有些光模块的公司去年涨了4倍，对吧？你恐高性你肯定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它今年还是，怎么说呢？就订单预期加上业绩释放预期，还是让它走得非常强势。那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这个上限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这个市场。那总之呢，我想 A 股市场的行情啊，现在的这个牛市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结构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认知以及用好工具去参与。
0: 换句话说，破局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破局，整体的破局还要等更多的宏观因素尘埃落定哈。那说到结构性的破局，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啊，在下跌的阶段，一些资源类的、红利类的一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走得比较好。但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可能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小票或者一些成长性的指数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年初至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指数是上证科创2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24.72%，另外科创1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21.06%啊，包括科创50指数上涨幅也是不错的，科创综指也上涨19%，整体来说这个小票今年以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市场的风格呢？小票相对强势，风格偏好相对较高的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目前似乎是按兵不动，未来海外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怎么来看市场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
2: 好的，那个我先讲一些大类配置哈，因为做了黄金也高度关注全球的利率宏观政策啊，从近期的美联储的表达和大家的预期来看呢，因为油价的上升导致通胀的提升，导致了对未来美联储的行为的一些不确定性，原来认为降息的预期呢逐步转为加息的预期。当然鲍威尔呢也是最后一次哈，像刚刚做完了他的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啊，之后呢将进入新的时代，到底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市场上还在观望哈。我的判断，我觉得因为油价呢的确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美国呢至少我们觉得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虽然市场有一定的预期，首先呢是它本身自身的经济受到油价冲击之后，本来相对疲弱的经济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硬着陆的风险，第二个呢它的失业率本身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略微有所提升吧。我觉得第三个呢，我想其实对美国而言，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要把它的美债持续，要现在39万亿啊，这个按照它大美利法案的规划，要到40万亿、42万亿，而且过高的利率对它的财政也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新债续不上的话，对它美债的信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 Ken Walsh 呢，可能在台上跟在台上可能是说的跟做的可能未来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我觉得加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是否缩表，到时候而且缩表非常复杂，因为它的表很大，以什么方式现在都也没有确定。所以大的方向呢，我们觉得这个制约因素呢，首先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从利率的决策来看，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是黄金，我觉得前期呢的确，一月底是 Ken Walsh 的这个提名。然后呢二月底到三月份啊，这个是油价暴涨带来的大家的 对预期的变化，黄金呢的确出现了一波大的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黄金整体啊这个中长期的机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还是美元的超发要持续，债务要持续，然后它自身的信用，因为我们最新看到全球的央行大家都觉得在卖黄金，实际上一季度下来央行买了240几吨黄金，和过去的4年都3年过1000吨，1年过860吨，这样线性推演其实也不少。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因素没有看到黄金本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次大的调整之后，觉得金价呢还是在它自身的定价的轨道上，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看我是上来的政策。但是从我中长期的我们中长期的判断来看，应该采取非常紧的措施的可能性很小。那回到咱们 A 股本身哈，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对 A 股的中长期，我觉得这种积极的相对来讲对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结构性的机会。但今年的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呢打破了这样我们的市场的节奏。但是呢其实我在北京4月1号开的机构会也给我们的客户传达我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呢，这个战争呢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最担心的情况我们该担心的也担心过了，该跌的也跌过了。实际上当时之前我记得我来的节目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防御哈。我们有刚才王老师讲，其实我们有很多 ETF 产品防御的也蛮多的，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偏防御。4月1号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实际上我们在因为原来我们那个 ETF 组合1个月只调一次，我实际上4月中旬过去的5年来首次启动了零调机制啊，这个也表现出来投资的更为积极啊，这个也到了这个5月。

0: 实际上我们四月底再次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大的方向呢，对 A 股我们还是中长期我觉得还是回到自身的轨道上来，比如对科技创新、对高端制造、对我们这些成长性的板块哈，刚才提到这个科创板非常强啊，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这些芯片呀、自主可控啊。其实创业板也很强哈，特别创业板50啊，这条指数也是当年我代表华安基金提出来，它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里面。然后呢，新能源也很强，它的业绩呢，这个前十大公司有9都超过了市场预期啊，未来的今年加上未来的2年，年化接近30%啊，而且呢，整个估值也不高，所以就是创业板这个，特别是还有一个综合性改革，我们看4月6号咱们监管啊公布了这个创业板的综合性改革方案，也对咱们创业板，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50哈，它因为踢掉了一些其他的农林牧渔啊等等这些板块，所以也会带来投资机会。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搞资产配置，就是我们不能线性的认为科技创新一定是都适合我们每个投资者，实际上还是要做组合。所以在除了科创创业、科技创新之外，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高度关注哈，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黄金啊，也包括一些红利类资产呀、中长期的一些配置机会。
1: 所以您觉得还是要均衡的配置？
0: 均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更突出哪一块？从我们当下来看，还是突出这个科技创新、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
1: 好的，继续关注科技创新、科技成长以及黄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说到黄金呢，我们看到伦敦金目前的这个金价是每盎司4620美元附近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今年一月底是创造过最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下跌之后可能有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啊，最近继续震荡，高位震荡，但是呢阶段性的机会也是层出不穷。怎么看待目前的市场？在4月收官之后，面对5月、6月以及未来的今年下半年的行情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的市场其实非常突出一点，就是结构性。比如说我们看几大指数，它的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么本轮的市场是创业板先引领拉起来，那么上证相对落后，然后在这个周三周四的时候，那基本上科创板又是一骑绝尘。我们在看到这种指数都不同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就是反映目前这个市场它的行业的变化，包括行业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同涨同跌，跌的多的就一定会涨。我们从这次的季报，四月的季报情况来看，其实最惨的一部分公司都是本来就很低位，然后季报出来又不好，又被杀一个坑的，反而是这种。而上升趋势非常好的，其实涨幅又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很多这个中小投资者认为涨得高他就不买，然后跌得多了可以买。其实目前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这个固有的观念，在今年非常的不适用。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回到市场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讲市场到了这里来看，5月份、6月份包括下半年怎么演绎，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有多超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高油价如果再维持一个月，那么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市场一定会去反应。那么这两个力量互相在这个在角力。那么目前AI 的强势肯定是这个占上风的，那么包括国内我们的 DeepSeek 在国产芯片上适配了 OK 的之后，那么同时目前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指数级的这种增加，那么租赁算力租赁的价格上涨以及这个 token 分成这种模式，都带来了整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发现芯片不够， 那么所以硬件在这里首当其冲，大家会发现很多。

0: 预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纳斯达克从这个位置至少它也是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我们看短期，包括5月的上旬，我认为市场有冲高的动力，就是 AI 依然很强，另外呢就是这个季报对市场的扰动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释放做多的一热情，而市场从这个周四收市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长假，那么依然大量的资金买盘把市场推成红盘，这都是其实市场做多的一种这个看点啊。那么所以短期我认为5月份尤其在上旬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油价目前这种高位也会催生其他方向，比如包括新能源啊。我基本上在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大家主要看5个方向就够了。哪五个？我刚好这个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比如像光啊，这个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方向，高油价带来的新能源就是储能电池风光的趋势性的需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算力相关的东西啊，算力相关的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因为油价，因为地缘带来的一些涨价，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方向，就够了。那么这几个方向可能会非常卷，比如说科技啊、新能源有很多股票，可能就是今天涨10个点，明天跌5个点。但是大家要在这种，其实如果你淡定的看到这个方向的趋势，你要在这种。大量的量化卷的时候，保持淡定，在这些方向里面就能够赚得到一份收益。如果你实在不敢买个股，是吧？这边徐总他们公司这个 ETF 你可以买嘛？因为大家说 ETF 相当于你看不到你买的股票到底是多高，事实上它有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把握住这些核心的方向。那么另外一边，比如说跟这个地产相关的，一些偏传统的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就是偶尔修复一下这种格局，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在5月的上旬，依然按照我们去看这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找这里面，就是因为本周情绪是一个向上一个修复，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就是老早就很高了。它现在从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肯定是也不低的，但它平台整理时间足够长，刚刚突破这一部分。如果很多朋友比较恐高的，依然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啊。从目前大势角度来讲，创业板虽然比较高，依然我认为后面在盘整之后，可能需要一两周指数盘整之后，依然还有创新高的动力。那么上证和科创板也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
1: 嗯，就是短期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0: 是。
1: 从中期看，5月份来看，科创类的，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I、新能源、算力等等啊，涨价概念都还有机会，子弹还能继续飞一会儿。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啊，都说到了市场的破局，有可能是局部性的破局，结构性的破局，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将引领市场。继续破局，那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市场，那到底破局具体在哪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那欢迎回来。那说到破局的机会，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和风险，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科技类的、成长类的，到底哪些可能会在5月份表现最好呢？王先生，你怎么看？
2: 好的，是这样。刚才刁老师讲了这个几个方向，我都认同的，就是科技主线、新能源主线，还有一个就是叠加上去的涨价主线。你地缘事件之后，原油高涨，那么传统的能源啊，煤炭这些，其实在本月啊，就是四月份也表现不错。我记得第三周吧，周度涨幅，我在做 ETF 统计的时候，好像煤炭是排第一的啊，就是传统的也有闪光点啊。那么接下去是这样的，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本月大部分时间的两市成交量加起来都是2万亿以上，甚至2.5万亿。我看一下最后两天，周三是2.6万亿，周四加起来好像就2.7万亿了。
1: 对，差
2: 那
1: 不
2: 么这个量能放出的背后，大家会思考了，哎，这个量哪来的？是不是增量资金入市了？ 但是呢，从现实来看，有没有看到营业部排队开户啊？或者说当年十年前的牛市，大家排队去申购公募基金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就是。

0: 这个盘中的存量的资金啊，它可能把那些相对来说不是目前主流赛道的一些板块啊，做了一些减仓行为。然后呢，之前因为整个市场震荡嘛，那么这些有些是持币在手在等待，那么到了月末觉得年报期要过去了，那么果断的翻多，那么加仓了这些主流赛道啊，就是科技啊，或者说涨价概念啊，或者说是新能源啊，那么造成了量能的放出。好，我想这里就是留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并且是朝着景气赛道去集中，但是呢，你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场外资金在干什么？就是场外，因为我们研究所也有具体的测算的，就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要走慢牛？因为后面还有大量的存款要到期，3年期、5年期，我们有一个这条表的啊，就是2025年、2026年、2027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明年2027年3年期加5年期加起来要接近50万亿啊，就是存款。长期存款到期，那么当年3年前、5年前还有3%甚至更高的利息了，你现在只有1点几，是吧？那么这些存款到期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资金，很难想象他们会迅速的就直接买股票，可能还是用一种产品的方式，比如说买保险啊、分红险或者固收加这种渠道呢，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市场。
1: 是
0: 啊，还有呢，就是确实要试水这个市场，既然引导我们长期资金入市嘛，那么这些资金的偏好是什么？包括保险，包括那些固收加，可能更多还是偏蓝筹，偏这个传统。那么传统又是恰恰是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现在盘中的这些聪明资金或者说那些老手是在做景气赛道啊，在那里弃弱就强，但是如果说发生那种后来我们经济基本面印证这个市场还能走进一步的慢牛往上推进的话，那个大量的场外资金翻多，更多的偏好还是这些现在不受待见的，但是至少是蓝筹传统的，他们会获得补涨机会，这就是我看好，或者说我们研究所看好牛市2.0的根本。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水位抬升，那这个目前这个流通市值就不只是100几万亿了，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拓展，因为现在还是，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有些风险的，就是说这个短期大家过于在这个景气赛道过于拥挤，那么过于拥挤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刁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些赛道好是好，但是波动率非常高，对吧？个别股票涨起来20厘米，跌起来第二天跌10%，你受得了吧？第三天又涨10%，那很多人在高波动面前是投降的，是最后发现这个可能股票重心是上去的，但是你在里面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输钱。高波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友好的，那么更多需要你用合适的工具去参与，所以我很赞同用一些好的指数基金产品啊什么去平滑掉这个波动。另外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因为股票不可能减少的，你卖掉别人买进了嘛，现在这些滞涨的传统的蓝筹会不会在下半年也会迎来补涨机会？凭什么人家已经4000-5000点了，你还在3000点下面趴着？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说呢，也会水涨船高的。
1: 那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今年以来是下跌1.51%，因为上证五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有茅台、有消费、还有金融等等啊一些大盘蓝筹。另外我们看到上证180也是仅仅上涨了1.34%，当然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指数，今年以来表现也是一般。所以您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些低估值的、业绩并不差，或者说业绩一般但是它的估值已经足够的便宜的这些已经有投资价值的这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其实也有长期定投的这样一个机会。
0: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我到一线的营业部、一线机构去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并不所有的客户都是喜欢做交易，特别是一些高净值客户，他跟我说我可能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我不需要你今天给我抓涨停，明天怎么样，我只需要你每年稳稳的幸福。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每年无风险收益或者低风险收益能够有4.5倍以上了，我就很满意了。所以跟他们说红利、跟他们说现金流相关的指数基金产品，他们也认可的。他说我不求你短期能够涨多高，但是你长期下来你波动回撤相对比较小，同时呢这个拉长周期看啊，3-5年下来这个日积月累还是一个正收益，还是愿意接受的。那我这里不得不说啊，红利资产在2024年之前还是非常热的啊，哪怕2024年都是这个大家扎堆的方向。而去年2025年我也看到了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红利低波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度还是收获还比较少，但是拉长时间还是有很多稳健性的资金愿意去配置的，它不是做交易，做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刚才问到的上证五零也好、上证180也好，他们的行业构成、他们的持仓的结构决定了他们是一个 比较慢的节奏。你怎么拿上证五零年度的涨幅去跟科创板、创业板比呢？这不能比的，对吧？不能拿银行的估值去跟芯片的估值去比。
1: 是
0: 啊，就看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资金的偏好。有的是短周期希望用交易来获得超额收益，有的是希望拉长时间啊，我们日积月累，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当然这是很寂寞的赛道啊，甚至有些你可能。比如说这波可能九的调整就非常深，
1: 是
0: 跌破了924低点都差不多到位置了，
1: 消费股很
0: 对
1: 很，
0: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观点觉得无论是白酒反正食品饮料消费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会有看点的啊，特别是如果地产经济如果有回暖的迹象的话，那这一块的周期的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比较寂寞，还处于左侧。
1: 所以不同的投资者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板块和投资的方法，追求短期交易型的可能去追这些短期弹性好的小票科技，但是如果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更关注的是股息率高或者现金流高或者是整体的估值低的这些大盘蓝筹的板块，所以因人而异。那说到因人而异，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啊，那么进攻型和保守型的投资者在宽基指数的配置和整个这个行业指数的配置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刚才我还是讲，其实去年实际上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整，但是呢很多数据表明股民们挣钱的概率就是应该是超过60%的没有挣到钱。但是呢譬如我们的 ETF 就用随机这个选五个做1000次抽样，平均的收益呢实际上已经超过15%以上啊，更高一些。所以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分析判断，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千差万别，大家的诉求也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推了那么多 ETF 之外，更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投顾老师的意见啊，采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千人千面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为了做这件事儿啊，之前也提过，就是也是请咱们深挽研究所帮我发了6条指数，这6条指数全部使用 ETF， 有3条是大类配置，大类配置配股票、配债券。我们国内有1470个 ETF， 对吧？我们也有40-50个，也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配一点海外，配一点黄金，大类配置。大类配置也有的非常低风险，我们称为稳健；有的非常这个积极，大类配置也可以做得积极一点。就市场环境好，那你多挣点也是可以。有的呢相对中规中矩，所以3条大类配置，这个应该说中长期下来之后呢，的确解决了我们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担忧。这个市场你看有时候一涨个股涨10%、20%、30%啊，但是呢大多数客户是往往涨完之后才会进来，而且呢跌多了心里很恐慌再出去，实际上反而呢使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呢。第二块我们大家还是有的客户他不太喜欢配一些低风险的债呀、啊，这个其他的，那我就全部股票对股票。所以我们今年又增加了2条，一条是价值型，我从全市场200多只价值型 ETF 去捞出来，红利啊、低波呀、啊，包括我们这刚才提到红利，其实港股通的央企的红利表现非常突出的啊，去年就这个这几年非常不错的，它和 A 股还不太一样。哎，所以去捞出来这些产品，专门做了一条价值的，就是你不担心价值的也有波动，但它这个波动非常的控制啊，而且呢，这个各方面，譬如我们大家希望投科技成长啊，投芯片，投算力，投 AI， 那但是呢，单个 ETF 的波动也挺大。哎，我们通过量化的模型，再根据我们的投研体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当然长期的经验，再加上买方的资源。然后去打造的这个科技成长组合，所以千人千面的确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把我们这些模型这个配置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财富管理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投顾老师传递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条链条呢就是从资产管理走向财富管理。而 ETF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它丰富多元，然后呢这个供给也很充裕，第二个呢它非常清晰透明简单高效，就是我把它比喻成积木啊。我们还积木呢，就是把它搭成积木的目标不是为了搭积木，而是为了把我们的财富管理好，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积木星球的小程序，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呢，第一个呢 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在市场巨大的一个市场，专业化机构也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个人包括非常这个自己认为比较专业的，其实在里面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在一个巨大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儿呢，就希望作为一个专业的力量给我们的机构赋能，然后往往投资人会出现一个过度自信的状态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市场的判断，我觉得就我们刚才提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呢我们称为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所以每个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是以周月为单位，战略的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定2027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程啊。就譬如924、926以后，我们坚定对中国的中长期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强的信心啊，这是战略性的。但战术性的就譬如去年4月2号这个特朗普拿出关税表是吧，这个大家也吓坏了。今年这个战争当然也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这个说句其他的哈，就是说我们生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医生。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实际上碰到股市市场的波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操作。其实呢这个呢我觉得像比如咱们申万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股东国泰海通啊，应该去找投顾老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长周期的哈，一个理念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是比较微弱的，通过专业化的机构的体系化的科学化的，当然也加一些这个所谓的艺术化的，能够真正的降低自己在市场中的大巨幅的波动啊，和中长期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我觉得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呢，因为我做 ETF 时间比较长，从刚才提的上证180这个开始啊，已经管了好多年啊。这个给上证180讲句客观的话，这个实际上今年是20周年，20周年下来到底给投资者挣钱了没有呢？实际上年化收益8.5%，
1: 对，其实美股近百年也是这个8%，
2: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这是所有的公开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总感觉到这个，比如上证还百分，就是4000点、3000点，时间还挺长。但是指数它就是一个优选的股票池，然后呢，那里面不包含分红，我这里包含分红，而且我有一个定期的调整机制，
1: 嗯，
2: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1: 的确是。换句话说啊，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是认识到要敬畏市场的话，可能找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帮您进行资产配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呢，指数本身啊 ，ETF 指数本身也是很好的工具啊，规避一些个股的风险。尤其是最近啊，一季报的披露、年报的披露有一些踩雷的现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大股票、小股票，都有一些雷。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啊，减少这个个股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说到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激进的交易型的投资者想要对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类的板块进行投资的时候，细分领域如何选择、如何操作、如何分配仓位，的确是也蛮难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在那么多科技指数或者科技板块当中，如何进行细分领域的选择？我们看到光模块的波动非常大，那么 AI 是最近包括芯片最近开始起来，他们的持续性怎么看？
3: 好的，光模块作为本轮创业板市场指数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领，那么以及整个市场人气所在，其实它的这个未来就是运行上来讲还是有向上拓展的这种这个空间和意愿的。那么但是短期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权重的东西经历了一波比较大涨幅之后，它需要盘整啊，就是而且是比较清楚的，这个资金的大的资金意愿呢是想让它在这里盘整休息。那么我们从估值上去看啊，这些大的这些光模块的厂商目前估值呢按照现在这个盈利的预测，基本上还在15-16倍左右。那么大家机构比较认可的一个空间呢，认为是看到2027年的20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么好，我这里一定要 讲清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这个估值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估值不变，但是股价每天在波动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核心要看的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的预期。那么，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这些大厂的这个业绩情况是超预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三跟周二，美股有波动，就是因为OpenAI 它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估值要低，那它融不到更多的钱，那么它投的这个它要买硬件的钱就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目前已经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大模型厂商跟算力厂商之间就是互相在做投资的，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表示他们互相看好，另外说句老实话，我们就简单打一个比方，这些大厂，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些大厂，每年赚这些钱，他投向哪里？他事实上也一定要去看这大模型公司，他可能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投，他不会去投传统吧，是吧？所以呢，他这种循环事实上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那么这个加强的过程，从现实世界来看，就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 PE 基金，你锁定的一定是这些最前沿的方向，你在这些赛道你是不能落后的，那么很少会有资金再去投传统的吧。那么这是现实世界。我们如果看股市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大量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公司在失血，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一定去到了这些最火热的方向里面，而最火热这些方向，你要盯的就是大家这种预期的变动。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预期到这个要投更多的钱，比如说从6000亿美金增加到7000亿，这个股价就会涨。那么逻辑上会涨，它事实上也在发生，这个就是一个正反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研究科技，你要去实时的盯这些这个大厂这个有没有增加投入。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大量的这个光芯片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在这种需求下面逐渐出来的。啊，那么它目前这个市场走势也是好的，需求也是好的，不要轻易说它要结束了，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去这个，我刚才其实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下面一部分的这个风险讲清楚啊。风险这个讲完，就是另外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是滞胀出现，我相信在4月和5月这个新的 CPI 出来，那么美国 CPI 会上得很厉害，因为油价他们会上得非常凶那么到底会对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其实我刚才讲的短线五月份尤其上半月没有问题，但是中线其实是有相对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当大家担心这种滞胀的时候，传统的怎么表现，新兴的怎么表现。我认为在涨高了之后，新兴东西也会调。那么所以其实这种预期呢，我刚才讲我们的光模块预期到2027年还有空间。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海外的一部分这个光芯片的企业，他已经跟市场说过了，我的订单都已经到了2028年，如果他现在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他基本上待的预期就很难再去变了，对吧？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盯它能否继续上涨，盯它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结束的这种信号。其实我个人偏向于整个 AI 这一段，就上半年这波呢，比较就是接近于下半场
1: 中
3: 后期。那么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这个5月卖股票9月买回来。今年我从大的节奏上来讲，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节奏，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5月，可能是6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中间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有伤害性的回踩。 那么就像我们看光模块，比如说它之前现在涨起来之前有一波就是跌50%，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0: 题啊，就是这个短中长要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大的资金怎么想的，我们市场大资金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利好出来也不涨，持续的出现同时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级别的走空，那个时候是就是会是风险来临的时候。
1: 嗯，的确是，科技股、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虽然可能以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宽基指数或者是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很好，但是我们仔细一看，每隔2-3年它的巨大的波动，也会让很多投资者买在高位的投资者被套，所以科技板块其实是非常难以投资的。但是呢，我们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红利类的或者是蓝筹类的板块啊，尽管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可能比较稳。尤其您刚才说到，可能有一些未来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它可能会去追求一些稳定或者高收益高股息。我们看到银行板块目前的股息率大概在4.3%、4.6%左右，可能港股的会更高一些啊。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割裂？就一方面我们看到蓝筹它的业绩其实相对稳定，股息率也比较高，也是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科技类的在高位，大家对它又爱又恨，恨的是它估值太高了，爱的是它的景气度很高，大家也很担心啊。就像我们看到2022年以后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尽管业绩很好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估值过高，所以依然面临调整。所以怎么来操作？现在其实很难下手。
2: 嗯，是这样，我想分开说啊。首先，一个科技方向确实有过于拥挤，以及这个短期波动加大的风险。甚至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比如炒光模块什么的，往上游，什么磷化铟的寸底啊，什么那个就是薄膜磷酸锂啊，这些主题去了。而且这些主题里面涉及的股票面其实并不是很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脉冲，因为你未来兑现业绩还早，只不过是因为供需缺口嘛，这个造成的短期的游资的炒作。所以在这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追逐呢，是你要注意风险控制。我碰到两类投资者，一类是用仓位控制啊，就是我这个方向我投入适当的头寸，即便有好的赚钱的这个短期趋势，也不敢加大太大的仓位。第二种就是用合适的工具嘛，指数基金工具也好，或者组合方式也好，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提到的蓝筹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是银行，大家知道吧，中证银行指数高点在什么位置啊？在去年的7月10号啊。但是中证银行指数其实并不便宜，就是甚至有人说在这次行情在去年下半年起来之前，银行的位置是当年上证指数6000点的位置，对吧？它是这几年的业绩增长其实一般，但是呢因为权重以及红利的特性，导致了这个低风险偏好资金的扎堆。但是为什么去年7月10号之后市场走牛了，但是它却跌了呢？它完成了阶段性的守护指数的使命，那可以歇歇了。所以从7月份大概到8、9月份，就是整个市场中心最好的那段里面，这个中证银行指数反而是回踩了年线，大概回调幅度超过10个点以上。那么最近应该说银行又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位置，因为也有些资金考虑科技赛道我可以投，但是呢我需要有另哑铃的一头，这一头去好好的守护，包括不屑于我们的险资。你看我们险资去年的举牌的动作基本上都举牌银行啊，甚至险资自己举牌这个险资。最近我看了一下，好像香港的银行，就是港股的银行，趋势走得不错，从3月底吧到现在啊，有香港银行的这个指数基金的啊，这好像是罗孚是吧？还不是 ETF。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红利的对于这个这些规模资金啊或者低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所以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科技现在是最热的香饽饽，但是呢，你要注意过于拥挤以及阶段性冲高之后的博弈吧。啊，这种回调回踩你要注意控波动率，用好工具和仓位的控制。那么同时呢，蓝筹呢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啊，不是说它能像科技那样一下子爆发，能够，其实这个月说实在的，蓝筹的典范那个煤炭也是红利特色啊，已经不错了啊，这个但是走起来肯定不能跟科技的涨幅比，这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去用配置的眼光去看它们。
1: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其实所谓配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业绩和估值之间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季报的话，我会关注到最近一季报的披露，整体来说建筑产品行业其实这个整个一季报的表现非常好，它是以1452%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所有行业之首。但是我们看到建筑指数啊，建筑类的指数近年来仅仅上涨4.48%。另外还有啊，航空与国防军工行业，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一季度是260%。

0: 但是呢，这个指数，国防军工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2.81%，其实还是有一些行业它目前估值偏低，业绩很好，怎么看？
1: 比如说军工更多的是一种总体投资，去年年底的商业航天一波上涨。

0: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9: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10: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11: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12: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化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1: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律，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 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0: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0: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1: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

0: 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 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嗯，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说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 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

0: 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留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生产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做经销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 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

0: 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看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优惠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实际上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5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5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6年已经体现。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第五号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5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这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4: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5: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6: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5: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4: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6: 什么以房养老啊？
4: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5: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4: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5: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4: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7: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8: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5: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9: Moments later，
5: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8: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3: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7: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1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住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的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它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无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 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0: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1: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4: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地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这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50，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

0: 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哈，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一个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0: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

0: 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旧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一套的价格去买，若是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再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哈，如果茅台镇，我说的是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十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呢就从2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2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它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了，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直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

0: 观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1: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的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那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0: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0: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1: 对，我就总结3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 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

0: 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它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它避免去买入那些它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也想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得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啊，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那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2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的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1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到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2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是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1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 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

0: 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拐点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灯笼绵延，10万平米的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

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2019年1月，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登上了月球背面，它的学名是月面巡视探测器，我们习惯叫它玉兔二号月球车，设计质量135千克，能够耐受月球表面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等极端环境。这样轻巧又坚硬的小兔子是在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出厂的，何启超就是生产者之一。17年来，何启超已经记不得生产过多少个航天零件。零部件制造是孕育航天器的源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些庞大的航天设备都是由一个个精密的零件组合而成。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由无数个像何启超这样的工匠默默铸就而成，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所属单位，肩负着航天器研制与生产的任务。位于浦江园区的数控分厂内，何启超凭借精湛技艺熟练操控数控机床，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及运载火箭等项目精密制造关键零部件。
1: 我们是属于航天领域里面的这个机加工的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其实我们涉及到的航天器的产品，那主要也是星舰传器这一块。
2: 在我身后，这是飞行器对接机构的一个产品，那它上面呢也是包含了我们机加工大大小小数千个零件。
0: 与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不同，航天零件品种多样，且大多是单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零件的特征通常结合了异形、镂空、薄壁等复杂形态，同时追求轻量化设计，尺寸精度要求高。
2: 我们的加工精度现在基本上都是控制在0.02个毫米的要求，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加工精度是在1/4张厚的一个 A4 纸的高度上。我们的机加工零件的这个加工精度也决定了整个机构的一个运转的流畅性，其实也是决定了航天器的一个成败。
0: 数控加工是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机床进行高精度、高效率的零件加工，是制造航天零件的重要手段之一。玉兔二号，这只灵活的小兔子，可以20度爬坡、20厘米跃障，靠的是6个大轮子。
2: 这个轮毂打孔的时候呢就有点变形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解决。
0: 从图纸变成零件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编程。作为现场操作者，何启超会与数控师共同探讨，打磨出最佳方案。
2: 就是装甲吧，装甲这块改进一下，就是
3: 可以装个那个盖板，
2: 你盖板整个盖板盖上去的话，它的受力是在周边的，周边你像你这种结构的话，基本上它整个结构要往下塌的。在切的时候，一个是切参数，我们的这个切参数包括我们的刀具可能都要做一个调整。
0: 何启超不仅具备扎实的编程理论，现场加工环节的操作技艺更是炉火纯青。他正在做的是飞行器结构机构座驾类零件，这类产品结构复杂，尺寸精度高，刀具可达性差，加工的时候容易出现变形、切削颤振等问题。在单个零件长达2到3天的加工过程中，他不断观察、调试程序、调整精度尺寸，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位。无论是洗削的深度、钻孔的直径，还是控制的轮廓精度，何启超都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让图纸上的设计完美呈现在实际零件上。
4: 操作里面在里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一些可实现性上面，包括说一些从图纸转变成实物的这些过程中，其实也给设计师提了很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这到了某些具体的技术实现过程的解决，那还是靠我们老师傅的这个技艺去完成的。
0: 多年来，底座类产品的设计精度在不断提高， 目前已从0.02毫米提升至了0.008毫米。要保证这样的加工精度，必须要在工艺流程、装夹方法、切削参数、刀具使用上狠下功夫。何启超采用的低应力装夹方法，进一步使得零件趋于自然状态，加工参数也进行了大幅优化，从而达到预期的加工精度，
1: 完美达到了它的这个尺寸精度的要求，那我们才算完成整个一个零件嘛。我们还翻班嘛，那我们其实上班做好交接班以后，其实到下班有时候回去也会想，后面的这个操作师傅接我班的这个师傅会不会在加工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0: 身为航天工匠，何启超不满足于对技术精度的追求，他更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尝试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偏心套零件上，特征孔隙之间的空间尺寸精度要求高，外形形状不规整，很难定位装夹，加工难度极大。
2: 精加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传统的压板方式去做一个压紧固定，但是呢，在刀具做外形的过程中，它就有一个明显的碰撞。像这种零件的话，十个里面有九个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质量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改进后的零件，上面有两个削轴，我们把零件放上去，跟我们的上面的削孔做一个配合，然后把零件固定在上面。这边有一个螺栓，然后给它拧紧，这边还有一个螺栓，就是一个是下拉，一个是从上往下压，整个零件就固定住了。我们相当于就不需要放我们的压板，就可以一次成型。工艺改进后呢，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产品合格率就达到了100%。
0: 这样的创新案例还有很多，不仅为企业降本增效，

0: 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它能脱颖而出，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创新能力，那可能思考的会比较多，可能一直就在琢磨这个事情。那这个过程中呢，它也得到了突破和个人的成长。
0: 何启超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敬畏之心，在他看来，每一个零件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他坚信，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才能适应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满足不断提高的精度、效率和质量需求。
2: 其实我们也是很珍视每一次的发射，然后因为每一次发射成功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做航天的话，其实每一个操作师傅、每一个工艺员，我们都是想把产品不断地追求完美，然后不断地在过程中超越自己，追求更极致的产品。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份精神。
0: 近年来，何启超带领团队聚焦创新效益，多个首创技术被运用到工程实践中，形成专利成果25项。他也成为上海市数控专业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回顾17年的职业生涯，他说自己的起点其实很低。
2: 我当时是一所技校毕业的，上海电机厂技校。被我们以前就是老一辈的人说起来，就技校毕业的话还是蛮没出息的，就是这样的。
0: 在技校就读期间，怀着对未来的担忧，何启超渴望获得更高文凭作为职业的敲门砖。
2: 我当时也其实在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学数控加工然后毕业去找工作，或者说是我第三年因为是那个三校生的一个复习嘛。
0: 犹豫不决时，他想两者兼顾，于是他白天学习专业知识，晚上参加成人大专的文化课补习。但很快他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
2: 我已经在技校第二年，其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可以说是一个归属，感觉自己在动手能力这方面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自己也感觉很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父母说，我还是去学数控吧，所以后面没去读大专嘛。
0: 在专业技能上的优秀使他倍感信心，信心又促进了学习兴趣。当他毕业后进入如今的单位时，很快成为新员工中的佼佼者，得到了代教师傅的肯定。
3: 小宝进来把我啥感觉呢？伊首先就讲不大想，但是呢，伊就是相当欢喜要好搿物事，搿就是个基础。就讲因为欢喜有兴趣，搿侬肯定会得弄得好。包括现在伊升到介高个技能水平，搿侪是经过自家努力达到个。侬讲伊悟性相对比人家好个，但自家个努力是肯定是需要。
0: 在制造业领域，技能竞赛是检验工匠技艺、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方式。入职几年后，何启超多次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技能竞赛中取得佳绩。2015年，他报名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的加工中心项目竞赛，和各行各业的数控高手一较高下。
2: 我觉得自己其实信心满满的，在家里练的时候，就是一起练的这个同事也说，练成这个样子，进个全国前10，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一次比赛过程中，其实我失误有很多，因为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规模的比赛嘛，非常的紧张，然后脑子里当时出现了一点问题以后，真的是一片空白，什么断刀啊、撞击啊，什么东西都会有，然后整个零件没有完成。
0: 惨淡的成绩没有让何启超退缩，高手如云的赛场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2: 也不是说心大，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坦然的，就是该面对的东西就面对嘛，就是所以说总得有个说法的，对吧？包括我们做产品，你一个零件需要我们解决技术攻关，它该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去解决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做不来我就退缩了，我们该上的时候还是要上。
0: 不服输就是最大的动力。当时上海市技能大赛一周后就要举行，于是他每天6点起床研究理论书籍，甚至在有些时候为了更专注于完善训练件的加工方法，他经常忘记吃饭。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他斩获了一等奖， 又在次年的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获得了第六名。
2: 竞赛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怕的，大家孰强孰弱，这个在战场上分高下嘛，这个东西。
0: 这一柜子的刀具见证着何启超的竞赛之路，每一次磨砺都是成长的痕迹。
4: 这边呢，都是由我们竞赛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陆陆续续通过好多年的这个积累，然后有了这些工具和良具，从基础装备添加到了就是一些稍微精度高一点的这些良具，这些相当于就是我们竞赛的这个战场上用的武器。
0: 各行业的能工巧匠不服输不后退，百舸争流凝结成破浪之力，助推中国制造不断前行。2018年，何启超正式从一名竞赛选手升级为上海市数控领域的行业专家，他带徒参赛，培养出两名全国技术能手。
5: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竞赛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那时候刚进国家集训队嘛，我刚进去成绩不是很理想，就有点自我放弃。但是他不是的，他作为我的教练，他一直观察别的选手的训练的情况，和别的选手在那做一些软件上的技术上的交流，然后晚上再把那些知识传授给我，所以这让我记忆很深刻，很负责。
6: 他的榜样作用在我心里比较巨大吧，时刻激励着我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成为更优秀的技术能手。
5: 基本上他就属于一个开路者吧，其实是我们的，就是他在前面引路，我们就跟随他前行。
0: 如今何启超已经荣获上海市金牌教练、国赛优秀教练、世赛中国教练等荣誉，在单位指导学生的同时，他也与院校合作，指导职校的师生参与竞赛。
7: 老师发现这个鼓啊，装备是好像上面松下面紧。
8: 新刀装上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试切。像这个孔应该只有二十多三十不到，对吧？
7: 对对对。
8: 那你就切身个30到35升，测测看上下有多少锥度，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0: 如今，学生们比起何启超当年求学时，有了更好的软硬件条件。
8: 黄老师也这边给我介绍了一下，我看了看你们学生做的这个零件已经非常不错了。
9: 现在学生也是蛮吃苦的，但是跟你那时候比起来，肯定还是有点差距的。现在学生呢，其实真的是条件呢，已经是比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好多少了。
8: 是
9: 包括国家职业教育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相当的大，我们学生你看啊，他们有这个专业奖励，然后有补贴的，对吧？相当于是免费教育了嘛。然后每个月有生活补贴，他还可以参加这个技能考证。
0: 何启超希望通过自己，让学生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的未来不仅有优秀的图纸设计，更有精湛的工匠技艺，去实现制造强国的蓝图。
10: 我们国家对职业教育是高度重视的，它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有就是给学生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就业这些方面呢，它都是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的。
1: 80%-90%的当代的青年可能就是200以下的院校的，但是我觉得人生赛道确实是一场马拉松，就像我自己是做着研究生毕业出来的，那其实当时也有选择去研究所或者到工厂。那大家现在一听，可能就会选择说去研究所嘛，大家都想着去当设计师，那其实操作是一样的。比如说空间站建造，大家觉得哎呦好高大上，但是我们奋斗到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其实就是靠团队的每一个人，有的搞这个计划协调，有的发图纸，有的搞生产，轰轰烈烈造就了我们中国当前的这一系列的。我想中国当前阶段从大国向强国建设，还是需要我们广大的同志共同努力，跟我们的时代能确实实现共同进步。
0: 经过不懈的自我驱动与努力，年仅36岁的何启超已经是航天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上海市首席技师，获得荣誉无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何启超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已经成为一支技术精湛、作风硬朗的航天工匠团队。他们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作为航天事业的一线人员，何启超每天面对的是严苛的执行标准。
4: 每个零件加工完以后，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个 临近的一个全健的一个检测，包括还有我们里面的一个检验体系的一个把关。

0: 对何启超来说，检验室里有一位特殊的把关者。
1: 呀，来干嘛？
2: 哎，
1: 大概到几点钟？
2: 我今早早上五班了，侬几点钟？
1: 我可能要加特些班了。
2: 哦，那我先回去好了，好吧？
1: 哦，行，哥我也过去先忙了啊。
0: 2011年，工作3年的何启超已经是分厂里出名的技术能手，许多新入职的员工都会向他请教，其中就包括徐伟琼。
3: 他属于有魅力了，伊人呢长得蛮相蛮好的，从性格高头也是比较愿意帮助人的，人家叫伊帮忙事体呢，伊总归尽自家能力才做好的。
0: 在请教和帮助的过程中，两人越走越近，一年多后喜结连理，成为了航天夫妻。
2: 他其实真的蛮忙的，从我结婚开始，应该是谈朋友那一年开始，他就陆陆续续的比赛，然后是执教，然后就一直在外面，就是有一年是几乎整一年在外面，就是没怎么回来家，就这样子。
0: 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一路走来，徐伟琼也常常觉得力不从心。
2: 抱怨我觉得多少肯定是有一点的，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就比如你生病了然后他不在身边。
0: 但每每看到丈夫投入的样子，他就不忍苛责。
2: 有一段时间特别忙的时候，他第二天还要上早班，然后我可能一觉醒过来了，我发现厅里的那个灯还亮着，已经很晚了，1点2点就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上班的这个性质啊，然后什么的都自己都比较相对比较了解一点。
3: 我作为师傅嘛，伊拉每年过年，伊拉夫妻两个总归要到我这来帮我爸爸年，跟阿拉一道坐下来聊天。我所以有辰光出去比赛也好，工作也好，因为阿拉行业造成工搿个加班的辰光比较多，至少小区也没辣盖我面前抱怨过啥物事，相当为吴启超来考虑一下，我觉着。
0: 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何启超走得更加坚定。
4: 因为本身自己其实是一个一线工人嘛。你说能挣多少钱肯定是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你说自己在某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家人或者说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份骄傲感，你说爸爸是干航天的，上面这个运载火箭里面有一部分是我做的，你看上面这个空间站有一部分零件是我做的，然后或者说你看这个月球车上面某一部分是我做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确实是很自豪的。
0: 在浩瀚的宇宙中，每一个航天零件都是一颗璀璨的明星，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和希望，探索着未知的无穷宇宙。而这些零件的制造者们，用自己的记忆和汗水，不断推进着星辰大海的征途。
5: 月亮里面是什么？
6: 柿
5: 子啊？那可不是谁做的？
6: 爸爸，还有一个梅花鹿。
5: 还有个梅花鹿啊？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

0: 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通航河流之一，素有黄金水道之称。但是在长江口，上游来水在此处与外海潮水相互作用，形成极为复杂的水文条件。从上游携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到河床上，让这里的水下地形淤高变浅，变成了黄金水道上的门槛，限制了大轮船的进入，被称作拦门沙。
1: 打通这个拦门沙，就是说是我们几代人的夙愿，因为只有打通了这个拦门沙，我们才能发挥我长江黄金水道的这个水运的优势。所以这是一个卡脖子的区域，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季兰，中交上航局勘察试验公司总工程师。1994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设计院，参与到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建设中。
1: 其实，在之前呢，长江口是有航道的，它不是深水航道，当时的维护水深也只有7米，只能满足2万吨级的轮船还要乘潮来进出。那么，如果我们要满足船舶大型化的需要，这个航道的水深就必须更深。
0: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整治扬子江、建设东方大港的构想，后因时局所限未能实施。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组织专家对长江口展开系统研究，上航局是其中的重要力量。1992年，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整治技术研究被列入国家85科技攻关计划，以上航局为首的攻关团队提出的南港北槽方案获得认可，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蓝图就此确定。方案中要把长江口航道水深从原有的7米逐步增生到12.5米，以满足5万吨级以上船舶通航需求。然而，茫茫无边的江面，冲淤不定的沙洲，动荡变化的河势，自然之力的不可捉摸，让工程遇到了许多棘手问题。
1: 在长江口这个拦门沙，我滩顶是6米，它在往两边的就是水深慢慢的变深，到10米水深的区域，这样有将近50公里，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你要把它都挖深，那是非常难的。
2: 行，我来吧，
1: 没事。
2: 注意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河口，这还只是我们河口4个岔道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来说，这哪里是河口，这分明就是一个海。你说你看看怎么？
0: 即便是水运强国荷兰的专家，在看到长江口这一片汪洋时，都打了退堂鼓。但中国专家们却决定迎难而上。规划中，深水航道的宽度仅是北槽江面宽度的1/20，相当于茫茫江面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虽然只是一条小道，但要维持住它的水深，在水沙活跃的长江口也是难事儿。
3: 加一件是吧？
4: 加一件，对，这个加一件的话，我们现在就
0: 为这条羊肠小道筑2道堤坝作围墙，挡沙减淤，这是首先想到的方案。

0: 是要在水上筑几十公里的长城谈何容易。
1: 长江口水域呢，因为我们的沙特别容易启动，它是粉细沙，流速一大就启动，那我做整个建筑地基不稳。
0: 以往给航道堤坝筑基，大多用烧料捆扎成柴排进行护堤，但传统的护堤方式在这里既不可行也不环保。
1: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是创新的做了这个叫软体排，有了这个护堤才有了工程建造的一个基础。
0: 软体排采用创新材质，可以根据水下地形自动适应并调整贴合度，让地基更稳固。但软体排的铺设角度、铺设时间都有讲究，工作严谨的技兰需要到铺排现场亲自落实方案。
2: 现在就是你一天铺几张牌？
3: 两张牌是可以保证的。
2: 一天铺两张牌。
3: 对，高拼筹我两张牌可以保证的。
2: 因为在长江口这个水域，我还是希望它的搭接宽度宽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在内河的水域搭接宽度没有这么宽，有些时候可能就两米。事实上，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两张牌之间没有缝隙，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有了铺排船。
0: 软体排铺设好比在水下铺地毯，每张地毯之间要有叠搭。这样能最大程度保证覆盖住河床上的沙。如果单纯平铺，地毯之间一旦出现缝隙，水流会将缝隙冲大，河床上的泥沙又会变得活跃。
2: 建议还是做一次水下地形的这个多波式测量，能够看清楚我们这些排的有效搭接宽度是不是都是有效的。
4: 所以我们铺排船的工艺一般是根据水流涨水落水，水流的方向是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天气，六级风以上还是不能施工的，因为有浪。
3: 流程改进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工艺啊更结合地气的这样的铺设，我现在是机械臂啊大大提高了这个整个一个工艺的流程。
0: 几个月的施工实践，护堤软体排成效显著，大大减轻了堤坝底部河床的冲刷影响，让堤坝建造有了稳固的地基。之后以软体排护堤建造的堤坝陆续完工，有效阻挡了航道两边水沙的侵入，成为保障航道水深的有力屏障。
1: 大家其实对长江口并没有掌握得非常的全面和透彻才去实施的，而是我们是边实施边观测边研究，是一个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工程。这就是我们的北岛堤，那边就是有墩桩，整个北岛堤这个高程就是正2.0米，从这个地方再往外海延伸还有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我们整个北岛堤有50公里长，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水下长城。
0: 夜色中的堤坝无声守护着万里航道，每当季兰看到这些灯桩总是感慨万分，只有他知道这是无数航道人日夜辛劳换来的伟岸矗立。在十几年的建设中，设计全新的护堤软体排只是季兰团队无数创新点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对于传统认知的突破，对于工程方式的革新，都推动着北漕航道一步步突破桎梏，增生到12.5米。困扰了长江口航运百年的拦门沙终于被彻底打通。50000吨级的船舶从无法进入长江口，到平均每天进港30艘次以上，长江口江海联运能力大幅提升。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被誉为我国河口治理工程和水运事业的伟大创举，是世界上巨型河口航道治理的成功范例。
1: 我每到长江口都非常的激动，特别是你到长江口上，你看到那些大轮船，就是在你设计的航道上

0: 排着队一个个进岗的时候，你这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工程，这么多船都进不了，可能就没有我们外高桥港区这么多的一个吞吐量，也没有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1: 大自然的多变常常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挑战。2012年，长江洪涝变大，又叠加多次台风影响，长江口的水沙情况出现了异常，北漕航道面临新的挑战。
0: 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去预测的回鱼量大概就是几千万方，但到2012年，我们整个的航道的回鱼量达到了1亿方以上。一方疏浚土的维护单价大概是30块，那1亿方相当于就是30亿的维护，一年国家投入这么大的费用去维护是不可持续的。
1: 1亿方的泥沙足以填满7个西湖。

0: 这个大盒子的观测，通过这个大盒子的观测，我们看看哪里是最主要的这个泥沙来源，然后再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沙源给挡住。
1: 然后从结果来看呢，这个是净的这个四口的这个净出沙量的图，这个看出来大小从南边入。
2: 泥沙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的公认的难题，所以呢，我们整个团队通过基于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抽丝剥茧形成了简约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工作上感觉我们既然呢，实际上对我们的报告的质量的把关是非常严的。
3: 其实你看它的那个特点还不一样，这边的进来的，但它出去的少。
1: 对对。
0: 哦，本来原来下口也很容易下，对对，进的量。
4: 找到了沙源，季兰团队有的放矢。一方面，加高南坝田挡沙堤；一方面，联合实验团队升级爬溪挖泥船，多方并进，终于把回淤量控制到了5000万担。
5: 正常直接宽
3: 过土可能会比较好一
5: 点。对对对的，就
3: 是看它接触面比较小。
5: 对，
4: 勇于突破，不断创新，季兰就是以这样的工匠精神，在长江口破浪前行。
0: 碰到难题的时候啊，因为这时候就要我要啃很多的数据，需要有非常的细心和耐心去发现里头的一些蛛丝马迹。解决方案很多就是从这些蛛丝马迹里头发现的。
6: 这里面啊，我们进去看看。
0: 行，要跟你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最
0: 早的对吧？
6: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张长江口的海图，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张海图。当时的工具和设备都不是现在能比的。
0: 对对对，他的这个船。
4: 中交上航局勘察试验公司老院长周海，上世纪80年代就投身到长江口深水航道的科研攻关中，跟长江口打了一辈子交道，是季兰的前辈。向老前辈取经求教，对季兰来说是一件乐事儿。每次的交流都让他受益匪浅。
6: 因为时间很紧，既要上船做现场测量，回来要做整理资料，
0: 对，还说内页的，
6: 就日夜连轴转，我都睡着了，
0: 哦，
6: 就站着睡着，拿这个六分仪打呼噜，而且能听到呼噜声，
0: 你去然后去搞测量，哦，就马上醒了，
6: 报
0: 好吧，
6: 头一歪又睡着了，是累到极致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坚持，就是
0: 像我们的老一辈，他实际上是一个追梦人。就梦想是他们那一代一直在考虑的。那我觉得我们的身上是个圆梦人，我们把设计的一些东西理念化为了现实，然后也让它就是发挥了这个效益。
6: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前辈，主要的目标或者眼光聚焦在交通上，那么现在对他们的要求呢，就是全面的来综合的来看待长江口的问题。能够把长江口的事情，就是在大跑步这么一个总体要求下面，能够综合发展、综合规划，既解决我们国家整个港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么一个问题，又能够把长江口的生态保护能够做好。
4: 如今，把对新质生产力的探索引入航道建设，也是季兰和前辈们新的思考方向。
7: 最近这段几年来，这个协潮的入侵也是非常的严峻。怎么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做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来了解这个协潮的前世今生呢？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确实正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首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先聚焦，也就是我们深水航道这个回淤量的预测。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最新兴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其实也是结合起来的。
7: 这个总书记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非常热烈的在响应、在贯彻、在落实，如何让。在生态优先的这个前提下面，为长江口、为上海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变为实实在在的场景，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0: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要共抓大保护。因此，济南始终把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在工程设计中，航道建设中产生的大量疏浚土，以往都被扔到外海，现在他们有了新去处。
1: 整个连片长江的这个泥沙，然后这一边也都是用我们的疏浚土来形成的吧？
2: 对，
1: 是吧？
2: 长江口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水，一个是泥沙。
1: 对，水和沙，是的，是的。所以水和沙，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怎么样让水和沙更加的和谐，是吧？能够利用好因势利导，能够做的对我们这个有用。
0: 把疏浚土堆成新的滩涂，成为生态湿地。对济南来说，长江口航道建设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工程，更是建造一座适合宜居的美丽家园。
1: 现在已经是绿意盎然的一片，也吸引了很多的鸟，真是上海的一片大草原。
0: 从1998年一期工程开工至今，长江口航道建设仍在继续中。济南和团队还将在这茫茫江面上开道拓路，任重道远。
1: 长江口深水航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应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很大，对国家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贡献很大，所以你会就觉得你非常的幸运，能够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机会投入到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中。
0: 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万古奔流的长江水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长江以面向海洋的开放姿态，成为文明转型的先导和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口深水航道年均产生经济效益已超150亿元，极大提升了长江中下游江海联运能力，全面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1: 我们的长江口精神就叫欲惑不迷信，坚持科学，勇于创新，叫遇挫不言弃，坚韧不拔，勇于担当。
3: 新一代的这个劳模工匠和老一代的劳模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就是创新，就是不断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通过奉献汗水、奉献智慧，这个为社会、为企业、为国家创造价值。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的。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做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哦。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
1: 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

0: 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指的就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室一厕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厕呢？是需要一房一厕，需要一户一厕，需要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是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

0: 到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十年的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啊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能源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

0: 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 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

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啊，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啊，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啊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啊，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啊，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啊，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啊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就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

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用，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

0: 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1: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再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2: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3: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球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4: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0: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1: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4: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0: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2: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3: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 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

0: 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啊，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1: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2: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

0: 变这个世界。
1: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2: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3: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4: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起。
5: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灯暗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

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老机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1: 老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0: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1: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兴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U 的芯片不超过2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

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两个 E， 缺两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一个 E。另外一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它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两个 E。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两个 C， 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呢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两个 E，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啊，横跨这两个世界，人的大脑，这边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想象成连接人工智能一边，自然的脑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连接起来，解决我们需要的科学问题，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的这个自然智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迈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来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和它的这个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打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 3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10个 bits。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得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8次方，那么1天呢有8万多秒钟，1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的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这不得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

0: 池的后面有18个林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还可以持续进化的。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那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说人工智能要迈向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个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说哦，从语言大模型我们可能要物理模型，对吧，或者视觉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或许是必经之路。我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呢，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我想脑机接口寄弯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3个月的话，我可能3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的最多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我的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对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呀，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的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叫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极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比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 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也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一个新质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凡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三四十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0: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第一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皮层，你看这里边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 通过电子装置

0: 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altech 比较多。Neural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al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到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匠心落地，从图纸到现场。

0: 建筑师脚步跨越传统边界。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现实，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
2: 建筑师负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
3: 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
0: 制度探新，由试点到常态，浦东引领建筑业高品质发展道路。
3: 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
2: 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模式探新，设计拓界。张江科学会堂是张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每年都有各种论坛、峰会和发布会在这里举办，无数前沿科技思想与智慧在这里汇聚。这座建筑开阔庄重，却并不让人感到疏离，本身就是一件卓越的建筑作品。
1: 策划阶段，项目的业主非常认可我们的一个提议，就是把原来单纯的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一个定位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张江地区公共活动的中心。我们把走层的大部分空间呢做了架空处理，从地面开始连续向上可以步行参观的一个屋顶也是向全体市民开放。张江科学会堂的外立面呢包含了很多三角形的玻璃幕墙，上面要开一个消防救援窗的话，它是需要1米乘1米大小的救援窗，但要两个三角拼起来才能框进去，对外观是产生了影响。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专项化的团队去进行沟通，最后呢研发出了一种装饰的框架。如果是后期才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就得把这个框子给去掉，可能不那么完美了。
0: 当人们赞叹于张江科学会堂的造型或功能的时候，可能未必知道它还见证了一场始于浦东的建筑行业深层变革。
1: 设计的时候是一个设想，但是因为种种的限制，经常就会产生很多的遗憾。建筑师负责制以后呢，整个的思路啊，这个做法都会比较完整。张江科学会堂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探索，
0: 把技术审查权交给专业人士，让建筑师从后台走向前台，承担起项目全程的主导责任。这就是浦东在全市率先试水并不断深化的建筑师负责制。从2016年第一个试点到2025年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这项对标国际的工程管理创新实践在浦东落地生根，催生出19个各具特色的精品建筑项目，成就了浦东乃至上海的一批新地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一座美丽的城市离不开卓越的建筑，而卓越建筑的诞生不仅需要天才的设计，更需要一套能够确保设计意图完美落地的科学管理体系。在工程建设领域，一种被称为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正在浦东从试点走向深入。它的核心是让专业的建筑师团队对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负起技术总责，这不仅是管理角色的转变，无疑也是对行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这项浦东引领的制度变革，并探讨它对中国建筑业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工程审查事务中心技术审查督导王真卓先生，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先生，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二位是全程参与了浦东和上海市的建筑师负责制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浦东率先探索建筑师负责制，它的初衷是什么？想解决行业的哪些问题？
2: 建筑师负责制呢，是浦东新区原创性的一个改革，从2016年左右就开始做这个改革的探索。当时之所以提出来，也是有它的一个背景。2013年左右，很多建筑业的企业呢，就希望走出国门。那在我们整个行业出海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国际上的一些同行的建筑模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住建部的领导和上海市的领导一起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提出来，哎，上海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地方我们做一点尝试，正好浦东新区本身它就承载着一个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体量正好，

0: 工程的项目的量呢也比较多，然后呢建筑啊相关的行业的参与的单位人才也比较多，那么比较适合这样的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建筑业经常讲的叫五方责任主体，这里面主要是建设、勘察、设计，包括施工，包括监理。我们原来提的这个设计方呢，更多的是画图这一段，
1: 是
0: 就中间这一段。建筑师负责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向前和向后的一个延伸。我们一共大概是19个项目，通过试点呢，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全国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开始进行这个试点了。那从2022年开始，把浦东第一轮改革的很多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然后把其中适合推广的向全市开始逐渐的这个展开。最终呢，在这个2024年，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了这部新的法规，上海市推进浦东新区实施建筑师负责制若干规定。那这个呢也标志着我们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刘勇啊，作为这个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待建筑师负责制对行业来说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2: 建筑师负责制让建筑师更加回归到建筑师本身这三个字的一个内涵，一个是能力，一个是诚信，第三个单重的一个法律身份，一个是独立的合同的执行者，第二个呢是一个业主的代理人，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很多建筑师交付的是建筑师的设计的一个图纸，不是交付的一个作品。而在建筑师负责制下面，他要求建筑师要对作品负责，交付设计到交付一个完成的作品，就是建筑师负责制对建筑师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显著的一个不同，而是一个底层思维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从一个乙方思维变成了一个站在业主方的、站在公众利益的一个甲方思维的一个巨大的转换。
1: 我们知道华东院也是在浦东的很多国家级项目当中承担了一个排头兵的作用哈。就纽院您自己的体会来说的话，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2: 应该说是一个权责对等。整个建筑师负责制下面要把原来属于建筑师的各项的一个权利重新交回给建筑师，它的逻辑就是两个，一个呢实际上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责任主体单一，所有的权利是受到业主方的授权才有的。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华东院就结合我们做的一些项目，就做院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对专项设计的质量的一个那个管控，对于它进度的一个管理，甚至是包括专项设计机构的这个选择，那建筑师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在建筑师负责制里面，你如何让施工的工艺的一些要求能够满足，实际上是要业主方还有合同所授予更多的一个权利，这样的话建筑师可以往前走得更多，能够保证整个项目不光是合规合法的建造，还能够高品质的完成。比如说在上海的那个丹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前期的时候，包括在如何去配合业主去选地，然后在这个选地的过程中如何去策划里面的很多这个内容，这些内容对今后的运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倒过来对技术的方方面面的要求，那在前期的一个任务书策划的过程中，那我们就跟业主一起，然后在整个的一个设计过程中，实际上非常严格的要知道整个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造价的一个要求，它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同时呢要完成的一个对周边的一个整个城市形态城市的空间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建筑师负责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招投标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做了技术那个规格书，定义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标准，包括一扇门，这扇门上面它有几个铰链，它的把手锁具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还会明确好，就是说我在那个对于它的施工的、对于它组装安装的这些要求。
0: 以前建筑师啊，对施工管理参与这块是比较少的，真正的施工的现场呢是有监理来在的。但是呢，张江科学会堂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呢，就深度的参与了它的施工管理，跟监理之间的工作界面怎么划分的？监理管的是质量的底线，那它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合格啊，这方面建筑师管什么？这个品质你是不是满足我的设计意图，比如材料的选型。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其实是参与的非常多，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前期开工的时候他们能节约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于项目的建设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
3: 建筑师负责制所带来的变化，首先就体现在建筑师本身的职责上。在我国现行的较为传统的建设管理流程中，设计团队与建筑师的主要工作内容

0: 集中在工程设计阶段，较少参与项目策划与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的技术服务也仅限于施工配合和设计变更。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团队对工程的建设进度、成本和后期运营等很少参与。而在建筑师负责制模式下，责任建筑师和他的团队不仅仅承担设计工作，更以方案设计为引领，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设计全过程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
1: 建筑师负责制拓展了整个的一个建筑服务的一个边界，同时呢也细化了就是建筑师服务的一个颗粒度。按照上海市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指引，实际上是一个项目分成了从策划设咨询到规划设计，然后到那个工程设计，再到招标，再到那个施工的一个技术管理，再包括最后的一个运维，必须要涵盖那个工程设计加上招标的那个采购管理，再加上一个施工的技术管理，那这三块内容对于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面实际上要求的更多。我们是希望运营和维护今后设计师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更多的介入，那最终呢就是建筑师在这六大领域里面全程的参与以后，建筑的核心实际上不是为设计而设计，是通过运维和那个实施阶段产生的问题导到前期的一个策划和规划，然后再以设计来解决这个在整个运维实施的共同的问题，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
2: 运维这块呢，我们浦东有一个项目，有个太古里，当时也是做了建筑师负责这个试点，工程验收完了，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装饰啊商业化运作，但是呢我们后来呢又到这个项目呢去做一些调研，发现他们的这个建筑师啊依然在参与他们后期工作，所以现在整个太古里每一个小的这个商业的业态里边，他都做得非常特点，非常有意思。其实那里边凝聚了很多我们设计师的一些心血，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设计师哎他的专业能力在这一个节点中他的释放的一个价值。
1: 实际上来院里面做一块工作叫做后评估，因为设计到实际的运维和管理过程中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当下的设计是不是最适合运维和管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3: 建筑师负责制之后，这个业主方也好，或者是政府的主管部门的这个监督方也好，角色是否也相应要产生变化？
2: 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呢改革的过程中啊它有很多的赋权，传统的建筑模式中呢它是由建设单位来做，比如说材料的选择，
1: 对，
2: 比如说招投标，都是我们建设单位参与的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呢它要赋予建筑师来帮着他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内容我们讲呢是通过这个合同受了哪些权，负哪些责任。那在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这边呢相应的配套管理也做了一些这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技术审查的权力，就我们规划部门原来呢对这个方案呢要做一些技术性审查，那今天呢规划部门就提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我们建筑师，我们呢依然管，但不用管的像过去那么面面俱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过去有一个叫施工图的技术审查，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建筑师他实际上是非常专业的，如果建筑师能够负起责任来，他也愿意负这个责任，我们政府应该尝试着让建筑师来把这部分内容负起责任来，大家都知道一个房子在竣工业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选取了几个让建筑师帮我们承担一些工作，他可以先把他看好的内容呢通过一个技术意见反馈给管理部门，那管理部门呢看到他的这个技术意见之后呢我们再发这个批文，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进度啊加快一点，他们工作的这个衔接的也更加顺畅一点。所以呢这一次在立法的时候特别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刚才讲的这几个放权的点是通过罚责的方式来进行保障的。
0: 在建筑师负责制下，责任建筑师在项目中被给予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而通过合同、技术规格书等一系列文本，责任建筑师的责任范围和服务项目也得到进一步细化。
4: 作为建筑师负责制的试点项目，我们参考了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呢，它包含了很多的服务项目。一个呢是协助工程各类的招标工作，这个原来建筑师参与的相对是比较少的。还有呢是材料施工样板的确认，再有就是材料的技术规格书，还有一个呢质量巡查，就是这里的质量监督。

0: 破了原来设计师相对少的去工地，有很多特别细化的施工有关的内容呢，以前一般是不需要建筑师来签字，那现在呢都是专门增加了一列就是建筑师来签字。
1: 可见建筑师负责制并不是简单的将建筑师的权责放大，而是强化了责任建筑师及其团队从设计源头开始的总体把控和统筹作用，更大限度地发挥起专业价值。
2: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新规对国有资金投资的特定项目强制采用建筑师负责制，这种强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王老师？
3: 实际上啊，任何一个改革，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建设行业啊，它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涉及的面也比较宽。刚开始去做建筑师负责制，它会有一个问号，它跟原来的模式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不要多花钱？我在审批的过程中会不会碰到麻烦？今后的收益怎么样？你最终的质量品质能不能提高？上海市包括浦东新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我们自己带头，先拿我们这个具有国有资金的这个项目进行这个尝试。政府投资呢没有进行强制，新区呢也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研究，就是选到底哪些项目适合做建筑师负责制的这个项目。造房子第一件事情，你要如何跟当代的这个相匹配的这些技术进行融合，那你才能进行设计，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就是你的文化传承，城市的记忆文脉，你既要考虑技术问题，又要考虑艺术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要把这个空间布局还有社会的公共资源的配置都要考虑清楚。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要考虑的我们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选取项目类型中，其中分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5万平米以下的科教文卫体。那么第二类项目呢，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个保护的这些修缮项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造型特殊、功能特殊的项目，这个呢可能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地标项目。当然新区最后呢还做了点补充，这个呢也是实行当前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政策。我们把一些工业上楼、智能制造的这些新的这个业态的这些项目也纳入到这个强制实施范围。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呢，总结经验，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
4: 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焦虑和这种担心是确实存在的。第一，在现行的建筑师培训这个体系下面，我把建筑师负责制交给你，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完成？第二，把原有的业主的这个权利我交给建筑师之后，那业主的权利在哪儿？第三个呢，我交给你这些权利以后，你建筑师是不是不听话？
2: 对。
4: 还有的担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交给这个建筑师之后，以后他的费用也是上升的。那在这些费用上升之后，我能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担心也好，疑虑也好，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建筑师负责制不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那个服务模式，19世纪就有了。实际上在中国的那个第一批欧美回来的这批建筑师，他执行的很多项目就是按照西方的建筑师负责制的模式，现在都是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
3: 如果说再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营造，实际上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啊，就是我们现代建筑师负责制所采用的模式。颐和园、天坛这些最经典的建筑，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建筑师负责制这种模式做下来的。
2: 您觉得学院的教育能否培养出能够让业主信任的这样的责任建筑师？
4: 建筑不光是艺术，它还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综合解决的一个方案的。在学校里面的培训可能注重于是建筑结构和机电的一个技术的基础知识的培训，但是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建筑师的规划的思维的培训，对建筑师那个咨询的这样的培训，招投标管理以及施工过程中管理这些培训，包括运维过程培训，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是目前学校机构培训里面课程设置里面所欠缺的。而在海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课程设置里面，它除了艺术和技术，它还有两块，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法务。
2: 我们看到在相关的规定当中还包括开放境外建筑师准入等举措，那么这样对于深水区的探索啊，对于提升上海建筑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全球顶尖的建筑人才来到中国会产生怎样的意义？
3: 境外建筑师实际上这一次的改革是特别提出来的，确实是新区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允许浦东在改革的时候

0: 之后呢，有部分内容可以突破上位榜，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引进国际的一流人才，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提升。
1: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超高层领域来说，我们先最先是合作超高层，慢慢的，实际上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超高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包括建筑结构和那个机电方方面面。在合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获得了境外事务所的大量的这种尊重，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同时在竞争中，实际上我们也不断的让自己来成长。国内的这个氛围和土壤会变得越来越优良，越来越适合建筑师负责制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2: 接下来完善我们的方向又在哪？
0: 我们从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做这个改革试点。当时呢，这个住建部特意给浦东新区发了一个文件。那这一个呢，其实是对于我们整个做建筑师负责制改革实验呢，就给了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我们建筑师负责制只是一定区改革中的其中一个板块，其实它相应的配套的改革很多，境外建筑师改革就跟我们浦东新区的另外的一项这个改革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境外人士职业的。第三个呢，我觉得浦东新区呢，从成立的时候，政府的机构设置比较精简的，所以在推进这项改革的时候，可能整个建交委自己就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内容，那我们协调起来可能会更快一点。最后一个呢，我一直觉得浦东作为引领区，我们的改革是先立后破，我们先把这一套新的这套模式设计好，大家尝试好了，再逐渐的把那个过去不太适应的东西呢，慢慢的去打破，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作为浦东制度创新的一个缩影，建筑师负责制从试点到立法历经了近10年的时间。依托浦东及上海的政策制度和产业优势，这项制度在落地推广的具体过程中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开展建筑师负责制试点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在总结浦东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市，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政策体系，在提升建筑项目品质、加快建设周期、强化造价控制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我国建筑师负责制本土化实施方式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上海方案。
2: 非常的浦东新业和行业的首部立法啊，对于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的这个升级来说的话，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在更广阔的领域，像乡村振兴啊、城市更新方面，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这部法呢出来呢，它只是这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个法律，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呢，做出相应的调整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这项改革能够快速的向全国推广，能够给我们整个的国家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个成熟的样本，能够复制推广。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浦东的改革的意义就已经能够实现了。
1: 实际上中国经过已经有一大批那个优秀的建筑师在那个成长起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有助于今后在中国诞生更好的一批设计师走向那个国际。我们说建筑你好，这那个文化的自信也好，品牌的输出也好，这个是对建筑业的发展，对建筑师的成长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张江科学会堂等建筑的一砖一瓦，到一项项突破性的政策条文，我们看到建筑师负责制不仅仅是一项项目管理模式的改变，它更是在努力重新定义建筑的价值链条，重塑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并最终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让每一座建筑都能够更好地承载时代精神，服务城市生活，彰显文化品格。浦东的这项探索是一场以制度创新激发专业精神，以专业精神铸造城市经典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它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注入坚实而充满活力的建造灵魂。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6: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4: 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AI 的上半场竞争的是算法，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
1: 我们算力大爆发，又会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有大量的热，如何去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
0: 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0.4度电是给了降温。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AI 一天，人间一年。
1: 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
0: 是辅助你的工具，
1: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其实户外的空气还是挺好的。
1: 上海的天气还是比北京要好，对于植物而言。要更友好一些。
0: 哎，你都很好奇啊，你这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待得多了，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么冰冷的世界来了？是不是现在 AI， 比如说视觉识别啊，它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你的优势不见了。
1: 首先，我觉得人的能力之上是有业力可以去对冲的，所以我呢觉得在上面还应该有一个力，叫愿力。我愿力呢是给地球减一度。所以在这个大的愿力之下呢。凡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技术，我都愿意去扶持、发现、推广，让它落地。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敌人，
0: 它是辅助你的工具，
1: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如虎添翼。
1: 但是呢，它要想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0: 大模型啊，还没有学会人的这种隐性的知识。
1: 我呢对技术更感兴趣，
0: 硬核的能力。
1: 对，着重关注在技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又不太善于社交。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对我来讲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助手，它非常的忠诚，它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伙伴。
0: 其实你这一点提醒了我们哈，就是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最容易啊。就是被替代的，其实就是不具备沟通能力的，不具备强社交能力的一些岗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1: 差点以为你说这样的人类呢，我说这样的人类不就是我吗？

0: 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能源的这个问题哈、啊。嗯。那么其实大家也在讲啊 ，AI 的上半场可能竞争的是算法，都在比拼大模型的各种参数。那 AI 的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这背后就是涉及到大量的能源的问题。所以我关注到水哥，你是前段时间在探讨一个比较新型的技术液冷，
1: 啊，
0: 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啊非常高冷的一个话题？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能耗的问题，对吧？
0: 嗯，
1: 那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算力大爆发，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数据越来越多以后，我们的存储就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存储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多都需要运算，那它运算的话，它就需要有啊 CPU、GPU、服务器、储能各方面都要应用，那么它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那么还会有大量的热，就如何去降温，让一个设备更好的去运转和运行。说到热，就像我们现在很热，我们拿一个扇子扇一扇风，那感觉可以降下温度来。如果再热呢？再热的话，你可能发烧了，那这时候我就拿一个毛巾沾上水放你脑门上，你可以凉快一些，就是用水的蒸发带走你身体的热量，这就是冷板。那如果你再热再发烧怎么办呢？我就要可能去给你输液了啊，或者把你整个放到一个浴缸里面，放在冰水里去浸泡，那这个就是浸没式液冷。针对于前两个降温的方式，可以说是叫间接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了。

0: 那为什么说我对它感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健康和整个地球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浸没式液冷里面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油，一类是氟化液。那油里面的矿物油、硅油啊、合成油这些，它有没有优点？有优点，但它缺点也一样明显。优点它便宜，那缺点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火上浇油，就是油它有一定的可燃性的风险。油有一个可燃的问题，那油还有什么问题呢？油它容易高温情况下会酸化，酸化以后去腐蚀那些电器元件，所以它也就是定期它就要更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油容易结构，就是产生一些小的晶体，它会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它会一定时候要被淘汰的一个技术。那么氟化液，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效，从介电系数、介电常数、介电强度、密度、导热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含 PFAS， 它里面有碳氟键。
1: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PFAS。
0: PFAS 呢是现在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词，也是在这两年啊。首先我们有一个新闻，2023年6月 3M 被罚了103亿美金，就是由于这个 PFAS。 再往前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上映过一部电影叫黑水，这个电影呢就是演那个浩克的那个马克，还有那个安妮海瑟薇他们主演。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1998年一个律师他要审审这个合伙人了。哎，这时候他老家来了一个农民，说我们家牛死了190多头。然后呢他呢就是怀疑他们家这牛死的原因啊是根据隔壁的农场啊有杜邦公司的垃圾肥料有关系。这个 PFAS 呢是一个总称，它是多氟全氟烷基物质。那它这个家族也很庞大，大概有12000多种。那么我们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呈现的是 PFOA， 就是特氟龙。那特氟龙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不粘锅表层就是特氟龙，还有这个我们的食品包装，还有这个冲锋衣上面的防水涂层，它的特点就是抗污、不清油、不亲水，这就是因为它的化学的稳定性。但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它的缺点也在于它无法代谢，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人体，一旦进入大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被分解掉了。那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人的生殖系统，容易得癌，各种癌症。那么所以呢各个国家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杜邦呢后来也是被罚了6.7亿美元，那么 3M 被罚了103亿美元。
1: 那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替代物，
0: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这种替代物。
1: 嗯，
0: 那么我现在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了好的技术，就是可以有不含氟的，
1: 嗯
0: 啊，不含这种碳氟链的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可能束手无策，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就应该积极的把这个龙头给关上。
1: 所以我还是很感慨啊，给我们带来生活改变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是需要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啊，刚才您说的化学材料啊，还有各种方面给我们去做创造的一些人。
0: 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被证伪，也是不断在论证的。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理论知识，可能放到今天发现不对了，有问题了。
1: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个 AI 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很大的一些变化，每个人都在思考，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其实我很关注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进展。就是 AI 其实它会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底层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啊，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材料，然后尤其是在算力带来的这种狂飙式的增长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啊。其实这种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您作为一个环保人士，又作为一个愿意去做科普的大使，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些声音传递出来？
0: 对，现在我也是在致力于此，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呢既是有前瞻性，它也有滞后性。就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牙膏，你还记得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0: 上面都有那种蓝色条纹，说是加氟的，
1: 嗯，
0: 可以让你牙垢变得更坚固。现在就没有了，是因为它其实也还是不好，
1: 对身体
0: 对
1: 不好，
0: 身体是不好。
1: 嗯。
0: 说到这个降温这一块，说到这个节能这一块，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国家也很重视。我们新出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报告，你想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是互联网加，那出完这个报告以后，整个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
1: 嗯，
0: 那么现在2025年，我们出了人工智能加，跟 AI 有关，那么要求 PUE 要小于等于1.25，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1: 对，我看过，好像风冷的一般是1.3左右，
0: 可能会远不止
1: 液冷能做到1.0到1.05，
0: 1.05到1.08。
1: 优秀的还能做到接近一。
0: 近一是最理想，但是很
1: 对，
0: 难很难。
1: 很难。
0: 因为我们可以科普一下，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PUE。当时 PUE 为二的时候，意味着其中有一度电给了算力，另外1度电就给了设备。所以呢，那就理论值就是越接近于一就越好嘛，因为它基本上只给了算力，没有给其他的地方。

0: 我前段时间刚去看了这个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确实是看到大概1度电，消耗给了算力，大概0.4度电是给了降温，
1: 是，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比
1: 对，
0: 例。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建算中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贵州啊，
0: 还
1: 像
0: 有内
1: 西
0: 蒙
1: 边啊，
0: 啊，
1: 对，有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会有冻的地方、冷的地方。国外不也说我们想把数据中心建到海底，其实都是为了降温。那现在其实有了新技术出来以后呢，首先就可能未来的机房是没有空调的了。然后呢，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边缘算力，就是我们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嘛，我们既然有了中心，就有了边缘，那边缘算力呢就更加的灵活。多变，
0: 这空间布局会
1: 我们
0: 很
1: 可以
0: 自
1: 本
0: 然。
1: 地部署。就如果说我现在在这块儿，我们新出的那种小的那个机箱就这么大一点的话，就可以跑满血版的 DeepSeek。那这样的话，整栋这个楼可能在某个房角就直接放一个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块私有化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去调用中心的算力了。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学习这个教育这一块，我就觉得 AI 对于普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怎么才能让教育跟医疗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那我想，如果说我们的 AI 可以解决边缘算力，然后呢，可以让医生变成 AI 医生，然后呢，作为辅助，作为分身，就是这个专家他以前他只能一天做几台手术，他如果他有了很多分身，他也许。他的这些分身可以帮助作为医疗助手，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0: 你提到的教育和医疗啊，实际上它是对资源特别注重的一些领域，而且也是国计民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其实人工智能它就具备一个天然的资源均衡的一个价值属性。大家想想啊，其实很多孩子他从小是没有接触过标准的普通话，也接触不到流利的英语啊，在边远的地方是吧？那么 AI 的老师就可以把这些最好的能力带给他。因为一个孩子16岁之前就是形成他语言的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老是会笑别人的一个什么英语发音啊、中文的发音啊，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种很好的资源，缺医少药的地方也是同样。之前我去了一个云南的一个维拉坝社区，300多人，就2个医生，一个是中专毕业，一个是中技毕业，给他部署了一个 AI 医生以后，这些医生他就可以和3甲医院的医生啊。可以形成一个互通的一个机制，这些呢，其实未来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资源非常重要。怎么样，北上广的孩子的这个教育资源啊，让新疆啊、西藏啊等等这些都能够去享受到，只有靠 AI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我觉得叫做平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体机，就可以做到看这个片子，可以是毫秒级的来去看。以前的医生，我们在医院里等一个片子，可能要等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过两天再过来取吧。
0: 对，这个不光取决于算力哈，还要取决于我们算法的进步，因为确实在这个医疗影像。

0: 识别这个能力上，2017年人工智能的三巨头之一 Geoffrey Hinton 啊，他这次来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广为人知了。其实他是很早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未来放射科医生可能会被 AI 替代啊，他说大家就别招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8年前了，对吧？今天我们看有一些包括中国的四川的华西医院，他们就做了一些比对，搞了一个 MedGPT 啊，让这个10位主治医生和这个 AI 的模型去比对。
1: 已经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出现了 AI 医生判断出了病情，并且比人类的医生可能更快、更准确，然后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多，我们以后的门诊的效率、急诊的这个救人的人命的这个效率都会大幅提高的。
0: 所以这个会对我们这个原始的技术的提升，算法的这种能力要求更高，然后同时还要有算力啊，算力得支持上。
1: 对，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这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
0: 我觉得啊，除了说算法进步、算力的飙升带来我们对很多资源的这种欠缺，这个是一个刚需，现在要去解决，要有新的技术来去解决它哈。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的生态，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液冷这个技术，它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配合它的液冷的设备 是吧？有服务器有各方面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一体，而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是非常有优势的。
1: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白月光碰到白米饭的问题，因为原本的产业链就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抛弃，比如像新的技术带来以后，可能我们整个的服务器中心的这个得房率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这100平米可能只有25平米给了算力，其他75平米基本都给了设备，那这些设备有可能就不再存在。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基建可以省下这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能，电能我们之前可能有，尤其是风能，噪音也大，效率也低。那我们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要省掉45%到50%的电，浸没式液冷可能会比冷板要节约27%到30%，那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这个新技术去推广甚至普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
0: 嗯，
1: 你看黄仁勋、英伟达，他的 GB300 单颗芯片已经超过1400瓦，未来肯定是奔2000瓦去了，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2000瓦的热量。那风冷冷板
0: 几个芯片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了。
1: 你要知道它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我们现在能降到多少？我们现在可能60到85，那我们能不能控制在60以内？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机箱怎么能够控制在35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但是你看，它如果用水的话，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它是会短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绝缘的液体，
0: 而且这个液体它对降温的效率远远高于水啊。
1: 对，它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在尝试各个方面的角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降温的，包括有人造那个金刚石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技术肯定是比拼是一大块儿。
0: 技术本身是影响它推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 对，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一个认知，在 AI 时代，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

0: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一睁眼一闭眼，这个世界早上起来我们都发现很大的变化。
1: 是这样。
0: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是非常焦虑的，我甚至说叫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时候又全民，就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卷这个大模型了，所以大家都上了，是吧？你看那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有多快，从 GPT-4。到 4o 到 o1 o3 到 GPT-5，现在不断的在迭代。还有像每个公司都有吧，Meta 推了 Llama 模型，谷歌 Gemini，那么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 他做的 Cloud 在程序员里面特别受欢迎，包括中国的 DeepSeek，哇，那真是国货之光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巨头在玩的游戏啊，平民也开始用它来去做各种创新了，因为它是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而且。

0: 认知比你到位的，这个是最有强的竞争力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咱们进行聊天可能只需要20瓦这样一个能耗，但是一个电脑呢，它普普通通的可能在做一些运转，它就得是60到100瓦，如果再运作一些复杂的流程，它大概就200瓦到300瓦，是我们人的能耗的10倍。那么我们的人的优势应该怎么去发挥啊？这其实是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着看奇迹。
0: 身体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哈。
1: 人体本身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仪器，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比如像在做巨身机器人也是，感觉好像是人很轻松能达到的很多事情，在我们要做机器人的话，它很困难。
0: 对。
1: 那人也有区别，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长得了，每个人都可以
0: 所以学习这些数据一定要学习最优秀的人类的数据。
1: 嗯，
0: 你比如说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某些厂商它用的就是最优秀的这个小脑很发达的人的这个数据学的，就不能学像我这样子找不着方向的女司机的，是吧？这就不行。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人的差别，然后把它这个很好的数据拿来去喂养这个 AI 才行。
1: 我们种花种草一样，语料库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这个土壤很重要，肥料也很重要，是一样的。

0: 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实。

0: 到达去了。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

0: 及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苗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天性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类，嘿嘿嘿，数字人 A 平量省成短视频，
4: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5: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6: 怎么样？
7: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5: 八角控股，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8: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9: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5: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6: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5: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

0: 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地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1: 不要跌，别跌，我求求你了。
0: 那个时候，人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北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2: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3: 我没钱。
2: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3: 不行。
0: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4: 有钱就大户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你清仓，要么我清你。
0: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5: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3: 行，那谢王总啊。
5: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0: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荐股、股市挥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琪琪，你怎么了？
7: 没什么。
6: 还好吗？
8: 来了，我们先走吧。
6: 警察马上来了。
8: 你没事吧？
7: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9: 马上，等着啊！
10: 需不需要帮忙啊？
9: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等着啊！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

0: 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100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1: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0: 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1: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0: 是的，对的，
1: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距离孙琦琦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啊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 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1: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3: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4: 这肯定不对，
5: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6: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3: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7: 暂不融资。
8: 选 B， 暂不融资。
9: 选择 B， 暂不融资。
10: 选择 B。
3: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B。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 B、C、D。
6: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5: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9: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0: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 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

0: 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1: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0: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招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1: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的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0: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1: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划划重点吧。
2: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四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啊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啊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极有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 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 也不得为上述

0: 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2: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1: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0: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3: 股票汤将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机，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呢？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

0: 佩兹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的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的门口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2: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1: 啊，您好。
2: 哎，您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3: 王老板，来，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常大爷，坐。哎，
1: 真是老北京，还拎鸟笼子。哎，
3: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2: 别提啊。养老的钱都打水漂了。
3: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2: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1: 啊，
2: 已经盘出去卖了。
3: 那什么时候办啊？
2: 快了。
4: 哟。王老板，
2: 哎呦，
3: 庞大爷，
2: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4: 那又说，两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3: 嗯，两年了
2: 。
4: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5: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4: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3: 对，要抓。
2: 对对对对，
3: 胖爷，您损失大吗？
4: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这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2: 哎呦，
4: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4: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1: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6: 好像是被骗了。
1: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6: 要不我去吧。
1: 要不你去。
6: 几位大爷好。
2: 嗯。
6: 跟几位请安了。
2: 啊。
6: 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一调查。
2: 好，你说。
4: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我说了。
2: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1: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7: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8: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4: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2: 嗯，
4: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啊，就涨好多倍呢。
1: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2: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1: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你看这个，
0: 行了，
1: 没有啊，
0: 我干不过您，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1: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2: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1: 别，这个我卖菜呢，47粒不含糊。
3: 卖报。
2: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3: 没有。
2: 去
3: 先生，你照顾照顾
1: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我先走了啊，回见。
2: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3: 爷爷，你没给钱呢。
4: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5: 记者经验值+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6: 报告经理，这一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着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7: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6: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8: 大家在微短距离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

0: 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1: 巨力孙琦琦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0: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得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1: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啊。
3: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

0: 正确答案选 A B C D。
1: A B C 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2: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和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3: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4: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3: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4: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3: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4: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

0: 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欢迎来到本期的出海瞭望。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全球电池领域真正打通中欧美三大工业体系的顶级战略家 Sebastian Wolf 先生。他曾经担任大众汽车集团旗下 Powercon 的首席运营官，主导了全球超过200亿欧元的电池超级工厂建设，更拥有清华与亚琛工业大学的双重学术背景，还曾经操盘福能科技欧洲出海战略。2026年4月，他刚刚卸任了 Powercon COO。 站在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我们将和他深度对话中国电池技术与企业出海到底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This is our honor to have you with us. From your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current cor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battery industry?

0: 接下来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当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本土化门槛不断提高，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热情到冷静的集体反思。今天我们邀请到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蔡伟和我们分享毕马威在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凯瑞，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
0: 那么我看见我们今天邀请您来谈一下这个毕马威关于中企出海的最新洞察，我看您带了几份报告，是这个报告吗？
1: 对对对，谢谢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毕马威经济研究院现在主要关注宏观经济企业的发展，还有包括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包括人工智能 ESG 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出海。那我们过去非常关注在这样一个当下的这个形势下企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他们自己

0: 又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调整他们的战略。那2025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啊，最后汇总到我们这三份报告，它分别是全球首席执行官展望报告，还有一份是中国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第三份是中国的跨国企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展望的报告。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发现啊，今天没有办法展开。我们聚焦出海啊，我们最主要的发现是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正从以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生根。
1: 对，从您刚才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毕马威判断中国企业出海从之前的积极扩张转向理性深耕，怎么样理解您的这个判断？
0: 首先是理性啊，我们发现计划出海的公司的比例从2024年的29%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9%。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有35%的企业正在暂缓出海，那对于出海保持观望。那我们也发现企业对于出海的态度，那以前呢是更注重速度和这个规模，现在他们更主要的是关注这个整体的节奏和质量。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内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以前出海企业主要是出去寻找一些价值的一些洼地，寻找一些空白的一些市场，但是现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那不同的地方的风险其实也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们经常听说到一句话，不出海就出局。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要重新审视这句话。那对于企业来说，出海不它对于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雪中送炭，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1: 对，您说这个，这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结论。对于想出海的企业来说，它并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意思是，并不是在中国活不下去才要出海，而是在中国有相当的基础之后，才能够在海外过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0: 对。那对于锦上添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出海一定是在国内已经做大做强。那它的出海的战略是它公司的整体战略的延伸。那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我们调研同时也发现，那出海企业出海的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规模的增长，而77%的 CEO 告诉我们，他们出海是为了实现全球的战略资源的布局。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制造业出海，它是为了整体的供应链也更加有韧性。那高科技出海，它可能是为了去海外设立它的研发机构，为了更靠近一些新的一些前沿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获取一些前沿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出海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内的基本盘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出海去为了更多的海外的一些资源。那相反来说，那些雪中送炭的一些企业，他们往往企业自身国内的发展就没有那么顺利。
1: Okay.
0: 那么他们希望这个通过出海来实现抓住一个救命稻草。那这样的企业往往心态上就很容易这个心态不好，就是说它可以往往会急于求成，往往会低估了出海的潜在的一些风险。所以锦上添花是我有能力去实现我布局我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棋盘，而雪中送炭是希望我出海来弥补我国内的一些短板。那显然后者的风险显然要大很多。
1: 对，我们在谈到中企出海的时候，一直用到一个叫深耕。那么在今天这个新的判断下，企业出海越来越理性的这个判断下，这个深耕又意味着什么？
0: 对，您刚刚就提到了这个理性深耕的第二个关键词，深耕。那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采取传统的方式，通过仅仅和经销商合作的方式的出海的占比，其实是在大幅的下降。那企业转而通过合资合营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出海的方式在大幅的上升。我们的调研显示通过合资合营在2024年仅仅占到6%，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26%。所以我们早期依赖经销商为了追求快速的速度和低的成本，那现在当我们开始深耕当地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方式会让我们拿不到最终客户的一些数据，很难了解当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也很难对当地的一些供应链产生根本性的一些影响。所以当企业想长期经营的时候，想长期扎根当地的时候，就一定会寻找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深耕当地的市场。
1: 那么另外就深耕是一个

0: 个很，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深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嗯、那么您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企业，科技企业、能源企业、制造业企业，它在这个深耕的过程中，从您的调查中发现，它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咱们应该怎么克服？
1: 嗯，那深耕体现在哪里呢？我以制造业为例来展开来讲一讲。如果制造业的上游，它的深耕会体现在我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那研发符合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从中游来说啊，我们不仅仅在海外建厂，而且更主要的是在海外构建啊供应链整套的供应链的体系，能够快速的对市场做出反应。那从下游来说啊，我在当地深耕，就要在当地布局我的营销的团队啊，布局我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团队，布局我的品牌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企业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的，因为跟传统的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里面要多出很多的工作。当然我觉得这个挑战会体现在多方面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到，
0: 嗯
1: 啊，特别是跟我们价值观相符而且能力能够互相互补的这样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并没有能那么容易选到。那第二个呢，是当地的运营的团队的建立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他需要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文化方方面面，还有跨文化的管理，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那第三个就是资金了，
0: 嗯，
1: 那我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我看到目前企业出海要深耕的话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
0: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成功的迈过了这些坎的企业，他们一般来说都做对了什么？
1: 谢谢主持人啊，我想讲一个案例吧，啊，是我真实碰到的一个案例。那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帮一家企业进入东南亚的市场，也许您也知道，东南亚满大街都是摩托车，但我们就很有意思的发现，东南亚的满大街的摩托车大量的其实都是日本的摩托车，Suzuki、Honda、Yamaha， 对吧？那但我们都是当时就去了解了一下，我们发现日本的摩托车的品牌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
0: 嗯，
1: 啊，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那我们当时就思考，哎，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我们就回溯整个的历史，我们发现，当我们回溯到2000年初的时候，那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摩托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曾经达到过90%。那为什么20年间出现了逆转？那早些年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出海达到90%，已经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0: 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我们出海，啊，是以低价的方式在抢占市场。但是长期的低价带来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你的产品的品质的下降，产品的品质下降又进一步拖累了当地的这个品牌的形象。那在那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并没有啊跟中国企业陷入内卷啊，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品牌的形象，虽然这个也保住了他们的整个战略的韧性，那最终他们还是抢回了市场份额。那我想通过这段话想说的意思是，那我们再回到日本企业做对了什么？他们主要是从产品啊，首先是产品符合当地要求的产品，第二个是营销这个有一整套的营销和分销的这么一个体系，最终就是品牌。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企业出去啊，说我们国内内卷很厉害，我们要卷到国外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说法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们如果仍然在复制我们以前走过的老路，而不吸取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很难获得这个国外市场的长久的一个成功。
0: 那么，对，同样用您这个例子来看的话，您觉得一个就像摩托车企业，我们举您刚才这个例子的话，摩托车企业如果要在东南亚这样的市场获得成功的话，您觉得最关键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说，保持到原来的份额，不让咱们中国自己的份额被日本人抢走的话。
1: 就是刚刚我也提到，
0: 就
1: 是
0: 那个例子，
1: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产品要符合当地的一些需求，
0: 对，
1: 要设计出当地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同时要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质量。然后另外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嗯，
1: 对，我们也需要有一整套的营销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最终品牌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为我举一个例子在印尼。在印尼语里面，摩托车这个词是没有英文的是没有当地的语言的。
0: 对，
1: 它的摩托车这个词就是 Honda，
0: 所以
1: 可见它的这个日本品牌在东南亚 这个深入人心的程度。
0: 嗯，
1: 所以。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1: 嗯，那么如果说中国企业出海，它现在开始冷静，进入一个理性阶段的话，一些企业开始重新评估海外布局的节奏和方向，在您的观察当中，他们在布局的过程中，在理性选择出海的过程中，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最需要避免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0: 我觉得第一个风险是一定不要高估当地市场的潜力，啊，或者说不要因为单一的因素就做出市场进入的决策。那我们以前跟很多企业交流的时候，往往这一开始帮助他们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一开始他们就会跟我说，啊，我们不要做研究了，我们已经确定了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们深入打开来去了解他们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决策的过程其实是并没有经过非常严密的完整的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思考跟验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一定要仔细的评估当地市场的潜力，我适不适合，有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不是因为当地人口多就代表当地市场潜力大，自己的这个产品，自己的资源禀赋在当地有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这个匹配。那第二个风险，我觉得还是一个本地化运营的能力的建设的这么一个风险。那第三个风险，我觉得还是跟资金和这个资金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关啊，因为这个整体出海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资金上，在风险管理上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才能更好的让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这个一帆风顺。
1: 对，你刚才谈到第二个风险，本地化运营，它具体指什么？比本地化运营可能所带来的风险？
0: 本地化运营不仅仅是我们在当地卖产品，那也意味着我们当地要在当地建立一整套的供应链的一些体系，也意味着我们在整个的出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营销、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品牌的建设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跟当地的整个的生态要结合起来，要把自己真正作为一个当地的企业来运营，那这样子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去。
1: 所以看来出海是一件非常，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定，然后去哪里、怎么出海，可能都是需要理性思考的过程。那么如果说最后请您对于那些想出海的中国企业准备理性深耕的中国企业给一句建议，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一定要超越出海这个概念。我们经常出海出海出海，但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出海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报告希望传递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那出海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的增长，更是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本地化的角度来说，那不仅仅是产品卖出去，那一定是要把一整套的生态的建设，把一整套的当地的情况的了解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战略的韧性，我们才能更好的超越经济周期，来更好的扎根全球的市场。
1: 好，谢谢蔡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观察。最后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就特别认同您的看法，中国企业它这个出海渐渐回归理性，但是回归理性呢也是各方面条件所制约的结果，也说不定是之前的一些教训所带来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这样一个但是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企业变成真正的全球性的企业，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试错，然后找到自己适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路径，才会让中国企业出海这条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我们再次谢谢 Gary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在接受我们的访问，给我们带来毕马威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最新的观察。谢谢 Gary。

0: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1: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2: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3: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4: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5: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6: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2026年开年呢，市场是迎来了一波久违的快速的加速上涨行情啊。而回顾2025年的市场，主动权益基金呢是迎来了丰收的大年，偏股的混合型的基金指数的涨幅是达到了32.8%，大幅的跑赢了同期的沪深300指数17.66%啊，这当中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化。但与之形成相对的鲜明的对比的是，广大的散户个人投资者的收益啊，确实不尽如人意，甚至有很多是跑输了指数。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明明是牛市，散户却很难跑赢指数，甚至是亏钱，比比皆是呢？如何避免在追热点的过程当中踏错赛道？如何在主线当中筛选真龙头呢？那本期我们想和两位嘉宾

0: 重点来探讨这个话题。本期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易评信息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以及投研社资深策略师吴美玲，欢迎二位。好，这跟梁老师也很久没见了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重点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在牛市当中频频的亏钱。那首先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投研试点的环节啊。刚刚也说了，在牛市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追涨杀跌，但是回过头去看整体的收益的这个情况却并不是特别好，原因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我们想先跟梁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梁老师，您觉得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呢？
1: 那我呢，那那某家券商呢拉过一个数据给我统计了一下啊，2025年呢，虽然指数其实已经是牛市了。上证指数涨了18%，创业板指数是涨了50%，啊，应该是一个妥妥的牛市。
0: 嗯，
1: 但是呢，我拉出来的数据让我有点惊讶。
0: 为什么？
1: 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散户其实是没赚钱的，
0: 亏钱的。
1: 对，亏钱的。哦，所以还不是说跑赢指数的问题，就是在这么一个牛市里边，还有约一半左右的散户没有挣钱。其实这个现象就让人很困惑啊。
0: 嗯，
1: 当然了，我仔细想想呢，其实这个可能跟2025年的行情特点有关系啊。2025年的行情特点呢，我自己觉得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偏结构性的牛市。虽然说指数涨了那么多，但是其实还是有相当的股票其实是没怎么涨，甚至是跌的。比如说著名的茅台，茅台去年是跌了6-7%啊。那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些年，以茅台为代表的很多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消费股的股票，还是很多人继续拿着的。那如果是你在过去2025年拿着这个些股票的话呢，你就可能是不挣钱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性的牛市。第二个呢，跟结构性牛市相关呢，就是热点的切换就特别快。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去年炒过很多很多的概念，
0: 对
1: 啊，大家都开玩笑说这个我们做点股票，搞得要跟学读博士读硕士一样，一会儿就要去学一个新名词，一会儿就要学一个新的知识点，对吧？它的轮动就特别快，所以呢，这个是整个2025年的行情特点啊。正因为这样的行情特点呢，所以导致了很多散户他在牛市里边反而没挣到钱啊。那我自己觉得呢，有三种主要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买了像茅台这样的消费股，消费呢过去低迷了已经有3-4年了，去年一年啊还是很低迷。啊，包括我在看一些著名基金经理，包括我一个前同事，也是现在市场上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我去年还亏了10%。
0: 哦，
1: 啊，然后我一看他的持仓，基本上以消费为主，而且是以白酒为主啊，那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不仅仅是散户在牛市里面亏钱，可能一些著名基金经理可能也会在牛市里面亏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追高买了一些强势的板块。啊，大家都知道去年上半年比如说创新药是很强势的啊，一路这个涨势如虹，但是到了7-8月份以后，其实创新药经历了一波很长的一个调整，当然了最近开始又开始涨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再去拿它的
1: 啊，再去追它的话，你可能整个下半年其实你也是可能是套牢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跟2025年的另外一个市场特点，就是轮动的特别快。
0: 嗯，
1: 啊，各种题材啊，各种主题啊，特别多啊，那导致也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呢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啊。那我想可能大概的原因可能是这三种原因造成的。
0: 嗯，
1: 那我自己也在分析啊，这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我觉得呢只是时间问题啊。比如说你买了一些非常优质的啊，估值很便宜的一些优质的消费股，
0: 嗯，
1: 那我觉得呢风迟早会吹到它的，
0: 对
1: 啊，搞不好今年就能吹到它了啊。 那第二种呢，买了强势板块，追涨买了强势板块呢，那就要辩证看了。有些板块是还能创新高的啊，有些板块可能就很难创新高。
0: 对
1: 啊，类似像创新药的板块很有可能还会能创新高的，但是呢确实是你那个买点当时稍微贵了点啊。
0: 对，
1: 但是第三种就是基本上你亏了钱之后啊，以后也很难赚回来的，就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在很多这种偏题材炒作上面，如果你亏了钱了，你就很难赚回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
0: 嗯，
1: 观察啊。
0: 嗯，我觉得梁老师您说的特别细致，其实就三个方向嘛。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选方向不能选错。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选股，你不能这个有特别大的偏颇差异。第三个就是择时。
1: 对。
0: 您这三个正好是说到了为什么在牛市当中会频频亏钱的主要的原因。
1: 对。
0: 是。嗯，好，谢谢您。来，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美玲这样，美玲，很多投资者他会有一个心理状态，是我能够接受熊市大家一起亏钱，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在牛市当中我在亏钱别人在赚钱。那么

0: 什么这个原因会导致在牛市的一波趋势性的行情当中，很多投资者他还是一个负收益的情况？
1: 对，我觉得刚才梁总说的非常的详细。我这边补充一点啊，就刚才梁总其实总结去年的牛市其实还是分一个结构性嘛。
0: 嗯，
1: 那你当然你踩错了方向或者说个股没有选对的话，你当然会踏空这波行情。但我想说的是，即便去年是普涨，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很难在一轮牛市里面赚到钱。
0: 对，
1: 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说的。他说牛市居然是散户亏钱的最大原因。说实话，我刚开始看这句话我也不太能理解啊，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他里面提到了一点，叫一个什么呢，叫做倒三角形投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呢？我就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老张，股民老张，哎，他3000点的时候呢，他花了10万块钱去买股票，当那个时候上证经历了长达10年的3000点嘛，他反正也只花了10万块钱，完了就是不赢不赚，就这么待着。好，突然到2025年的某一天，上证突然来了波加速，哎，然后他一下子赚了10个点，但是他觉得啊，过去反正上证一直长期3000点，你这个肯定也是昙花一现嘛，我就没加仓。好，然后再过2个月，到了7、8月份，上证疯狂的上涨，然后老张呢，恰好，比方说他恰好踩对了这个微信通信啊或者光模块，他的股价涨了50%，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兴奋了，他随便打开手机一看，全都是10年一遇的这个牛市，什么隔壁的谁谁谁股票市场百倍。他一下动了心，就把他的持仓啊从10万加到了多少？加到了100万。
0: 嗯，
1: 你看之前他10万块钱大概赚了50，就赚了5万嘛。现在加了100万，对吧？好，赚了100万之后呢，一开始也赚了一些，但后面指数就迎来了一定的回调，因为牛市面也不是天天涨嘛，对吧？它有回调，回调幅度也不深，其实也就10个点。但你看看他100万回调10个点是多少？
0: 嗯，
1: 是不是一下10万没有了？
0: 对，
1: 把原先赚的5万全部赔掉。除此之外还倒亏5万块钱，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倒三角形的一个投资，
0: 就我们说的浮盈加仓一把亏光。
1: 对，你想三角形它的这个底是最长的嘛，对吧？这个是正的三角形，你倒了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市场估值非常低的时候，你想想看之前2600、2800、3000点那个时期，市场估值非常低的时候，你反而小心谨慎，你不敢加上去。好，等市场一轮狂涨普涨之后，你反而把仓位提升，这个时候市场稍有波动对你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无论是牛市还是阶段性的牛市，我始终一个观点，就是进入牛市的阶段性尾声的时候，比方说10月8号，就是2024年的10月8号，你会发现牛市的尾声往往会非常的加速，就鱼尾行情是很诱人的，因为它不诱人怎么把你给诱进去，对吧？但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心潮澎湃，然后一口气加仓进去，哎，一轮回撤下来自己就觉得是亏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当然去年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布，除了这点之外，就算未来出现普涨的行情，我相信很多人一轮牛市过完，大部分散户可能也是亏的。
0: 好，那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相对来说一个节奏时间节点都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刚聊的是在牛市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去亏钱，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的是牛市的这个避坑的关键啊又在哪里。那避坑的关键是不是在选对方向呢？但是从散户这角度上来说，它一直都是在一个追热点踩错赛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去判断哪些会是长期主线，哪些只是短期市场的情绪炒作的热点呢？啊，我先想请梁老师和我们大家聊聊。
2: 对，其实长期主线和短期热点啊，有时候呢也很难完全就是说非白即黑，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逻辑和标准还是可以有的。啊，那什么是长期的主线呢？我自己觉得三个标准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标准呢，它才可能成为啊持续可能达到数年的那个一个主题投资的这种标的啊。第一个标准是空间要大
0: 啊，
2: 你的行业空间一定要大，对吧？啊，那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移动互联网，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级赛道啊。那人工智能，那不用说了，这是又是一个
0: 对
2: 媲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超级赛道，空间非常大。第二个呢，你要持续性要强，持续性强的前提是什么呢？你不能被轻易证伪。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人工智能，你几乎无法证伪啊，因为你不断的有新的消息来刺激，对吧？然后而且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不管是应用也好还是也好，大家也不是说马上要看眼前的业绩，大家是看到的是未来的星辰大海。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的被证伪的难度就比较比较大啊。那当然第三个呢，我觉得叫估值要合理啊，因为你如果是估值太贵的话， 啊，哪怕你前面两个了，就空间大很难证伪，但是如果估值太贵了，也很可能就是炒一波就结束了，因为毕竟里边有很多的机构觉得估值贵了，他就要卖出来的，甚至包括上市公司自己的大股东，对吧？你看你们二级市场这么慷慨，给了我这么高的估值，那我赶紧减持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行情就会戛然而止啊。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空间大、持续性强、估值合理是真主线的三个标准。但反过来呢，有些主线，比如说，比如说我像去年我们炒过一波叫什么水电站，对吧？
0: 亚夏
2: 对吧？其实没多久就结束了啊，因为你如果用这三个标准去想的话，第一，空间大不大？啊，虽然说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大的，但是分摊到相关公司上，也是很有限的，想象力很有限的，对吧？啊，然后呢，你对这些公司业绩贡献，其实大家算一算也没多少，对吧？所以热闹一波就结束了，
0: 结束了啊。所以其实短期跟长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短期当中更多是情绪的一个溢价。
2: 对，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非常前期的一些概念啊。那比如说什么接口啦，什么人形啦，等等啦，其实你真的去看到他的公司的业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能不符合这三个标准，
0: 是
2: 啊。
0: 您这是给了大家一些启发，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说长期选股需要优质的基本面？这个就相当于是基石一样的这个状态。
2: 对，对，
0: 好，谢谢梁老师。来，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美林啊，美林，你是怎么去区分一个方向它究竟是一个长期可以去投资的一个大方向，还只是短期的一个热点呢？
1: 对，如果说我们按照后视镜来回去看的话啊，让我觉得是长线的方向的，它最大特点就是持股体验非常之舒服，你任何时候上车你都能赚到钱。
0: 嗯，
1: 比方说去年的这个大牛股，类似于中信创或者新盛，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太需要择时的能力或者交易的能力，任何时候对，或者拿不住也不要紧，任何时候反正你肯定是赚钱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是短期热点的话，比方说我们炒过的这个海南呐或者福建，它就是那短短几个交易日涨幅非常的猛。如果那几个交易日你错过了，那可能你就整体的肉都没有吃到，就波动会很大。那么我们就去想，为什么说我们说去年毫无疑问这个主线长期主线肯定是 AI， 但你想想为什么会是 AI， 对吧？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呢，他在去判断长期主线跟短期热点的时候，他总会想我会不会错过某个主线，哎，心里总想我要学习各种知识，像刚才梁总说的嘛，就每天这股民其实也挺辛苦的啊，晚上这个夜盘看完美股再看完，对对对，各种学习。但其实说句实话，如果它真的是长期主线，往往不太容易错过，真的不太容易错过。你想想，主线就是，其实主线就是所有人会产生一种共识，当你发现它是主线的时候，它还能涨。你看中信创是不是这样，连续涨了好几年，对不对？还能涨，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总结有两点啊，就是让我觉得它能长期产生某种趋势的有两类大的行业，一类叫做能改变世界的行业，还有一类叫做世界改变不了的行业，也是对应我们投研社里面的这个顺势的主线跟低估的主线。我来分别先说一下，小声说一下这个顺势啊，什么叫顺势？你想历史的长河中有哪几波大波澜的这个行情？你比方说这样，2005到2007年那个时代的时代贝塔是什么？是当时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对吧？那个时候什么有色呀，包括钢铁这种造房修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城镇化率提升带来的这个基建呐，包括地产，所以那个时候时代的贝塔就是我们说五朵金花嘛。那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那个时代顺势。好，结果呢，你到了这个2015年，然后我们移动互联网快速的提升，我们智能手机的渗透率短短几年的时间从个位数提升到80%-90%。可能人手还不止一部手机了，那个时候就是谁是时代贝塔，比方说像立讯啊、歌尔啊，包括一些做软件的中材呀、等等这种公司，这个成了时代贝塔。到后面这个渗透率到顶之后，人家又下来了嘛，对吧？好，又到了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开始进入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吧，就是它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到5%以上，就出现了加速的一个上升。那个时候像宁德呀、像比亚迪会跑出来，这也是到现在那当然就是 AI 了。所以你去统计这些，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他们的共性我总结就是行业空间很大。但是呢，如果你单从行业空间大这几个字来去描述，可能还不够准确。什么意思？就是你去仔细剖析一下，为什么是这些行业能够走出来。首先第一点，这些行业一定是受政策的扶持，但不是说这些方向都能成为主线的。这个里面又有第二条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出现一个跨时代的产品，这个行业能够真正赚钱。 你比方说光伏那个时期，对吧？那是谁让光伏能够平价上网？是隆基，隆基的金刚线切割大幅的去下降了这个硅片的一个成本，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5到6块钱一片硅片，降到只有0.3毛钱一块硅片，大幅的提升了整个光伏产业链的一个效益。所以从那天开始，整个光伏开始持续的向上。再包括电动车时代也是一样啊。早期我们说那个时候有很多是公交车或者物流车，这个是受政府补贴的时代。到后面像特斯拉当时松下半团搞出来的这个3元的电池，包括我们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麒麟电池等等，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整个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所以你看现在你跑出租的人都是选择这个电动车了啊，就非常经济划算。所以我总结这个行业空间大，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一个行业刚刚进入一个萌芽期的时候是受政策的扶持，这个阶段很多行业都会受益。但这个阶段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你如果没有过早的参与，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这个时期呢，它是鱼龙混杂，而且没有出现一个跨时代的产品，比方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商业航天，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效益。而当它真正进入一个可以说是科技起点的时候，你再去投资它其实一点都不晚。而且我永远相信第二波这个收益会远远高于第一波收益，确定性也会更强。
0: 嗯，
1: 这是我们认为的，就是我们投研社我们选顺势主线，我们不会是简简单单就是把一堆科技概念堆在这里，我们会做一个取舍。
0: 嗯，
1: 啊，这是一点，就是我说顺势的这个主线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低估的那个主线嘛，低估主线其实我们讲究的就是世界改变不了的东西。你比方说我最近听到有句话说那个茅台嘛，就说这个白酒，说白酒反正跟这个 AI 沾不上边，就是很多行业都可以跟 AI 沾上边，但白酒沾不上，所以白酒要跌。但我觉得反过来想，你想想看，那么多行业能够跟 AI 沾上边，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些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好，或者行业的一些变革也好，很容易被 AI 颠覆呢？你里面选这些公司真的会很容易吗？那相反，白酒跟 AI 沾不了边，是不是意味着即便 AI 时代来临或者叉叉时代来临，我仍然还是要喝好酒呢？我仍然还是要喝这个什么牛奶，或者是仍然做饭需要酱油，对吧？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悠久有超长期历史的传统行业，他们是无论有各种的技术变革也好，或者是地缘政治冲突也好，我们都是要刚需需求的。所以这部分公司啊，其实是护城河非常深，同时呢它的行业可能未必增长很多啊，但是非常的稳定，它是一个刚需的一个行业。所以对于这份公司来言，我们要等的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或者说一个非常低估的价格，我们把它牢牢地握在手上，这就是能够跨越更长周期的一种主线。前面那个顺势它其实有特定的时间范围嘛，我刚才说了好几个时间，对吧？但低估主线它是真正能这个超长周期的一种主线，但是需要你呢在别人都这个对它有歧视的时候，你要敢于去出手。
0: 嗯，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坚守的一个问题啊。好，谢谢美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我先问问看梁老师。梁老师，您看从2025年开始，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以前你去做一个方向，你看好这个板块，你龙一买不上，我买龙二行吗？龙二买不上，买龙三行吗？你甚至买后排的这个弹性的补涨它也有。但是2025年是，你如果买不到真龙头，你可能选对了板块，你还没赚钱。这个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2: 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产业。啊，我们说叫竞争特别激烈，甚至有一个词叫内卷，对吧？内卷意味着什么？内卷意味着你如果成为不了行业的龙头公司，你就很难挣到钱，啊，不像以前，以前是高速增长，只要这个行业好，里边的公司都好，
0: 嗯，
2: 啊，那现在是行业不错，但是里边可能挣钱的公司也就那么几家，
0: 差异化，
2: 对，差异分歧是很大的，啊，那也就导致结果在我们股票市场也会反映了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一种变化，对吧？你要买的话，就要所谓的要买到那种。真正的行业龙头，那真正行业龙头具备哪些特点？第一，当然行业地位要高，对吧？像宁德啊，像比亚迪啊，这样你一定是市场份额是老大或者老二的，对吧？你同样的做电池的公司，你就会发现排在后面的就不挣钱，但是比亚迪或者说这个宁德时代是挣得盆满钵满，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是你可以从财务指标上啊，要么盈利能力特别强，就像美玲说的这种低估的主线啊，
0: 对，
2: 我的毛利率、净利率、ROE 这些指标就超强啊，或者说呢是如果是这种成长的主线或者顺势主线，你的真正的你的市场份额的上升啊是一定要很快的，就是说你的成长性是要超强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呢，你 前面那些是相对是表面的一个现象啊，你的市场份额啦，你的这个盈利啊。

0: 些呢，就是我们认为应该去判断真龙头的一些标准啊。
1: 嗯，这是一些非常硬的一些指标，而且如果你满足，它在行业地位一定不会偏后。
0: 是的啊，
1: 可以反向做一个印证。
0: 啊，
1: 好，谢谢美玲，你是怎么去判断行业内哪些成为真龙头的呢？
2: 对，我觉得跟主线的这个筛选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啊，就是你不是看短期的。我们说啊，今天某个行业排名涨幅低的一定是龙头吗？或者说这一周涨幅居前的是否一定是龙头？都不是这样一个定义啊。我们是拉长周期来去看它的这个韧性，它的持续性是否是龙头啊。那么我是认为呢，无论是我们的顺势还是低估，衡量是否是龙头，在我这里我觉得就一条标准，就是护城河。所谓护城河，就是你需要有，你有人家没有，或者说人家也有但你比人家更强的一种能力。它什么叫护城河？就是把源源不断的竞争对手像水一样的把它挡在这张门外啊，这扇门外，这是你的护城河。那么就像刚才梁总所说的，对于消费品而言，它的护城河主要是品牌，对吧？品牌也是我认为所有护城河里面，就消费里面排名低的这个。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里面的这个茅台，当然虽然说茅台自身有各种问题，但你不得不承认它仍然是消费行业这个里面通过历史长河被证明的护城河持续时间最强的消费龙头公司。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强的品牌能力？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所有品牌性好的，它的产品本身也是好的，就本身产品或者这么去说吧，人家也是好喝的，对吧？因为茅台你想想看，它仅仅是在贵州那一个地方，全国这么面积这么大，仅仅是在贵州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有独特的这个气候，导致它那个地方的这个菌落就是适合去酿造茅台这种白酒，包括它还有百年的窖池，就缔造了它这个独一无二的口味，就你喝一口你就能把它跟其他酒给区别开来啊，所以这是它很独特的东西。当然后面还有它的营销啊，包括它的这个工艺等等，就首先这东西一定是好的，然后呢区别于其他的，有独特性的，然后再加上它后面的这个这个营销啊，或者是品牌的积累，慢慢的形成了它的品牌性。你包括像早期的这个涪陵榨菜其实也是一样啊，你看为什么它叫涪陵，就是仅仅是在涪陵那个地方，我们的青菜头它的这个肉是更加肥美的，然后那个茎是更加少用，吃起来这个口感是更好的，所以也是一样。就这一类的企业呢，它一开始都是因为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导致它品牌本身就是好于其他，再叠加它日后的一些积累，缔造了它的这个品牌性，这个品牌就把它这家公司跟其他公司隔绝开来了。那么还有一类的消费品，就可能就是你用起来呢没有那么的让人过目不忘，或者是吃完之后就过嘴不忘啊，就不像茅台跟这个榨菜。但是有些产品呢就是非常的同质化，比方说像纸啊，或者说像一些文具啊，那对于这一类消费品而言，他们的护城河就是渠道。就是我虽然不能做到让你觉得我很独特，我总要让我觉得这个我是随处可见的，对吧？就是我分布非常广泛的一个渠道，比方说像海天，它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是它在这个全国的这些包括商超包括一些夫妻老婆店里面卖的排名第一位的一定是它海天的这个货品。包括像这个晨光的文具，你像小小文具人家凭什么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营收，其实也是在于，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每这个门口哪个学校门口都有一家这个晨光文具，所以靠这种渠道的铺的深跟广度，我也能构建一定的我的规模的这个护城河的一个优势。当然这个是对于消费品而言，所以消费品它的主要的护城河就是品牌跟渠道啊。消费品是 2C 的嘛，那对于 2B 的一些企业而言，比方说是一些制造行业来言，制造业它是 2B 的，所以它会更加的注重成本，就你的如果说你是低端的制造业，那么你的东西跟其他竞争对手差异不大的时候，我要看你的成本是否是最低的，因为制造业是比较 2B 的企业都是比较残酷的啊。但这个成本优势呢，你要去想一下了，就是比方说像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隆基是前面说了嘛，它通过金刚线的切割是把硅片的成本做到很低，对吧？它在这一次赌对了，哎，然后它成了这个硅片领域的老大。到后面在跟中环进行 PK 的时候，就是这个210跟186的这个两种尺寸去 PK 的时候，它赌错了路线，有部分份额就被中环给抢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制造业里面这个成本优势啊，或者成本的护城河，你要去观察的，它不一定是能够比较稳健的，或者说比较稳固的长期具备。再包含什么呢？再包括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出口的一些企业也是一样。你像我们以前义乌啊这种小商品城，我们做的是偏低端。

0: 安的劳动力的一些东西嘛，但是现在慢慢的开始被越南呐、啊，包括墨西哥这种企业所占据，这就是也是成本不可持续的。但有些企业你会发现这个成本就可持续，比方说像什么，像水电，长江电力的水电，还有这个中国神华的煤炭，对吧？这种成本优势你就很难去撼动，因为它是不比方说水电站就这么多，好的这个地理位置水电站就这么多，好的煤炭的煤矿资源。啊，也就那么多，所以一旦被开采，人家就很难再去占据了。所以这个成本优势里面，你要去做一个区分啊。就我跟大家讲细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说还有一些这个双边网络的一些优势，双边网络一些护城河。那这就是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了。那像淘宝啊，或者像美团这种，那它呢，什么叫双边网络呢？就一边是消费者，一边是商家嘛。那随着入驻淘宝的商家的增多，消费者也会更加满意，对吧？那随着消费者的增多呢，商家也会更加满意，所以造成了两边双重的这个壁垒，这个粘性就非常强，形成了一个整的生态。所以
1: 好。
0: 不同的行业，我们要关注不同的这个护城河。
1: 刚刚其实梁总也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好时间好价格嘛，就是我就算选了好公司，我不在好时间好价格买入，也很容易产生亏钱的情况，所以应该如何去进行更好的充分的结合呢？
2: 对的，就像刚才美玲说的这个茅台一样，对吧？如果你在2021年年初，在它市盈率大概七八十倍去买了茅台，或者说在那时候100多倍买了海天，其实后面是亏得很惨的。茅台还好一点，也就跌了30%-40%，但是像海天啊、中国中免啊，这都是非常
1: 长
2: 优
1: 了
2: 秀
1: 小
2: 的公
1: 脖
2: 司
1: 子。
2: 啊，基本上就是跌70%-80%的啊，那就是因为买贵了，对吧？所以呢，如果回到投资上面来说。你问我，如果说是哪一个指标或者哪一个东西最重要，我一定会说是估值啊。哪怕你公司差一点，只要你买的足够便宜，你都有可能挣钱的啊。但是呢，估值这事儿呢，对很多散户来说就觉得挺难的，对吧？那我觉得确实是估值呢是有一定的门槛和壁垒。但是呢，我大致呢也分了一下，就分成叫入门级、进阶级和专业级的估值啊。入门级估值呢，其实呢，我想学习不难。你得会看一看现在当下的静态的市盈率啊、市净率啊这些指标，你总会嘛，对吧？如果你市盈率很低啊，像银行那时候市盈率只有4-5倍，对吧？那多少年不涨了，但是一旦涨起来，给你回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是在熊市里边给你贡献了大概接近100%的回报，
1: 那很
2: 就
1: 不
2: 是
1: 错。
2: 对啊，就是因为你估值低嘛，就是市盈率低嘛，对吧？这是入门级的，看静态的估值啊。到了进阶级呢，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买股票做投资是看未来嘛，对吧？那你看未来的话，你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公司大概啊未来几年成长是多少，然后呢，你就大致的算一算啊未来的盈利是多少，然后你看一看3年以后它的市盈率大概是多少。因为有很多公司当下市盈率你一看可能是5-60倍，觉得很贵，但是它成长性特别好，3年以后的市盈率可能就变成只有15倍、20倍了。那这种股票。
1: 对，
2: 可能也是不错的，所以这是进阶的，要看未来的估值、未来的预测市盈率。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啊，那我们在啊这个领域有一个叫绝对估值，啊，你就要去建财务模型了，啊，财务模型建完之后呢，你把它未来的这个盈利或者这个现金流贴现到今天，这个叫 DCF 估值或者叫绝对估值啊。当然这个呢，我觉得
1: 进阶了。
2: 啊，太难了啊。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入门的、进阶的、专业的这三个层级啊。那我觉得呢，你要既然在买股票了，你至少入门的估值你要会看
1: 对，
2: 啊。但是呢，进阶呢，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因为我们同学证有很多的这些估值的工具
1: 可以
2: 啊，
1: 参考
2: 可以
1: 帮
2: 参
1: 助。
2: 考的。对，那对于专业的一些估值方法论呢，那个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员来给出专业意见了啊。但这也是我们在同学证在做
1: 擅
2: 的
1: 长
2: 事儿。
1: 的。
2: 对啊，这是就是看估值。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公司要特殊估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创新药。
1: 对，
2: 创新药估值是很难的
1: 对，
2: 啊，因为你要一个个去算它的管线价值，对吧？
1: 对，
2: 你要是看当下的业绩，创新药公司当下业绩都很糟糕的，你看市盈率
1: 那
2: 都很
1: 资本
2: 糟
1: 开
2: 糕的，
1: 支大，
2: 哎，然后你要去看这个，甚至看3年以后的市盈率也不见得便宜，但是它很有可能它的管线价值加在一起，一加你就觉得哎，它其实不贵，挺便宜
1: 对，
2: 的，
1: 确实，
2: 哎，这个是就是
1: 就
2: 说
1: 是
2: 我就
1: 差异的，
2: 对有差异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大家要学一点估值的知识，
1: 至少入门级先学会，
2: 对，
1: 然后
2: 哎。
1: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2: 把
1: 能够
2: 进阶
1: 把
2: 和
1: 进阶
2: 专业
1: 的
2: 的，
1: 也学会，
2: 对，
1: 是专业的，然后我们再挑战一下，
2: 对，
1: 好。 谢谢梁老师。我们回到美林这边，美林，我们简单来说说啊，就是怎么去判断估值高低的情况之下去选择一个好的价格。

0: 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诶，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不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它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啊，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

0: 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P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无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市场是震荡冲高，而且周四在略有放量的同时呢，上证指数最高是摸到了4118点。那换句话说，美以一冲突之后呢，上证指数从3月23日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开始啊震荡反弹。那到本周四的4118点，已经不知不觉反弹了大概8.5%。而科创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指数的反弹幅度就更大了。而随着地缘冲突的继续以及年报季报披露的影响逐步消化，那展望未来还有哪些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将成为市场打破僵局的重要变量呢？那是美股科技股的映射，国际油价的走势，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啊，而这些变量又将如何成为 A 股和港股破局的关键呢？静待破局，未来哪些行业或者概念将成为新的热点，成为破局的主力军呢？静待破局，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在破局之前的混沌期做好功课，提前预判，低位布局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王晓亮、许哲彦和刁宇翔，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如果要等市场破局，那一定是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注入。那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说啊，在目前的存量博弈之上，哪些因素是决定新增资金的这样一个投入和对市场的影响？
1: 好的。题目起得很好，叫静待破局啊。但在我眼光看来，实际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破局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四月末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参与体验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年报季报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而且呢，我们看到隔夜的外盘其实还是波折比较大，包括国际油价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往上冲，冲到100美元以上啊，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纽约原油啊。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发现 A 股市场好像这个结构性热点还非常热。我记得周三的那一天是新能源啊、电池啊这些引领了创业板指大涨2.5%以上，然后到周四创业板有所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哎，芯片半导体这个热点引领了我们科创五零好像大涨5%以上啊。所以宽基里面这两个风格指数应该说已经是在破局当中了啊，而且从趋势来看也已经正在悄然突破盘局。创业板指先突破盘局的，科创是先是科创200新高，再科创100，然后这两天轮到了科创五零的新高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破局是在结构性的行情中演绎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也期盼啊，我们四月份的报表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会迎来一个红五月啊？我们讨个口彩，五月能不能红啊？那么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申万的观点啊，认为今年当然不会认为上证指数4197就是年内高点啊，认为呢会有一个牛市2.0啊。如果说之前的行情是牛市1.0的话，那现在二季度吧，这段时间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震荡市。那我想有一个指标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差不多年初时候我就看过，在4100过了以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大概103万亿啊，现在大概也在这个附近啊，因为还有一些限售解禁啊，还有一些 IPO 之类的，反正100万亿出头一点。那么这个数值你去比一下我们的 GDP 啊，还可以比一下我们的 M2，这些数值跟2015年就10年前当时的牛市高点去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市场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要慢一些啊，因为当年3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指标的风险值了啊。那你现在慢点走的话，可能这个牛市的这个步伐或者牛市的时间还能拉得长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高企对全世界的经济基本面都是考验啊，毕竟这个原油是工业血液嘛，对吧？那这一块呢也有，我看有一些分析报告也在研究啊，就是如果现在已经2个月了吧，从三月四月嘛，已经超过2个月了，油价还在100美元这个一带徘徊，那也有些观点认为很难再回到之前就是70美元以下啊，或者说更低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面临什么呢？全球的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看看哪些区域是出现盈利下修的预期。那现在大家都关心啊，说港股的之所以疲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盈利下修啊。那么 A 股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毕竟结构性的热点出自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另外我再提一个这个数据或者观点啊，就是这两天年报季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啊，我们研究所就在周三吧出了一季度 一季度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分析报告啊，那其中就谈到了公募机构啊，他们到底加仓哪些方向，以及减磅哪些方向。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你前面这个开头的时候你说到我们可以布局哪些低位的蓝筹的或者价值的方向，其实低位传统蓝筹有不少是被机构减持的。啊，典型我们像券商非银，一年下来好像千点的行情，上证指数千点的行情，它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啊。但是呢，新质生产力方向啊，从新能源到芯片半导体啊，在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确实机构在不断的加仓，以至于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啊，就是可能对一些传统赛道暂时要放一放，要果断的拥抱那些新质生产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了个醒，破局其实在悄然进行中，只不过你的能力圈、你的认知圈有没有达到啊？如果达到了，当然没问题啊。就像有些光模块的公司去年涨了4倍，对吧？你恐高心理肯定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它今年还是，怎么说呢？就订单预期加上业绩释放预期，还是让它走得非常强势。那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这个上限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这个市场。那总之呢，我想 A 股市场的行情啊，现在的这个牛市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结构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认知以及用好工具去参与。
0: 换句话说，破局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破局，整体的破局还要等更多的宏观因素尘埃落定哈。那说到结构性的破局，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啊，在下跌的阶段，一些资源类的、红利类的一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走得比较好。但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可能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小票或者一些成长性的指数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年初至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指数是科创2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24.72%。另外，科创1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21.06%啊，包括科创50指数上涨幅也是不错的，科创综指也上涨19%。整体来说，这个小票今年以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市场的风格呢？小票相对强势、风格偏好相对较高的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目前似乎是按兵不动，未来海外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怎么来看市场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
2: 好的，那个我先讲一些大类配置哈，因为做了黄金也高度关注全球的利率宏观政策啊。从近期的美联储的表达和大家的预期来看呢，因为油价的上升导致通胀的提升，导致了对未来美联储的行为的一些不确定性。原来认为降息的预期呢，逐步转为加息的预期。当然鲍威尔呢也是最后一次哈，像刚刚做完了他的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啊，之后呢将进入新的时代，到底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市场上还在观望哈。我的判断，我觉得因为油价呢的确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美国呢至少我们觉得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虽然市场有一定的预期。首先呢，是它本身自身的经济受到油价冲击之后，本来相对疲弱的经济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硬着陆的风险。第二个呢，它的失业率本身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略微有所提升吧。我觉得第三个呢，我想其实对美国而言，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要把它的美债持续，要现在39万亿啊，这个按照它大美利法案的规划。要到40万亿、42万亿，而且过高的利率对他的财政也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新债续不上的话，对他美债的信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 Kevin Warsh 呢，可能在台上给台上，可能是说的给做的，可能未来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我觉得加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是否缩表，到时候而且缩表非常复杂，因为它的表很大，以什么方式，现在都也没有确定。所以大的方向呢，我们觉得这个制约因素呢，首先加息的可能也非常小，所以从利率的决策来看，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是黄金，我觉得前期呢的确，一月底是 Kevin Warsh 的这个提名，然后呢二月底到3月份啊，这个是油价暴涨带来的大家的对预期的变化，黄金呢的确出现了一波大的调整。 但是呢，我们认为呢，黄金整体啊，这个中长期的机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还是美元的超发要持续，债务要持续，然后它自身的信用，因为我们最新看到全球的央行大家都觉得在卖黄金，实际上一季度下来央行买了240几吨黄金，和过去的4年都3年过1000吨，1年过860吨，这样线性推演其实也不少。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因素没有看到黄金本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过2次大的调整之后，觉得金价呢还是在它自身的定价的轨道上，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看我是上来的政策。但是从我中长期的我们中长期的判断来看，应该采取非常紧的措施的可能性很小。那回到咱们 A 股本身哈，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对 A 股的中长期，我觉得这种积极的相对来讲对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结构性的机会。但今年的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呢，打破了这样我们的市场的节奏。但是呢，其实我在北京4月1号开的机构会，也给我们的客户传达我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呢，这个战争呢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最担心的情况我们该担心的也担心过了，该跌的也跌过了。实际上当时之前我记得我来的节目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防御啊，我们有刚才王老师讲，其实我们有很多 ETF

0: 服产品，防御的也蛮多的。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偏防御。4月1号，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实际上我们在因为原来我们那个 ETF 组合一个月只调一次，我实际上4月中旬过去的5年来首次启动了零调机制啊。这个也表现出来投资的更为积极啊。这个也到了这个5月，实际上我们4月底再次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大的方向呢，对 A 股我们还是中长期我觉得还是回到自身的轨道上来，比如对科技创新、对高端制造、对我们这些成长性的板块哈，刚才提到这个科创板非常强啊，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这些芯片呀、自主可控啊。其实创业板也很强哈、啊，特别创业板50啊，这条指数也是当年我代表华安基金提出来，它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里面，然后呢，新能源也很强，它的业绩呢，这个前10大公司有9个都超过了市场预期啊，未来的今年加上未来的2年，年化接近30%。啊，而且呢，整个估值也不高，所以就是创业板这个，特别是还有一个综合性改革，我们看4月6号咱们监管啊公布了这个创业板的综合性改革方案，也对咱们创业板，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50哈，它因为踢掉了一些其他的农林牧渔啊等等这些板块，所以也会带来投资机会。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搞资产配置，就是我们不能认为线性的认为。科技创新一定是都适合我们每个投资者，实际上还是要做组合，所以在除了科创创业、科技创新之外，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高度关注哈、啊、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黄金啊，也包括一些红利类资产呀、啊、中长期的一些配置机会。
1: 所以您觉得还是要均衡的配置？
0: 均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更突出哪一块？从我们当下来看，还是突出这个科技创新、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
1: 好的，继续关注科技创新、科技成长以及黄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说到黄金呢，我们看到伦敦金目前的这个金价是每盎司4620美元附近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今年一月底是创造过最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下跌之后可能有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啊，最近继续震荡，高位震荡，但是呢阶段性的机会也是层出不穷。怎么看待目前的市场？在4月收官之后，面对5月、6月以及未来的今年下半年的行情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的市场其实非常突出一点，就是结构性。比如说我们看几大指数，它的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么本轮的市场是创业板先引领拉起来，那么上证相对落后，然后在这个周3、周4的时候，那基本上科创板又是一骑绝尘。我们在看到这种指数都不同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就是反映目前这个市场它的行业的变化，包括行业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同涨同跌，跌的多的就一定会涨。我们从这次的季报，4月的季报情况来看，其实最惨的一部分公司都是本来就很低位，然后季报出来又不好，又被杀一个坑的，反而是这种。而上升趋势非常好的，其实涨幅又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很多这个中小投资者认为涨得高他就不买，然后跌得多了可以买。其实目前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这个固有的观念，在今年非常的不适用。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回到市场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讲市场到了这里来看，5月份、6月份包括下半年怎么演绎，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有多超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高油价如果再维持一个月，那么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市场一定会去反应。那么这两个力量互相在这个在角力。那么目前 AI 的强势肯定是这个占上风的， 那么包括国内我们的 DeepSeek 在国产芯片上适配

0: 配了 OK 了之后，那么同时目前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指数级的这种增加，那么租赁算力租赁的价格上涨以及这个 token 分成这种模式都带来了整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发现芯片不够，那么所以硬件在这里首当其冲，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重新从一个平台起涨。那么我们从指数上看到是什么，比如说半导体电子在重新重启升势，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这是短期 AI 的国内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海外。昨天周三晚上，那么收盘之后，几个大的这种海外巨头像谷歌啊这些业绩都至少是超过这个大家一致预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纳斯达克从这个位置至少它也是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我们看短期包括五月的上旬，我认为市场有冲高的动力，就是 AI 依然很强，另外呢就是这个季报对市场的扰动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释放做多的一热情。而市场从这个周四收市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长假，那么依然大量的资金买盘把市场推成红盘，这都是其实市场做多的一种这个看点啊。那么所以短期我认为五月份尤其在上旬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油价目前这种高位也会催生其他方向，比如包括新能源啊。我基本上在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大家主要看五个方向就够了，哪五个我刚好这个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比如像光啊这个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方向，高油价带来的新能源就是储能电池风光的趋势性的需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算力相关的东西啊，算力相关的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因为油价因为地缘带来的一些涨价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方向就够了。那么这几个方向可能会非常卷，比如说科技啊新能源有很多股票可能就是今天涨十个点明天跌五个点，但是大家要在这种其实如果你淡定的看到这个方向的趋势，你要在这种大量的量化卷的时候保持淡定，在这些方向里面就能够赚得到一份收益。如果你实在不敢买个股，对吧，这边徐总他们公司这个 ETF 你可以买嘛，因为大家说 ETF 相当于你看不到你买的股票到底是多高，事实上它有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把握住这些核心的方向，那么另外一边比如说跟这个地产相关的一些偏传统的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就是偶尔修复一下这种格局，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在五月的上旬依然按照我们去看这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找这里面，就是因为本周情绪是一个向上一个修复，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就是老早就很高了，它现在从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肯定是也不低的，但它平台整理时间足够长，刚刚突破这一部分，如果很多朋友比较恐高的依然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啊。从目前大势角度来讲，创业板虽然比较高，依然我认为后面在盘整之后可能需要一两周，指数盘整之后依然还有创新高的动力，那么上证和科创板也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
1: 就是短期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0: 是
1: 从中期看五月份来看，科创类的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I 新能源算力等等啊，涨价概念都还有机会，子弹还能继续飞一会儿。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啊都说到了市场的破局有可能是局部性的破局，结构性的破局，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将引领市场继续破局。那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市场，那到底破局具体在哪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股票汤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用九方学学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4: 好，那欢迎回来。那说到破局的机会，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和风险，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科技类的、成长类的，到底哪些可能会在五月份表现最好呢？王先生，你怎么看？
5: 好的，是这样，刚才刁老师讲了这个几个方向，我都认同的，就是科技主线、新能源主线，还有一个就是叠加上去的涨价主线。你地缘事件之后，原油高涨，那么传统的能源啊，煤炭这些，其实在本月啊，就是四月份也表现不错。我记得第三周吧，周度涨幅，我在做 ETF 统计的时候，好像煤炭是排第一的啊，就是传统的也有闪光点啊。那么接下去是这样的，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本月大部分时间的两市成交量加起来都是2万亿以上，甚至2.5万亿。我看一下最后两天，周三是2.6万亿，周四加起来好像就2.7万亿了。
4: 对，差不多。
5: 那么这个量能放出的背后，大家会思考了，哎，这个量哪来的？是不是增量资金入市了？但是呢，从现实来看，有没有看到营业部这个排队开户啊？或者说当年10年前的牛市，大家排队去申购公募基金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就是这个盘中的存量的资金啊，它可能把那些相对来说不是目前主流赛道的一些板块啊，做了一些减仓行为。然后呢，之前因为整个市场震荡嘛，那么这些有些是持币在手在等待。那么到了月末，觉得年报期要过去了，那么果断的翻多，那么加仓了这些主流赛道啊，就是科技啊，或者说涨价概念啊，或者说是新能源啊，那么造成了量能的放出。好，我想这里就是留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并且是朝着景气赛道去集中。但是呢，你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场外资金在干什么？就是场外，因为我们研究所也有具体的测算的，就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要走慢牛？因为后面还有大量的存款要到期，3年期、5年期，我们有一个表的啊，就是25年、26年、27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明年27年3年期加5年期加起来要接近50万亿啊，就是存款。长期存款到期，那么当年3年前、5年前还有3%甚至更高的利息了，你现在只有1.几，是吧？那么这些存款到期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资金，很难想象他们会迅速的就直接买股票，可能还是用一种产品的方式，比如说买保险啊、分红险或者固收加这种渠道呢，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市场。
4: 是，
5: 还有呢，就是确实要试水这个市场，既然引导我们长期资金入市嘛，那么这些资金的偏好是什么？包括保险，包括那些固收加，可能更多还是偏蓝筹，偏这个传统。那么传统又是恰恰是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现在盘中的这些聪明资金或者说那些老手是在做景气赛道啊，在那里弃弱就强，但是如果说发生那种后来我们经济基本面印证这个市场还能走进一步的慢牛往上推进的话，那个大量的场外资金翻多，更多的偏好还是这些现在不受待见的，但是至少是蓝筹传统的，他们会获得补涨机会。这就是我看好，或者说我们研究所看好牛市2.0的根本。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水位抬升，那这个目前这个流通市值就不只是100几万亿了，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拓展。因为现在还是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有些风险的，就是说那个短期大家过于在这个景气赛道过于拥挤，那么过于拥挤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刁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些赛道好是好，但是波动率非常高，对吧？个别股票涨起来20厘米，跌起来第二天跌10%，你受得了吧？第三天又涨10%，那很多人在高波动面前是投降的，是最后发现这个可能股票重心是上。

0: 去的，但是你在里面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输钱。高波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友好的，那么更多需要你用合适的工具去参与。所以我很赞同用一些好的指数基金产品啊什么去平滑掉这个波动。另外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因为股票不可能减少的，你卖掉别人买进了嘛，现在这些滞涨的传统的蓝筹会不会在下半年也会迎来补涨机会？凭什么人家已经四五千点了，你还在三千点下面趴着？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说呢，也会水涨船高的。
1: 那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今年以来是下跌1.51%，因为上证五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有茅台、有消费、还有金融等等啊一些大盘蓝筹。另外我们看到上证180也是仅仅上涨了1.34%，当然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指数，今年以来表现也是一般。所以您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些低估值的、业绩并不差，或者说业绩一般，但是它的估值已经足够的便宜的这些已经有投资价值的这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其实也有长期定投的这样一个机会。
0: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我到一线的营业部、一线机构去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并不所有的客户都是喜欢做交易，特别是一些高净值客户。他跟我说，我可能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我不需要你今天给我抓涨停，明天怎么样？我只需要你每年稳稳的幸福。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每年无风险收益或者低风险收益能够有4.5倍以上了，我就很满意了。所以跟他们说红利、跟他们说现金流相关的指数基金产品，他们也认可的。他说我不求你短期能够涨多高，但是你长期下来你波动回撤相对比较小，同时呢这个拉长周期看啊，3-5年下来这个日积月累还是一个正收益，还是愿意接受的。那我这里不得不说啊，红利资产在2024年之前还是非常热的啊，哪怕2024年都是这个大家扎堆的方向。而去年2025年我也看到了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红利底部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度还是收获还比较少，但是拉长时间还是有很多稳健性的资金愿意去配置的，它不是做交易，做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刚才问到的上证五零也好，上证180也好，他们的行业构成、他们的持仓的结构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你怎么拿上证五零年度的涨幅去跟科创板、创业板比呢？这不能比的，对吧？不能拿银行的估值去跟芯片的估值去比。
1: 是
0: 啊，就看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资金的偏好。有的是短周期希望用交易来获得超额收益，有的是希望拉长时间啊，我们日积月累，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当然这是很寂寞的赛道啊。甚至有些你可能，比如说这波可能九的调整就非常深，
1: 是
0: 跌破了924低点都差不多到位置了。
1: 消费股很
0: 对
1: 很，
0: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观点觉得，无论是白酒，反正食品饮料消费，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会有看点的啊。特别是如果地产经济如果有回暖的迹象的话，那这一块的周期的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比较寂寞，还处于左侧。
1: 所以不同的投资者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板块和投资的方法。追求短期交易型的肯定去追这些短期弹性好的小票科技，但是如果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更关注的是股息率高或者现金流高或者是整体的估值低的这些大盘蓝筹的板块，所以因人而异。那说到因人而异，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啊，那么进攻型和保守型的投资者在宽基指数的配置和整个这个行业指数的配置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刚才我还是讲，其实去年实际上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整，但是呢很多数据表明股民们挣钱的概率就是应该是超过60%的没有挣到钱。但是呢譬如我们的 ETF 就用随机这个选5个做1000次抽样，平均的收益呢实际上已经超过15%以上啊，更高一些。所以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分析判断，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千差万别，大家的诉求也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推了那么多 ETF 之外，更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投顾老师的意见啊，采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千人千面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为了做这件事儿啊，之前也提过，就是也是请咱们深挖研究所帮我发了6条指数，这6条指数全部使用 ETF， 有3条是大类配置，大类配置配股票、配债券。我们国内有1470个 ETF， 对吧？我们也有40-50个，也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配一点海外，配一点黄金，大类配置。大类配置也有的非常低风险，我们称为稳健；有的非常这个。

0: 积极，大类配置也可以做得积极一点。就市场环境好，那你多挣点也是可以。有的呢，相对中规中矩，所以三条大类配置，这个应该说中长期下来之后呢，的确解决了我们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担忧。这个市场你看，有时候一涨，个股涨10%、20%、30%，但是呢，大多数客户是往往涨完之后才会进来，而且呢，跌多了心里很恐慌，再出去，实际上反而呢，使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呢。第二块，我们大家还是有的客户他不太喜欢配一些低风险的债呀、这个其他的，那我就全部股票对股票。所以我们今年又增加了两条，一条是价值型，我从全市场200多只价值型 ETF 去捞出来，红利啊、低波呀、包括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红利，其实港股通的央企的红利表现非常突出的啊，去年就这个这几年非常不错的，它和 A 股还不太一样，哎，所以去捞出来这些产品，专门做了一条价值的，就是你不担心价值的也有波动，但它这个波动非常的控制，哎，而且呢，这个各方面，比如我们大家希望投科技成长啊，投芯片，投算力，投 AI， 那但是呢，单个 ETF 的波动也挺大，哎，我们通过量化的模型，再搭根据我们的投研体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当然长期的经验，再加上买方的资源，然后去打造的这个科技成长组合，所以千人千面的确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把我们这些模型这个配置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财富管理，财富管理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投顾老师传递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条链条呢，就是从资产管理走向财富管理。而 ETF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它丰富多元，然后呢，这个供给也很充裕。第二个呢，它非常清晰透明、简单高效。就是我把它比喻成积木啊，我们还积木呢，就是把它搭成积木的目标，不是为了搭积木，而是为了把我们的财富管理好。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积木星球的小程序，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呢，第一个呢，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在市场巨大的一个市场，专业化机构也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个人包括非常这个自己认为比较专业的，其实在里面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在一个巨大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呢，就希望做一个专业的力量给我们的机构赋能，然后往往投资人会出现一个过度自信的状态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市场的判断，我觉得就我们刚才提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呢，我们称为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所以每个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是以周、月为单位，战略的就是我们去年年底定，2027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程啊。就譬如924、926以后，我们坚定对中国的中长期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强的信心啊，这是战略性的。但战术性的，就譬如去年4月2号，这个特朗普拿出关税表是吧？这个大家也吓坏了。今年这个战争当然也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这个说句其他的哈，就是说我们生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医生。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实际上碰到股市市场的波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操作。其实呢，这个呢，我觉得像比如咱们申万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股东国泰海通啊，应该去找投顾老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长周期的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是比较微弱的，通过专业化的机构的体系化的科学化的，当然也加一些这个所谓的艺术化的，能够真正的降低自己在市场中的大巨幅的波动啊，和中长期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我觉得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呢，因为我做 ETF 时间比较长，从刚才提的上证180这个开始啊，已经管了好多年啊。这个给上证180讲句客观的话，这个实际上今年是20周年，20周年下来到底给投资者挣钱了没有呢？实际上年化收益8.5%。
1: 对，其实呢，近百年也是这个8%。
0: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这是所有的公开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总感觉到这个，比如上证还百，就是4000点、3000点，时间还挺长。但是指数它就是一个优选的股票池，然后呢，那里面不包含分红，我这里包含分红，而且我有一个定期的调整机制。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一个一个

0: 体系化的东西。
1: 的确是。换句话说啊，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是认识到要敬畏市场的话，可能找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帮您进行资产配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呢，指数本身啊 ，ETF 指数本身也是很好的工具啊，规避一些个股的风险。尤其是最近啊，一季报的披露、年报的披露有一些踩雷的现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大股票、小股票，都有一些雷，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啊减少这个个股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说到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激进的交易型的投资者想要对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类的板块进行投资的时候，细分领域如何选择、如何操作、如何分配仓位，的确是也蛮难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在那么多科技指数或者科技板块当中，如何进行细分领域的选择？我们看到光模块的波动非常大，那么 AI 是最近包括芯片最近开始起来，他们的持续性怎么看？
2: 好的，光模块作为本轮创业板市场指数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领，那么以及整个市场人气所在，其实它的这个未来就是运行上来讲，还是有向上拓展的这种这个空间和意愿的。那么，但是短期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权重的东西经历了一波比较大涨幅之后，它需要盘整。就是而且是比较清楚的，这个资金的大的资金意愿呢，是想让它在这里盘整休息。那么我们从估值上去看啊，这些大的这些光模块的厂商目前估值呢按照现在这个盈利的预测，基本上还在15-16倍左右。那么大家机构比较认可的一个空间呢，认为是看到2027年的20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么好，我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这个估值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估值不变，但是股价每天在波动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核心要看的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的预期。那么，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这些大厂的这个业绩情况是超预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三跟周二，美股有波动，就是因为OpenAI 它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估值要低，那它融不到更多的钱，那么它投的这个它要买硬件的钱就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目前已经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大模型厂商跟算力厂商之间就是互相在做投资的，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表示他们互相看好，另外说句老实话，我们就简单打一个比方，这些大厂，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些大厂，每年赚这些钱，他投向哪里？他事实上也一定要去看这大模型公司，他可能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投，他不会去投传统吧，是吧？所以呢，他这种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那么这个加强的过程，从现实世界来看，就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 PE 基金，你锁定的一定是这些最前沿的方向，你在这些赛道你是不能落后的，那么很少会有资金再去投传统的吧。那么这是现实世界。我们如果看股市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大量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公司在失血，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一定去到了这些最火热的方向里面，而最火热这些方向，你要盯的就是大家这种预期的变动。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预期到这个要投更多的钱，比如说从6000亿美金增加到7000亿，这个股价就会涨。那么逻辑上会涨，它事实上也在发生，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研究科技，你要去实时的盯这些这个大厂，这个有没有增加投入。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玻璃基板也好， 还是大量

0: 这个光芯片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在这种需求下面逐渐出来的，啊，那么它目前这个市场走势也是好的，需求也是好的，不要轻易说它要结束了，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去这个，我刚才其实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下面一部分的这个风险讲清楚啊。风险这个讲完，就是另外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是滞胀出现，我相信在4月和5月，这个新的 CPI 出来，那么美国 CPI 会上得很厉害，因为油价他们会上得非常凶。那么到底会对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其实我刚才讲的短线5月份，尤其上半月没有问题，但是中线其实是有相对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当大家担心这种滞胀的时候，传统的怎么表现，新兴的怎么表现？我认为在涨高了之后，新兴东西也会调。那么，所以其实这种预期呢，我刚才讲，我们的光模块预期到27年还有空间。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海外的一部分这种这个光芯片的企业，他已经跟市场说过了，我的订单都已经到了28年。如果他现在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他基本上待的预期就很难再去变了，对吧？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盯它能否继续上涨，盯它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结束的这种信号。其实我个人偏向于整个 AI 这一段，就上半年这波呢，比较就是接近于下
1: 中
0: 半
1: 后
0: 场
1: 期。
0: 中后期。那么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这个5月卖股票，9月买回来。
1: 是。
0: 今年我从大的节奏上来讲，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节奏，当然它可能不一定一定是5月，可能是6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中间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有伤害性的回踩。那么就像我们看光模块，比如说它之前现在涨起来之前有一波就是跌50%，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短中长要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大的资金怎么想的？我们市场大资金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利好出来也不涨，持续的出现，同时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级别的走空，那个时候是就是会是风险来临的时候
1: 嗯，
0: 啊。
1: 的确是，科技股、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虽然可能以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宽基指数或者是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很好，但是我们仔细一看，每隔2、3年它的巨大的波动，也会让很多投资者买在高位的投资者被套，所以科技板块其实是非常难以投资的。但是呢，我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红利类的或者是蓝筹类的板块啊，尽管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可能比较稳。尤其是您刚才说到，可能有一些未来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它可能会去追求一些稳定或者高收益高股息。我们看到银行板块目前的股息率大概在4.3%、4.6%左右，可能港股的会更高一些啊。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割裂？就一方面，我们看到蓝筹它的业绩其实相对稳定，股息率也比较高，也是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科技类的在高位，大家对它又爱又恨，恨的是它估值太高了，爱的是它的景气度很高，大家也很担心啊。就像我们看到2022年以后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尽管业绩很好，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估值过高，所以依然面临调整。所以怎么来操作，现在其实很难下手。
2: 是这样，我想分开说啊。首先，一个科技方向确实有过于拥挤，以及这个短期波动加大的风险。甚至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比如炒光模块什么的，往上游什么磷化铟的寸底啊，什么那个就是薄膜磷酸锂啊这些主题去了。而且这些主题里面涉及的股票面其实并不是很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脉冲，因为你未来兑现业绩还早，只不过是因为供需缺口嘛，这个造成的短期的游资的炒作。所以在这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追逐呢，是你要注意风险控制。我碰到两类投资者，一类是用仓位控制啊，就是我这个方向我投入适当的投资，即便有好的赚钱的这个短期趋势，也不敢加大太大的仓位。第二种就是用合适的工具嘛，指数基金工具也好，或者组合方式也好，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提到的蓝筹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是银行，大家知道吧？中证银行指数高点在什么位置啊？ 在去年的7月10号啊，但是中证银行指数其实并不便宜，就是甚至有人说在这次行情在去年下半年起来之前，银行的位置是当年上证指数6000点的位置，对吧？它是这几年的业绩增长其实一般，但是呢因为权重以及红利的特性导致了这个低风险偏好资金的扎堆。但是为什么去年7月10号之后市场走牛了，但是它却跌了呢？它完成了阶段性的守护指数的使命，那可以歇歇了。所以从7月份大概到8、9月份，就是整个市场中心最好的那段里面，这个中证银行指数反而是回踩了年线，大概回调幅度超过10个点以上。那么最近应该说银行又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位置，因为也有些资金考虑科技赛道我可以投，但是呢我需要有另哑铃的一头，这一头去好好的守护，包括不屑于我们的险资。你看我们险资去年的举牌的动作基本上都举牌银行啊，甚至险资自己举牌这个险资。最近我看了一下，好像香港的银行，就是港股的银行，趋势走得不错。从3月底吧到现在啊，有香港银行的这个指数基金的啊，这好像是罗孚是吧？还不是 ETF。哎，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红利的对于这个这些规模资金啊或者低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所以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科技现在是最热的香饽饽，但是呢，你要注意过于拥挤以及阶段性冲高之后的博弈吧。啊，这种回调回踩你要注意控波动率，用好工具和仓位的控制。那么同时呢，蓝筹呢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啊，不是说它能像科技那样一下子爆发，能够，其实这个月说实在的，蓝筹的典范那个煤炭也是红利特色啊，已经不错了啊，这个但是走起来肯定不能跟科技的涨幅比，
1: 嗯，
2: 这需要有更多的耐心，
1: 嗯，
2: 啊，去用配置的眼光去看它们。
1: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其实所谓配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业绩和估值之间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季报的话，我会关注到最近一季报的披露，整体来说建筑产品行业其实这个整个一季报的表现非常好，它是以1452%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所有行业之首。但是我们看到建筑指数啊，建筑类的指数今年来仅仅上涨了4.48%。另外还有啊，航空与国防军工行业，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一季度是260%。但是呢，这个指数国防军工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2.81%。其实还是有一些行业，它目前估值偏低，业绩很好，怎么看？
2: 比如说军工更多是一种总体投资，去年年底的商业航天一波上涨。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

0: 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波浪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

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飞机的规模上不去。
1: 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0: 我觉得我们事务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
1: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0: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其实会带来很多改变。任何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都会这个把一些传统行业给颠覆了。

其实呢，人工智能是能带动千行百业都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

0: 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0: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0: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0: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
0: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0: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0: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的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 能不能造出来？
0: 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事物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

0: 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
1: 嗯。
0: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工的、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
0: 有点
1: 小
0: 小
1: 了，
0: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0: 低空军事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可以说我们需要四上网，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细类，

0: 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啊，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
0: 基
1: 施。
0: 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哈。
1: 嗯。
0: 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开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一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些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类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
0: 是
1: 理
0: 的，
1: 规则，
0: 是
1: 而
0: 的，
1: 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2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2年更新一次。2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来。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这顶多水面跟地面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

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之中。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样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0: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1: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
0: 嗯，
1: 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
0: 嗯，
1: 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0: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1: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有人用一种词说它像一个盆景。
1: 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
0: 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1: 新型能力会这个随着地空的发展会诞生了。
0: 发展人工智能加地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2: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地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地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地空经济啊，必须对地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
0: 嗯，
1: 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要，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地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0: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四个方面都必须配合起来了。首先啊，我觉得

去退休了。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障，规则也来做保障，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0: 就我们站在这儿，这咖啡就过来了，
1: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去报警等等。
0: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1: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以为头的起降平台。嗯，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蔚校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1: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2: 每一次探索，
1: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2: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1: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1: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0: 当研发中心与灯塔工厂星罗棋布。
1: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
2: The recognition of Kenview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0: 当区域总部与创新平台交织成网。
3: A lot of new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are happening here。
4: 上海集聚了我们的生产中心、创新中心和营销中心。
0: 双向的成就每天都在发生。
5: The Shanghai Metro,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of these are using our oldest elevators.
6: 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合作在这里结出硕果。
7: 我们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8: The Legoland Shanghai Resort was a major step out of a long-term plan.
0: 共筑在这里获得共赢。
9: 董事会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看好。
10: Investing in China is investing in tomorrow.
0: 这里是科思创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最大一体化工厂。这里是罗姆化学斥资2.5亿欧元建造的一体化生产装置。这里是科富在上海打造的灯塔工厂。这里是欧莱雅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这里是丹娜和旗下创出多个亚洲第一的科创中心。这些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把中国区乃至亚洲区的总部设在上海，同时还把对未来最大的投入放在了上海。总部在上海，对跨国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更是实实在在的信任与奔赴。
1: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亚太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有我们全球的事业部，叫聚碳酸酯的全球的这样的总部，也有众多的亚太区的一些总部。我们很多经营呢也是在上海做的，所以上海是一个集投资、研发、经营、贸易于一体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最开始的投资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的。
6: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敏，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

0: 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一比一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0: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特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3: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3: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曾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5: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只是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它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 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3: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6: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运行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3: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7: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3: 未来5年或者10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4: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 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

0: 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党结合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我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2: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3: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4: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5: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的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

0: 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1: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2: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是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1: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3: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

0: 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更好地保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构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1: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13: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

0: 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1: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2: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3: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4: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7: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8: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9: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0: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1: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6: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啊，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2: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2: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2: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4: 对，
2: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4: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
2: 嗯，
4: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2: 嗯，
4: 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2: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4: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2: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儿？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 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2: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4: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0: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5: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蕴藏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0: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3: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6: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6: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 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那个排掉。
6: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4: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的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0: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4: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

0: 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2: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1: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2: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一个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具身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具身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1: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0: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2: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 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些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0: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1: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0: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1: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0: 也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1: 嗯，
0: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1: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1: 是
2: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嗯，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的保持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2: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10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3个人4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 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能提。

0: 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
0: 对。
1: 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0: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就是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抵制，国家密集出台政策，鼓励通过 REITs 资产证券化、市场化重组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浦东新区拥有丰富的区属国企存量资产和金融要素优势。那么，如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创新盘活路径，提升资产效益，打好这道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课题呢？
1: 存量经济的盘活，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是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它同样重要。整个的REITs市场可能是很快未来的五年到了这个万亿的一个级别。
2: 国有存量盘活的问题非常复杂，平台、人才、产业、政策相辅相成。
3: 公募REITs是资产盘活的一个工具，也是啊拉动投资的啊一个工具。
4: 国有资产的盘活已经从原有的物理空间的改造向资本价值重构转型。
5: 资产盘活要做到既盘又活，核心是从诊断、提质、增效到价值兑现的全流程闭环运作。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存量盘活与价值重构，国有存量资产有效盘活的路径与机遇，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金融二部总经理王雪峰，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孙峰，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融资部联席总经理郭石，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兰平，戴德梁行中国区项目及企业服务部总裁助理张任。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存量经济的盘活和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是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它同样重要。今天这个存量资产盘活，我是列了一个REITs的这个模型。REITs模型啊，分子是我们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给我们带来机遇的。作为我们投资人来说呢，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就是 II 的这个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有趣的是 S 是个残值啊，就是这个资产的估值最核心的东西，原来的产权关系是不是清楚，资产经营权和所有权之间啊是不是可分离的，或者是合在一起。

就是说我自己的孩子舍不舍得放给别人来养，我的孩子是不是放到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一个学校去读书去培养，还是放到我离家更近我的安全性更足的一个地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是经营性成本 L， 现在整个的智能化和数据化的经营的话，以后对我们的经营成本也是，如果这个经营没有标准化，没有规模化，没有品牌化，这个 L 也是很难控制。用这个公式来考虑整个的这个资产价值的问题呢，我们先以瑞士为切入，整个的瑞士市场和科创板的推出具备同样的重大的意义。科创板是代表科技生产力的，瑞士也是代表存量盘活的，特别是公募瑞士的推出具备同样的意义。无论是从整个的各大券商的研报也好，还有像我们戴德梁行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也好，整个的瑞士市场可能是很快未来的五年到了这个万亿的一个级别，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啊。整个投资端对整个瑞慈这个产品的关注其实是持续的在加强的，只是说我们的好的资产能不能够梯次的供给上来，整个资产盘活的这个方向是确定的，资产的价值也是确定的，投资机构的关注也是确定的，参与的确定性也是确定的，那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好的资产包装上来啊。从资产供给来说呢，整个的楼宇和房地产这块，特别是园区这块，的确是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过去做房子是为了把这个资产卖掉，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为了把这个资产来管理好。第二个，园区，整个的园区运营呢其实是不容乐观的，恰恰我们下一步进行资产专业化真正的一个机遇，明确有快速增长的，这个对于我们上海来说可能这一类的资产不多，但是我们上海的国资也好可以关注这一类资产，也就是新基建，特别是以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为代表的，像数据中心大概每年有3000亿左右的规模的这种增长啊，包括计算中心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那这一块呢又是以后很重要的一块，瑞士也好，类瑞士的一个底层资产，我想整个的仓储物流也好啊，还是不动产也好，园区像我们上海几块资产加起来，我们的商业大概应该是有1亿平吧，甲级写字楼大概有2000万平，产业园区差不多也是有这个数量级，那我们这块的资产怎么样去盘活，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课题啊。这一类资产，那么到目前来说啊，我们是觉得是存在哪些问题啊？第一个呢，单纯的这种房东的方式，那的确是在这个市场上很难的去走下去了，或者是靠土地增值的这种传统模式更是难以为继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资金的风向配置端也在开始关注这种周期长、收益稳定的这种资产，投资端也在期待这一类的优质资产的推出。第三点呢，就是整个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一轮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加速，可能在老的资产基础上改造成这种新增的这种优质的这种资产啊。我说这三大的一个信号和机遇啊，特别是保险公司整个的存款，其实大概38亿，存款的数量其实是从20%降到6.9%，那我们债券的占比呢，大概40%到50%。其实权益类这两年一直在稳步的增加的啊，还有另类的资产，特别另类资产这块儿，那我所在的公司呢也是做为整个保险行业是一个另类投资的一个平台啊，那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的确是这块儿不断的在加码，整个的险资呢长期呢还是这种偏好这种存量的基础设施，优质的不动产，特别是有稳定现金流的这种经营性资产。我们觉得有几点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上海的国资呢资产证券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动力不足。第一个建议呢是要有一套制度，国有资产考核制度，把这种资产证券化率的指标和资产经营效率，特别是这种不动产和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纳入这种企业的考核过程中。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一个平台，因为整个如果说资产经营好了，其实是需要打造一个顶级的平台，把这个散落在各个国资的这种股权和资产进一步的整合，那并不一定要拿走，但至少阶段性的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这种分离。我就建议一个基金至少要有一个这种规模化的基金来启动买入然后改造增值卖出这种基金。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要有一个品牌 RI 的那个价值来自哪，那经营价值呢一定要有个品牌，它能够体现它的专业化服务和精细化运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围绕着瑞士这个市场和它的底层架构打造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市场，我们的资产端和这个资金端包括我们的投行端一起来努力，然后把这个事情呢能够做好。那我们也相信整个的上海市的国资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的国有资产存量盘活的一个排头兵，那我们也期待整个的国有资产的这个价值重构这条路呢能够越走越顺。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今天呢，我主要是基于国盛集团发起设立，由我们国盛资本管理的上海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的基金运作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进行分享。那总共呢五个方面。那首先呢，我们从国有存量盘活所具备的哪些要素，谈一下思考。我们认为呢，平台、人才、产业、政策相辅相成。国盛集团作为上海国资运营平台，国存基金矩阵作为专业化的运作平台，将集聚各方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来吸引人才参与存量盘活，盘活存量以服务人才安居。产业方面呢，资产盘活以筑巢引凤、国资整合来强链补链。在政策方面，国有存量盘活的问题非常复杂，各方博弈，需要政策加强指导和支持。国存基金矩阵定位于市区两级国资存量的盘活的这个功能性引导母基金矩阵，总规模呢不低于150亿，那我们目标规模现在有望达到200亿左右。我们致力于做好上海国资流动性的创造者，上海国资存量市场的做市商。国盛基金矩阵呢将发挥五大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那第一呢是撬动盘活的规模，我们预计用150亿到200亿的这样一个矩阵，可以撬动盘活本市的国资存量规模，将会超过1000亿。那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再进一步的这个放大。第二呢是助力本市国企呢剥离两非两资，聚焦主责主业，带动新增投资。第三是可以整合内外部的资源，提升价值和上海国企的含科量。第四是我们围绕着上海3+6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升级。那么第五是通过跨企业跨集团的整合盘活，我们可以推动重点区域的整体发展。在实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上海国企的资产方的诉求和主流投资机构的这个投资标准匹配度啊有待提高，所以导致部分项目募资难度大，协调比较复杂。我们将积极的发挥穿针引线的桥梁的这个作用，切实的彰显基石的引领功能。面对盘活过程当中的流动性不足，包括转让限制、运营低效、物业老旧、土地利用不充分、合规性不足等问题的痛点，国盛集团将携国存基金矩阵，以争取政策支持、引入市场化机制、整合内外部资源，我们提供增量的资金，包括瑞士全链条的培育等方式，来共同应对破解。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存基金矩阵的总体的架构和布局板块。国盛基金矩阵呢，以基础设施和不动产为基石的配置板块，助力市区两级国企，那加快实现两非两资存量资产的处置变现和主业资产的证券化。我们通过股权和 S 基金领域的布局，助力本市这个国有上市公司积极的参与战略性重组，那专业化整合和存量基金份额盘活。在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板块，主要是助力赋能本市的国企呢，打造资产循环的模式。我们依托多层次的瑞士市场，共同收购培育存量资产储备，再通过扩募做大做强战略资产的上市平台。在存量股权和 S 基金板块呢，那国盛基金矩阵能为战略性重组以及专业化整合积极发挥多元的功能。2023年7月，国盛基金正式运作以来，我们依托 Pro-REITs、类 REITs、机构间 REITs、公募 REITs 等多层次的 REITs 市场，助力了上海城投集团、临港集团、锦江集团、怡电集团、洋科创地产集团、外高桥、张江、陆家嘴、张江高科等市区两级国资国企，有效的盘活包括保租房、产业园、酒店、仓储物流、孵化器、工业厂房、长租公寓等类别，累计13个项目。国存基金呢出资了12.2亿资金，我们有效盘活市场的规模呢达到214亿。那最近还有很多的优质的项目在路上，那么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企业的这个财务视角呢，什么样的资产啊，这个可以被盘活，或者说什么样的资产用来盘活，我们觉得主要有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债权资产，包括这个企业的应收账款啊，银行这个资产负债表中的这个信贷资产啊，一般是记在企业的这个应收科目。第二类呢，就是经营权，比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水电气热的这种收费权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科目。第三个就是不动产啊，比如说我们的写字楼啊、产业园、IDC 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主要也是体现在这个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科目啊。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产盘活，盘活的是什么东西？狭义上讲呢，资产盘活就是通过这个交易啊，实现变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既然交易，就肯定包括这个金融产品啊。其实盘活的金融产品呢，主要我觉得也分三类。第一类就是处置型，处置型就是把资产直接卖掉。第二类呢是融资型啊，这个可能在传统的这个企业融资包括资产盘活的方面会选择到，比如银行的抵押贷款啊、发债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复合型，也是这个我们今天重点聚焦的这个金融产品，就是REITs啊。REITs呢，我觉得是一个兼具多功能或者说更高效的啊盘活工具，既转让权益啊，又使企业获得资金啊，同时对这个出让人呢又没有这个还本付息的业务啊，并且进一步啊有这个资产扩张的这些功能。那REITs呢，在这个资产盘活呢，主要有四方面的这个意义吧。第一个就是扩宽退出渠道，第二点呢就是价值重估，第三点呢就是升级出资模式，第四点呢就是凸显运营价值。现在有一个概念啊，叫多层次的这个REITs市场，这个也是这个去年底证监会在相关的指导文件中提出的啊，不断完善市场生态，健全多层次REITs市场体系，推进市场扩容扩围。这个多层次REITs市场主要是四大类产品，第一个就是公募REITs，第二类呢就是私募REITs，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机构间REITs，第三类是类REITs啊，这个也类似于我们权益融资的这个永续债，第四类就是这个pre REITs，在企业还没有进入这个资本市场前啊，我们做一些私募啊，通过私募基金啊，我们为这个项目为资产引入一些资金。公募REITs其实就是整个多层次REITs市场的一个锚。我觉得公募REITs是资产盘活的一个工具，也是啊拉动投资的啊一个工具。因为公募REITs获得回收资金以后，企业能再去收购也好，再去这个投资也好，新的项目。中国的这个REITs市场啊，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呢，公募REITs的总市值啊，不到2300亿啊，这个折合美元300多亿，跟美国的1.5万亿的这个市场规模比啊，相去甚远。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增量空间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前两个月的我们的这个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超过5.27万亿，其中基础设施同比增长11.4%啊，巨大的这个投资形成的这个资产沉淀，其实也是我们未来盘活也好，或者说我们做公募REITs也好，很好的一个产业基础。现在啊，我们提到公募REITs啊，有两大类产品啊，一类是这个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共同管理的这个基础设施REITs。去年底呢，证监会又推出了啊，聚焦商业不动产公募REITs。我们觉得整个这个企业的需求啊，包括资产盘活的需求啊，在商业不动产领域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产品刚一推出，市场也是踊跃响应，市场发展的速度啊，远超我们的预期。分享一个案例啊，浦东新区的国有企业啊，一个这个作为这个首批申报，也是上海首支啊甲级写字楼加商业的这个作为复合底层资产的这个公募REITs产品。这个原始权益人呢是我们陆家嘴集团的这个子公司啊，资产总估值目前是26.74亿，从出租率啊到单价到这个租金收缴率啊还是非常优秀的啊。这段时间呢，项目也是集中的在和投资人做前期交流啊，包括险资，包括银行，包括这个券商、产业资本啊，都对我们这单项目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单项目的意义呢，不言而喻啊。除了这个资产盘活、实现利润、调整企业报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搭建了这个应该是浦东新区商业不动产的第一个这个REITs平台啊。无论是这个今后。

陆家嘴集团的项目啊，还是浦东新区之外、上海之外的项目，我觉得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实现盘活、实现增值。公募REITs的一个更大的意义感就是它能让金融突破物理界限。

当前的这个国有资产的盘活已经从原有的物理空间的改造向资本价值重构转型的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浦东依托上交所的先发的优势的话，正在成为 REITs 创新发展的策源地。截至2025年底的话，上交所 REITs 总市值已经有近1500亿，占全国70%以上。浦东国资更是创造了多项的市场首单，构建了金融工具创新、产业生态运营、政策制度突破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的一个体系，由此逐步树立了浦东模式的三大标杆实践样板。首先，外高桥集团的一个实践是 REITs 加 ABS 的双轮驱动的分层退出的这样的一个样板，两流资产的回笼的资金的话统一归集，形成资金池，用于新项目的开发、存量的改造和产业的招商，培育成熟后的资产，再注入 REITs 或者续发 ABS 来构建双通道的滚动循环。这一模式高度契合浦东中改试点的一个制度优势。其二的话，我们看一下陆家嘴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的实践。陆家嘴集团拥有大量的优质的商业物业，在政策扩围之后，第一时间布局了商业不动产 REITs， 为国企商业资产提供了投融建管退的完整的闭环借鉴，推动了企业从重资产的持有向轻资产运营的转型。同时的话，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产价值的一个重估。这里我重点想介绍一下张江水泥厂改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的这个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第一批典型案例，项目的同时保留了关键工业的遗存，实现了文化传承和资产增值的一个双赢。当前阶段我们了解到园区平台公司正在进行专业化的运营和产业导入，待租金稳定、现金流成熟之后的话，可选择通过公募 REITs 或者这个类 REITs 的话来实现它的资本化的退出，回流的资金可以用于新的城市更新的项目，形成完整的资本闭环。这一模式可以为公益用地转型和存量资产的未来证券化提供可复制法律的从业者。我想从我们团队实务的角度的话，分享浦东模式对于我们法律服务会有的深层次的一个需求。公募 REITs 因为是面对公众的不特定对象的，它要求高度标准化和信息披露的透明，持有型的 ABS 它这强调灵活性和定制化，如何建立资产的分层标准，设置关联交易的防火墙，确保资金筹措使用的一个合规边界，需要精细化的交易架构设计。瑞次扩募与并购中扩募资产的筛选标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原持有人的优先认购权等等的安排，这些都涉及到证券监管的合规要求。此外，随着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一个开闸，底层资产的合规性的审查、运营合同的稳定性的评估、现金流预测的合理性的验证，这些都会成为法律合规层面上的关注重点。在城市更新类的项目中，公益用地的转型还需要妥善处理存量补地价、土地性质变更审批等等的法律的节点。应该说合规永远在路上啊，项目的合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底层资产的合规，它也是REITs市场的一个生命线。唯有坚持底线，我们项目包括我们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0: 文旅，包括它的会展，为产业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引入打造一个更适合的一个产业配套措施，真正实现那个产城融合。
1: 谢谢钟总的分享啊，这都是实践来的干货。请教一下郭总啊，作为保险机构和养老保险这种长期的资金在瑞士啊商业不动产这一类资产的布局，还有哪些堵点，或者是未来还有哪些这种可能机会？
2: 险资啊，还有这个养老金啊，肯定是这个资产盘活的这个重要力量啊，或者说未来可能成为中坚力量啊。你说到机遇，险资首先是这个真真正正的长期资金啊，这个跟我们的瑞士也好，跟我们的资产盘活也好，是先天期限是匹配的啊。第二呢，险资又是耐心资本啊。其实我们资产盘活一开始肯定需要一些培育啊，或者说价值提升、运营提升这么一个过程啊，那需要耐心资本的陪伴。第三点呢，也是险资这个背后其实有着这个庞大的健康行业啊、养老行业，这些其实是都是需要物理空间的。险资和这个资产盘活在这个物理空间合作上啊，也有机会啊，这个多方面的啊介入这个资产盘活。
1: 请教周律师，就是说，您觉得到了这个发行阶段，如果是在这个瑞慈的这个制度上，还有哪些可以也堵点？
3: 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国资发行瑞慈为例啊，同时涉及国资监管和证券监管的双重合规，这个协调成本比较高。一个呢是资产评估和这个定价的一个实质冲突，因为我们发行瑞慈底层资产必须履行这个评估的程序啊，周期非常长，经常会出现报告过期的这种情况，需要重新评估。那么重新评估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这个如果在这个期间资产的价值会有波动，还会导致发行价和评估价的一个倒挂。第二个的话就是进场交易和这个协议转让的一个程序冲突。国资委监管的话，我们国资产的转让是需要进场交易的，这个虽然现有的政策上明确说瑞慈的这个发行的话可以豁免进场交易，但是还是需要企业和国资委沟通并提供论证的资料，增加时间成本。第三的话是在这个扩募阶段的话，因为国企的瑞慈收购我们集团内的资产的话，会构成国资监管的关联交易和证券监管中的这个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同时履行两套审批程序、两套信息披露要求，而且标准不一。这个企业需要分别论证，增加了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建议此的话，我们这个建议的话，国资的瑞慈发行和扩募的话，能够建立一个绿色通道，从打通堵点的角度、提高效率的角度的话，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请教一下这个张总，那您认为整个这个数字化的技术如何赋能这种存量资产的这种精细化的运营和价值提升？
4: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租赁决策，第二个是租户诊断，第三个是产业链的构建。那么在租赁决策方面呢，其实主要是依托那个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可以获取比较精准的同类项目租金波动的信息，然后来构建一个决策模型，定价、房源调配和环节能够根据实时的数据动态来进行调整，这个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还能够实现租金收益的最大化。第二条呢，就是关于那租户诊断的这个数字化，租户会有一个数字化的画像，基于这个数字画像的话，运营方能够识别它的潜在的需求，然后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最后一条呢，是关于那个产业链的构建，让那个业主、租户和那个服务提供商、供应商能够纳入到统一的生态平台当中去。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智能匹配的机制呢，租户可以快速的对接它上下游的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个项目的这个更加高效的执行。
1: 存量资产盘活，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我们上海市，也还是具体到我们浦东国资，都是一次难得的我们进行这个谋篇布局的这叫战略性机遇吧。也感谢各位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从我们的这个制度的供给，从我们的经营的运营，从我们的发行，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和思考。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泥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中企出海观察特别板块问海。中企出海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面临着如何扎根与如何定义自己这两个交织的核心挑战。从走出去的行动维度到身份之问的认知与战略维度，如何两者相结合，呈现一家企业在海外从物理存在到化学融合，从市场参与者到生态共建者的复杂跃迁。本期问海特别板块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韵逸女士，共同来探讨中企全球化新征程的双重考验。晚上好，汤主任。
1: 好。
0: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中企出海啊，这个话题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大家都在讨论。那么我们现在的企业的关注点已经从某一家巨头在某一个地方设立的工厂，挪到了某一个品牌在本地化的消费者当中特别的深入人心。这样的转变也展示了啊，中国企业出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呢？
1: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出海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为这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我们原来特别关注的是企业要不要出海，那么现在总体来说，那么企业的话都开始啊在走这样出海化的这个战略，所以从原来的要不要到这个出海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呢，我们原来更多的是更加关注的是规模化的出海，这些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出海，但现在我们发现不仅是龙头企业，我们一些新兴领域的企业也在出海，所以呢就是从规模到最后企业出海成了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一种必然选择。
0: 因为企业到一定的规模，它需要扩大它的营收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数额的话，它就一定要寻找新的增量、新的市场，那么出海必然成为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大家出海欧美市场，不只是欧美市场，还有很多是在东南亚市场、一带一路市场，也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增量。但是呢，现在有两种身份认同，一种呢是本地化，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国企业这个身份本身又比较的醒目，所以这种身份的张力啊，给了中国企业出海不同的什么样的策略。

0: 选择，不同的策略选择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这是企业出海以后会面临着普遍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要在认知上面啊要进一步的明确，因为之前企业也出现过啊这样那样的一些由于认知带来的偏差。那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出海无非是把产品这个重新包装一下，雇佣一些本地化的员工啊，包括呢就是在当地做一些投资啊，就是他觉得这就是本地化了，本土化了。那么还有一类企业呢，他觉得可能中国企业的这个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呢他有意的去避免用中国企业的身份，那他觉得去中国化就是本地化。那事实上尤其是后面的这一种认识是非常这个有问题的，因为你本地化这个中国的原来的你的优势，事实上你本地化的一个新的也是你原来的基础性的优势。如果你没有了原来的优势，那么你新的优势你事实上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呢首先要解决一个这个认知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在本地化那么尤其要重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规的本地化，因为合规是企业异地经营的一条生命线。所以这个它也是一条底线和一条红线。第二个呢是这个你的合作网络的本地化，所以呢也尽量的要和当地形成一种比较紧密的一种合作网络的关系。第三个呢是价值的本地化，那么你要让当地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就是你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是为它整个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新的可持续的价值的。
0: 所以还要能给当地带来就业、税收等一定的贡献，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文化融合的贡献。刚刚您特别说到合规特别重要，当地的法律政策都是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需要细细研读能够去很快适应的方向。那么其实企业在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考量，比如说啊在本土化和品牌塑造方面啊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而且不同的市场环境，比如说欧美市场和东南亚市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它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根据不同的产业，根据不同的产品，中国企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1: 企业出去肯定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它这个考量的或者它检验的是企业的一个综合的平衡能力啊，也是一个战略的整体的一个升级的能力。那当然针对不同的这个，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这个需求，所以甚至于说，因为不可能有完美的市场，任何市场它都有这个有利的方面，它同时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像成熟市场，那像欧美这些成熟市场，那么它的特点呢肯定是第一个它产品的价值高，因为它是这个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力的。那同时的话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制度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备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制度门槛，它进入的成本就很高，而且现在这些成熟市场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这种制度规则的一些即时性的变化，所以你不仅进入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制度搞清楚，而且你要随时要能够跟踪去敏锐地发现它的这些变化。而且呢这个从欧美市场来说呢，它本身品牌啊它已经在这个价值的环节上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尤其是中国企业就是到了这些这个成熟的市场，它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它是一个长期的培育的过程，所以你的整个的投入啊包括你这个整个周期会更加长，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成熟市场。那反过来来说新兴市场它的优势它确实是 第一个就是他

0: 会有不断增长的一个这个消费的潜力，但它毕竟是潜力，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入门槛很低，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它也是它不稳定，哎，它不稳定，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啊，对吧？这都是不完备
1: 的
0: 建设，哎，所以这个都是有利有弊的。
1: 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外部环境的不成熟。刚刚您其实也说到了，可能在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政策啊、法规不是特别的健全。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外围环境，比如说像地缘政治，那比方说像这个国际环境，那还有这个产业政策等等啊，可能都是一些制约因素。那么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应对这种可能我们并不是非常适应的市场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可能还有供应链的问题等等。
0: 对，这个企业呢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挑战啊，要比以前复杂的多。那么这种挑战的话，首先第一个来说就是技术的挑战，因为这个现在整个的一个由于技术的快速变革啊，这个全球的生产网络啊，它的整个生产体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技术本身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来说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是这个经济因素、这个政治因素、技术因素都是这个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情况要比以前复杂的多，这个是一个这个事实。那么从企业应对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企业的话呢，还是要从自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来考虑这个事儿。比如说在这个事先的环节，就是你企业你是否因为这个出海事实上是一个重大的，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意味着你走出一步，你就要开始这个通盘考虑你的全球化的布局啊，不能说这个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就是在这个事前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目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基础和你未来的战略化布局，那么也选择你要从选择从哪里起步，它的政治环境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啊，包括它的供应链体系是否匹配你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事前阶段，所以要做评估的。那么走出去以后呢，在整个事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快速的去熟悉市场，同时呢要借助两边的优势形成自己的一个支持体系。那么在事后的话呢，也要做好预案，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企业一定要留有后手，一定要做好这个预案，一旦遇到这种紧急的突发的情况，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所以不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风险。那本来我们是希望寻找一个增量市场的，不能够说有新的风险敞口出现了。那资本市场其实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也在去进行定价，也就是说海外收入占比可能更高的这一部分的企业啊，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会给出更高的估值，它的这个估值逻辑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说出海的能力是不是也成为了一个企业估值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就是现在的话呢，这个资本市场开始关注企业出海的价值，那这事实上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能够获得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评估的话，反过来也能够成为一种杠杆效应，能够帮助企业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因为市场这个资本市场它是对企业未来收益的评估嘛，对吧？如果你这个企业出海，就意味着至少你企业有全球化布局的想法，和你有未来在全球化布局当中你有增长的潜能。所以那个从资金的资本的角度来说，它去关注企业的这个出海的这一块的价值评估是有效的，我觉得啊，也是这个可以有预期的。那么从整个评估的导向上面来看，我觉得尤其要关注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有出海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你的企业是否有这样的战略考虑。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企业出海在地化以后，就是你能否产生 这个利润空间，对吧？就是你在地化能不能成功，你是否成功，那么它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是否有这个盈利的可能，以及你实现的这个价值利润是多少。那么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当在地的部分你有这个利润空间以后，那反过来对你这个企业整体的升级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那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在评估企业出海能力的时候需要去重点考虑的这些方面。
1: 您也给我们描述的非常的全面啊。那么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已经跨过了所有的这些挑战，它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全球化的企业？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那种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的业务来源的企业，以及传统的跨国型企业而比较，有什么不同？
0: 传统的出口导向的企业的话呢，它事实上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因为它是卖产品，但是它所有的重点就是在产品角度。那么因此是这样的导向的话，那么它基于的是一种成本的考虑。那么这个从成本从规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它一旦把所有的关注力都关注在这个成本身上，那么一方面一旦成本上升了，或者由于比如说像关税壁垒带来的成本的被动的上升，那它企业的竞争力就没有了，这是一类。另外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跨国企业，传统的跨国企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跨国企业，它事实上它这个海外的投资部分它是没有决策权的，它所有的决策权都基本上都是在他母公司，就是对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所以他在这个当地他实际上本土化的这个深度是不深的，它不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的一种战略。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本土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那么他的这种决策力和适应性是不强的。那我觉得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深海出海和这个本地化，实际上跟前面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避免到前面两种这种一个是以成本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本地化，和以这个本土这个以这个原来的母国为核心，你缺乏在地深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本土化。
1: 没错，所以我们在进行出海的这个思维的升级方面也在一步一步向前迈进。那您对于接下来即将走上出海之路的中国企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那我觉得第一个来说呢，还是要更好的进入，就是那么就像刚才说到的你要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啊，进入到一个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在什么样的领域去进入，那么他要对你的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和了解。第二个来说呢，你要嵌入，还是要能够深度的去和你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那么第三个来说呢，是融入，因为这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如果企业要深耕的话，你还是要秉承长期主义的思想，就是要能够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发挥你独特的价值。
1: 所以出海这条路啊，不仅仅单单只是说我有一个新的营收来源了啊，这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是我重要的订单的一个贡献了，更多其实还是一个双向，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长久可持续。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制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2: Moments later，
1: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0: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3: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0: 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0: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1: 你好。
0: 嗯，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2: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2: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2: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

0: 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它的车的时候，啊，那会儿啊，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1: 嗯。
0: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1: 嗯。
0: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链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1: 嗯，
2: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岸外包。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1: 嗯，
2: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2: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了这个约束。
1: 嗯，
2: 第二呢，像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1: 嗯，
2: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
1: 嗯，
2: 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
1: 嗯，
2: 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1: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2: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1: 嗯，
2: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1: 嗯，
2: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1: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2: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1: 嗯，
2: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1: 嗯，
2: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1: 嗯，
2: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1: 嗯，
2: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1: 嗯，
2: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1: 嗯，
2: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

0: 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1: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2: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um、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1: 所以也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2: 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

0: 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旺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1: 是，
0: 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是贴旺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四五百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1: 嗯，
0: 有竞争力。
1: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1: 是，
2: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
1: 嗯。
2: 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
1: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
1: 嗯，
2: 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2: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2: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2: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李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0: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 实际上对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

0: 重的。
1: 嗯，
0: 你不光是要想的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1: 嗯，
0: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2: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2: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
1: 嗯。
2: 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1: 嗯。
2: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1: 是。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1: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0: 坦白讲啊，就是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是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1: 嗯，
0: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
1: 嗯，
0: 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他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1: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0: 的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哼，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苗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巨星哥呀 ，AI 数字人技术
4: 类，嘿嘿嘿，数字人 A P 量省成短视频，
2: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啊，
5: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6: 怎么样？
7: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5: 八角控股，
6: 那就是章鱼控股，
5: 绝了！
2: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8: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0: 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2: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3: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2: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4: 不要跌，别跌，我求求你了。
2: 那个时候，人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补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1: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5: 我没钱。
1: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5: 不行。
2: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6: 有钱就大呼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你清仓，要么我清你。
2: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7: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5: 行，那谢王总啊。
7: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2: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荐股、股市黑嘴， 麦克的勾当，幕后都是他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8: 琪琪，你怎么了？
9: 没什么。
8: 还好吗？
1: 来了，我们先走吧。
8: 警察马上来了。
1: 你没事吧？
9: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10: 哎呦，马上马上，等着啊！
11: 需不需要帮忙啊？
10: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等着啊！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一把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0: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1: 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0: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1: 是的，对的，
0: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

0: 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银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银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T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啊，我觉得投资者啊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1: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3: 这肯定不对，
4: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5: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2: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6: 暂不融资。
7: 选 B， 暂不融资。
8: 选择 B， 暂不融资。
9: 选择 B。
2: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 B. 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正确答案选 A、B、C、D。
5: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4: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8: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10: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3: 在我国证券。

0: 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1: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0: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招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1: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的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0: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1: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画画重点吧。
2: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4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 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极有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 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也不得为上述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0: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1: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2: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0: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十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9: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8: 啊，您好，
9: 来。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10: 王老板，来，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常大爷坐。哎，
8: 真是老北京，还拎脑笼子。
9: 哎，
10: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9: 别提了，养老的钱都打水漂了。
10: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9: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10: 啊，
9: 已经盘出去卖了。
10: 那什么时候办啊？
9: 快了。
11: 哦，王老板，
9: 哎呦，
10: 庞大爷，
9: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11: 那用说，2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10: 嗯，两年了。
11: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0: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11: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10: 对，要抓。
9: 对对对对，
10: 胖爷，您损失大吗？
11: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9: 哎呀，
11: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9: 好赖呀，你比我还惨呢、啊、你串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11: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8: 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12: 好像是被骗了。
8: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2: 要不我去吧。
12: 要不你去。嗯。
2: 几位大爷好。
9: 嗯。
2: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调查。
9: 好，你说。
11: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9: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12: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13: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14: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13: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11: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9: 嗯，
11: 为什么呀？
9: 为什么呀？
11: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9: 陶爷，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15: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少年。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9: 嗨，
15: 哎，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呗。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哎，你看，哎，你看这个，
9: 行了，
11: 没有啊，我干不过你，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
9: 嗯，
11: 哎，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15: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9: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15: 哎，别、啊、这个我卖菜呢，47粒不含糊。
16: 卖报卖报。
9: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16: 没有。
9: 去
16: 先生，你照顾照顾
15: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投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回见。
9: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16: 爷爷，你没给钱呢。
13: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14: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17: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8: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3教9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17: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仗您了。
0: 刚刚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0: 剧里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19: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0: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0: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21: A 和 B。
22: 选择
1: A 和 B， 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0: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21: 是骗局 B。
22: 就选 B， 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1: B， 是骗局。
20: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

0: 正确答案选 A、B、C、D。
1: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2: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3: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4: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3: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4: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3: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4: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 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3: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4: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3: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0: 2019年1月，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登上了月球背面，它的学名是月面巡视探测器，我们习惯叫它玉兔二号月球车，设计质量135千克，能够耐受月球表面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等极端环境。这样轻巧又坚硬的小兔子是在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出厂的，何启超就是生产者之一。17年来，何启超已经记不得生产过多少个航天零件。零部件制造是孕育航天器的源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些庞大的航天设备都是由一个个精密的零件组合而成。中国的航天事业也是由无数个像何启超这样的工匠默默铸就而成，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所属单位，肩负着航天器研制与生产的任务。位于浦江园区的数控分厂内，何启超凭借精湛技艺熟练操控数控机床，为我国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及运载火箭等项目精密制造关键零部件。
1: 我们是属于航天领域里面的这个机加工的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其实我们涉及到的航天器的产品，那主要也是星舰传器这一块。
2: 在我身后，这是飞行器对接机构的一个产品，那它上面呢也是包含了我们机加工大大小小数千个零件。
0: 与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不同，航天零件品种多样，且大多是单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零件的特征通常结合了异形、镂空、薄壁等复杂形态，同时追求轻量化设计，尺寸精度要求高。
2: 我们的加工精度现在基本上都是控制在0.02个毫米的要求，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加工精度是在1/4张厚的一个 A4 纸的高度上。我们的机加工零件的这个加工精度也决定了整个机构的一个运转的流畅性，其实也是决定了航天器的一个成败。
0: 数控加工是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机床进行高精度、高效率的零件加工，是制造航天零件的重要手段之一。玉兔二号，这只灵活的小兔子可以20度爬坡、20厘米跃障，靠的是6个大轮子。
2: 这个轮毂打孔的时候呢，就有点变形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解决。
0: 从图纸变成零件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编程。作为现场操作者，何启超会与数控师共同探讨，打磨出最佳方案。
2: 就是装甲吧，装甲这块改进一下就是。
3: 可以装个那个盖板。
2: 你盖板整个盖板盖上去的话，它的受力是在周边的。周边你像你这种结构的话，基本上它整个结构要往下塌的。在切的时候，一个是切三束，我们的这个切三束包括我们的刀具可能都要做一个调整。
0: 何启超不仅具备扎实的编程理论，现场加工环节的操作技艺更是炉火纯青。他正在做的是飞行器结构机构座驾类零件，这类产品结构复杂，尺寸精度高，刀具可拿性差，加工的时候容易出现变形、切削颤振等问题。在单个零件长达2到3天的加工过程中，他不断观察、调试程序、调整精度尺寸，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位。无论是铣削的深度、钻孔的直径，还是控制的轮廓精度，何启超都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让图纸上的设计完美呈现在实际零件上。
4: 我们的操作人员在里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一些可实现性上面，包括说一些从图纸转变成实物的这些过程中，其实也给设计师提了很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这到了某些具体的技术实现过程的解决，那还是靠我们老师傅的这个技艺去完成的。
0: 多年来，底座类产品的设计精度在不断提高， 目前已从0.02毫米提升至了0.008毫米。要保证这样的加工精度，必须要在工艺流程、装夹方法、切削参数、刀具使用上狠下功夫。何启超采用的低应力装夹方法，进一步使得零件趋于自然状态，加工参数也进行了大幅优化，从而达到预期的加工精度，
1: 完美达到了它的这个尺寸精度的要求，那我们才算完成整个一个零件嘛。我们还翻班嘛，那我们其实上班做好交接班以后，其实到下班有时候回去也会想，后面的这个操作师傅接我班的这个师傅会不会在加工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0: 身为航天工匠，何启超不满足于对技术精度的追求，他更以创新为动力，不断尝试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偏心套零件上，特征孔隙之间的空间尺寸精度要求高，外形形状不规整，很难定位装夹，加工难度极大。
2: 精加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些传统的压板方式去做一个压紧固定，但是呢，在刀具做外形的过程中，它就有一个明显的碰撞。像这种零件的话，10个里面有9个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质量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改进后的零件，上面有2个削轴，我们把零件放上去，跟我们的上面的削孔做一个配合，然后把零件固定在上面。这边有一个螺栓，然后给它拧紧，这边还有一个螺栓，就是一个是下拉，一个是从上往下压，整个零件就固定住了。我们相当于就不需要放我们的压板，就可以一次成型。工艺改进后呢，我们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0%，产品合格率就达到了100%。
0: 这样的创新案例还有很多，不仅为企业降本增效，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它能脱颖而出，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创新能力，它可能思考的会比较多，可能一直就在琢磨这个事情。那这个过程中呢，它也得到了突破和个人的成长。

0: 何启超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敬畏之心，在他看来，每一个零件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他坚信，只有不断学习和进步，才能适应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满足不断提高的精度、效率和质量需求。
1: 其实我们也是很珍视每一次的发射，然后因为每一次发射成功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做航天的话，其实每一个操作师傅、每一个工艺员，我们都是想把产品不断地追求完美，然后不断地在过程中超越自己，追求更极致的产品。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份精神。
0: 近年来，何启超带领团队聚焦创新、效益，多个首创技术被运用到工程实践中，形成专利成果25项。他也成为上海市数控专业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回顾17年的职业生涯，他说自己的起点其实很低。
1: 我当时是一所技校毕业的，上海电机厂技校。被我们以前就是老一辈的人说起来，就技校毕业的话还是蛮米字啊，蛮没出息的，就是这样的。
0: 在技校就读期间，怀着对未来的担忧，何启超渴望获得更高文凭作为职业的敲门砖。
1: 我当时也其实在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学数控加工，然后毕业去找工作，或者说是我们第三年因为是那个三校生的一个复习嘛。
0: 犹豫不决时，他想两者兼顾，于是他白天学习专业知识，晚上参加成人大专的文化课补习。但很快他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
1: 我已经在技校第二年，其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可以说是一个归属，感觉自己在动手能力这方面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自己也感觉很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父母说，我还是去学数控吧，所以后面没去读大专嘛。
0: 在专业技能上的优秀使他倍感信心，信心又促进了学习兴趣。当他毕业后进入如今的单位时，很快成为新员工中的佼佼者，得到了代教师傅的肯定。
2: 小宝进来给我啥感觉呢？伊首先就不大想，但是呢，伊就是相当欢喜要学搿物事，搿就是个基础。就讲用欢喜有兴趣，搿侬肯定会得弄得好。包括现在伊升到介高的技能水平，搿侪是经过自家努力达到的。我伊悟性相对比人家好眼，但自家的努力是肯定是需要。
0: 在制造业领域，技能竞赛是检验工匠技艺、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方式。入职几年后，何启超多次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技能竞赛中取得佳绩。2015年，他报名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的加工中心项目竞赛，和各行各业的数控高手一较高下。
1: 我觉得自己其实信心满满的，在家里练的时候，就是一起练的这几个同事也说，练成这个样子，进个全国前10，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一次比赛过程中，其实我失误有很多，因为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规模的比赛嘛，非常的紧张。然后脑子里当时出现了一点问题以后，真的是一片空白，什么断刀啊、撞击啊，什么东西都会有。然后整个零件，没有完成。
0: 惨淡的成绩没有让何启超退缩，高手如云的赛场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1: 也不是说心大，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坦然的，就是该面对的东西就面对嘛，就是所以说总得有个说法的，对吧？包括我们做产品，你一个零件需要我们解决技术攻关，它该落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去解决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做不来我就退缩了，我们该上的时候还是要上。
0: 不服输就是最大的动力。当时上海市技能大赛一周后就要举行，于是他每天6点起床研究理论书籍，甚至在有些时候为了更专注于完善训练件的加工方法，他经常忘记吃饭。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他斩获了1等奖，又在4年的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获得了第6名。
1: 竞赛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怕的，大家孰强孰弱，这个在战场上分高下嘛，这个东西。
0: 这一柜子的刀具见证着何启超的竞赛之路，每一次磨砺都是成长的痕迹。

0: 边呢都是由我们竞赛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陆陆续续通过好多年的这个积累，然后有了这些工具和良具，从基础装备添加到了就是一些稍微精度高一点的这些良具，这些相当于就是我们竞赛的这个战场上用的武器。
1: 各行业的能工巧匠不服输、不后退，百舸争流，凝结成破浪之力，助推中国制造不断前行。2018年，何启超正式从一名竞赛选手升级为上海市数控领域的行业专家，他带徒参赛，培养出两名全国技术能手。
2: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竞赛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那时候刚进国家集训队嘛，我刚进去不成绩不是很理想，就有点自我放弃。但是他不是的，他作为我的教练，他一直观察别的选手的训练的情况，和别的选手在那做一些软件上的技术上的交流，然后晚上再把那些知识传授给我，所以这让我记忆很深刻，很负责。
3: 他的榜样作用在我心里比较巨大吧，时刻激励着我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成为更优秀的技术能手。
2: 基本上他就属于一个开路者吧，其实是我们的，就是他在前面引路，我们就跟随他前行。
1: 如今，何启超已经荣获上海市金牌教练、国赛优秀教练、市赛中国教练等荣誉。在单位指导学生的同时，他也与院校合作，指导职校的师生参与竞赛。
4: 老师发现这个鼓啊，装备是好像上面松下面紧。
0: 新刀装上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试切。像这个孔应该只有二十多，30不到，对吧？那你就切身个30到35升，测测看上下有多少锥度，再接再厉。
1: 如今，学生们比起何启超当年求学时，有了更好的软硬件条件。
0: 黄老师也这边给我介绍了一下，我看了看你们学生做的这个零件已经非常不错了。
5: 现在学生也是蛮吃苦的，但是跟你那时候比起来，肯定还是有点差距的。现在学生呢，其实真的是条件呢，已经是比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好多少了。包括国家职业教育的这个支持力度也是相当的大。我们学生你看啊，他们有这个专业奖励，然后有补贴的，对吧？相当于是免费教育了嘛。然后每个月有生活补贴，他还可以参加这个技能考证。
1: 何启超希望通过自习，让学生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的未来不仅有优秀的图纸设计，更有精湛的工匠技艺，去实现制造强国的蓝图。
6: 我们国家对职业教育是高度重视的，它无论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有就是给学生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就业这些方面呢，它都是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的。
7: 80%-90%的当代的青年，可能就是200以下的院校的。但是我觉得人生赛道确实是一场马拉松，就像我自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出来的，那其实当时也有选择去研究所或者到工厂。那大家现在一听，可能就会选择说去研究所嘛，大家都想着去当设计师，那其实操作是一样的。比如说空间站建造，大家觉得哎呦好高大上，但是我们奋斗到10年的奋斗过程中，其实就是靠团队的每一个人，有的搞那个计划协调，有的画图纸，有的搞生产，轰轰烈烈造就了我们中国当前的一系列的奇迹吧。我想中国当前这段从大国向强国建设，还是需要我们广大的同志共同努力，跟整个的时代呢确实实现共同进步。
1: 经过不懈的自我驱动与努力，年仅36岁的何启超已经是航天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上海市首席技师，获得荣誉无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何启超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已经成为一支技术精湛、作风硬朗的航天工匠团队。他们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作为航天事业的一线人员，何启超每天面对的是严苛的执行标准。
0: 每个零件加工完以后，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个零件的一个全件的一个检测，包括还有我们里面的一个检验体系的一个把关。
1: 对何启超来说，检验室里有一位特殊的把关者。
0: 呀，来干嘛？
8: 哎，
0: 打开倒计时装。
8: 无尽段正常五百万，

0: 个。
1: 我可能要加特些班了。
0: 哦，那我洗碗去好了，好吧？
1: 哦，行，哥我过去洗忙了啊。
0: 好。
2: 2011年，工作3年的何启超已经是分厂里出名的技术能手，许多新入职的员工都会向他请教，其中就包括徐伟琼。
3: 他属于有能力了，伊人呢长得蛮像蛮好的，从性格高头也是比较愿意帮助人的，人家叫伊帮忙事体呢，伊总归尽自家能力才做好的。
2: 在请教和帮助的过程中，两人越走越近，一年多后喜结连理，成为了航天夫妻。
0: 他其实真的蛮忙的，从我结婚开始，应该是谈朋友那一年开始，他就陆陆续续的比赛，然后是执教，然后就一直在外面，就是有一年是几乎整一年在外面，就是没怎么回来家，就这样子。
2: 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一路走来，徐伟琼也常常觉得力不从心。
0: 抱怨我觉得多少肯定是有一点的，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就比如你生病了然后他不在身边。
2: 但每每看到丈夫投入的样子，她就不忍苛责。
0: 有一段时间特别忙的时候，她第二天还要上早班，然后我可能一觉醒过来了，我发现厅里的那个灯还亮着，已经很晚了，1点2点就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上班的这个性质啊，然后什么的都自己都比较相对比较了解一点。
3: 我作为师傅嘛，伊拉每年过年，伊拉夫妻两个总归要到我这来帮我拜年，跟阿拉一道坐下来聊天。我说伊辰光出去比赛也好，工作也好，因为阿拉行业造成工，搿个加班的辰光比较多，至少小区也没辣盖我面前抱怨过啥物事，相当为下去来考虑用过程。
2: 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何启超走得更加坚定。
4: 因为本身自己其实是一个一线工人嘛，你说能挣多少钱肯定是挣不到多少钱，但是呢你说自己在某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家人或者说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份骄傲感，你说爸爸是干航天的，上面这个运载火箭里面有一部分是我做的，你看上面这个空间站有一部分零件是我做的，然后或者说你看这个月球车上面某一部分是我做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确实是很自豪的。
2: 在浩瀚的宇宙中，每一个航天零件都是一颗璀璨的明星，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和希望，探索着未知的无穷宇宙。而这些零件的制造者们，用自己的记忆和汗水，不断推进着星辰大海的征途。
5: 月亮里面是什么？兔子啊？那兔子是谁做的？
6: 爸爸。还有一个梅花鹿。
5: 还有个梅花鹿啊？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通航河流之一，素有黄金水道之称。但是在长江口，上游来水在此处与外海潮水相互作用，形成极为复杂的水文条件，从上游携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到河床上，让这里的水下地形淤高变浅，变成了黄金水道上的门槛，限制了大轮船的进入，被称作拦门沙。
1: 打通这个拦门沙，就是说是我们几代人的夙愿，因为只有打通了这个拦门沙，我们才能发挥我长江黄金水道的这个水运的优势。所以这是一个卡脖子的区域，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纪兰，中交上航局勘察试验公司总工程师。1994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设计院，参与到长江口深水航道的建设中。
1: 其实，在之前呢，长江口是有航道的，它不是深水航道，当时的维护水深也只有7米，只能满足20000吨级的轮船还要乘潮来进出。那么，如果我们要满足船舶大型化的需要，这个航道的水深就必须更深。
0: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整治扬子江、建设东方大港的构想，后因时局所限未能实施。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组织专家对长江口展开系统研究，上航局是其中的重要力量。1992年，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整治技术研究被列入国家85科技攻关计划，以上航局为首的攻关团队提出的南港北槽方案获得认可，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蓝图就此确定。方案中要把长江口航道水深从原有的7米逐步增生到12.5米，以满足50000吨级以上船舶通航需求。然而茫茫无边的江面，冲淤不定的沙洲，动荡变化的河势，自然之力的不可捉摸，让工程遇到了许多棘手问题。
1: 在长江口这个拦门沙，我滩顶是6米，它在往两边的就是水深慢慢的变深，到10米水深的区域，这样有将近50公里，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你要把它都挖深，那是非常难的。
2: 行，我来吧，没事。
3: 好，走下去。
2: 注意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河口，这还只是我们河口4个岔道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来说，这哪里是河口，这分明就是一个海。你说你看看本吗？
0: 即便是水运强国荷兰的专家，在看到长江口这一片汪洋时，都打了退堂鼓。但中国专家们却决定迎难而上。规划中，深水航道的宽度仅是北槽江面宽度的1/20，相当于茫茫江面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虽然只是一条小道，但要维持住它的水深，在水沙活跃的长江口也是难事儿。
4: 加一减，
0: 为这条羊肠小道筑2道堤坝做围墙，挡沙减淤，这是首先想到的方案。可是要在水上筑几十公里的长城，谈何容易？
1: 长江口水域呢，因为我们的沙特别容易启动，它是粉细沙，流速一大就启动。那我做整治建筑，地基不稳。
0: 以往给航道堤坝筑基，大多用烧料捆扎成柴排进行护堤，但传统的护堤方式在这里既不可行，也不环保。
1: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是创新的做了这个叫软体排，有了这个护底，才有了工程建造的一个基础。
0: 软体排采用创新材质，可以根据水下地形自动适应并调整贴合度，让地基更稳固。但软体排的铺设角度、铺设时间都有讲究，工作严谨的纪兰需要到铺排现场亲自落实方案。

0: 现在就是你一天过几张牌，
1: 两张牌是可以保证的。
0: 一天过两张牌，
1: 对，高冰球我两张牌可以保证的。
0: 因为在长江口这个水域，我还是希望它的打结宽度宽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在内河的水域打结宽度没有这么宽，有些时候可能就两米。事实上，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两张牌之间没有缝隙。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有了铺牌船。
2: 软体牌铺设好比在水下铺地毯，每张地毯之间要有叠搭，这样能最大程度保证覆盖住河床上的沙。如果单纯平铺，地毯之间一旦出现缝隙，水流会将缝隙冲大，河床上的泥沙又会变得活跃。
0: 建议还是做一次水下地形的这个多波束测量，能够看清楚我们这些牌的有效打结宽度是不是都是有效的。
1: 所以我们铺排船的工艺一般是根据水流涨水落水，水流的方向是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天气，六级风以上还是不能施工的，因为有浪。
3: 流程改进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工艺啊更结合地气的这样的铺设，我现在是机械臂啊大大提高了这个整个一个工艺的流程的。
2: 几个月的施工实践，护底软体牌成效显著，大大减轻了堤坝底部河床的冲刷影响，让堤坝建造有了稳固的地基。之后以软体牌护底建造的堤坝陆续完工，有效阻挡了航道两边水沙的侵入，成为保障航道水深的有力屏障。
4: 大家其实对长江口并没有掌握得非常的全面和透彻才去实施的，而是我们是边实施边观测边研究，是一个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工程。
5: 这就是我们的北岛堤，那边就是有墩桩，整个北岛堤这个高层就是正2.0米，从这个地方再往外海延伸还有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我们整个北岛堤有50公里长，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水下长城。
2: 夜色中的堤坝无声守护着万里航道，每当季兰看到这些灯桩总是感慨万分，只有他知道这是无数航道人日夜辛劳换来的伟岸矗立。在十几年的建设中，设计全新的护底软体牌只是季兰团队无数创新点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对于传统认知的突破，对于工程方式的革新，都推动着北槽航道一步步突破桎梏，增生到12.5米。困扰了长江口航运百年的拦门沙终于被彻底打通。50,000吨级的船舶从无法进入长江口，到平均每天进港30艘次以上，长江口江海联运能力大幅提升。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被誉为我国河口治理工程和水运事业的伟大创举，是世界上巨型河口航道治理的成功范例。
4: 我每到长江口都非常的激动，特别是你到长江口上，你看到那些大轮船就是在你设计的航道上排着队一个个进港的时候，你这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工程，这么多船都进不了，可能就没有我们外高桥港区这么多的一个吞吐量，也没有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2: 大自然的多变常常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挑战。2012年，长江洪涝频发，又叠加多次台风影响，长江口的水沙情况出现了异常，北槽航道面临新的挑战。
4: 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去预测的回淤量大概就是几千万方，但到2012年，我们整个的航道的回淤量达到了1亿方以上。一方疏浚土的维护单价大概是30块，那一亿。

0: 房相当于就是30亿的维护，一年国家投入这么大的费用去维护是不可持续的。
1: 一亿方的泥沙足以填满7个西湖，如此大的回淤量让济南团队始料未及。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水流速度来冲沙，但是考虑到北漕航道已贯通，如果提升流速会影响船舶通航，必须研究新的解淤方案。济南把目光放到了沙上，
0: 首先要找出就是主要的沙源在哪里。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北漕啊，上口、下口、南边和北边都做了一个观测，我们叫这个大盒子的观测。通过这个大盒子的观测，我们看看哪里是最主要的这个泥沙来源，然后再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沙源给挡住。
2: 然后从结果来看呢，这个是进的这个四口的这个进出沙量的图，这个看出来大潮从南边入。
3: 泥沙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的公认的难题，所以呢，我们整个团队通过基于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抽丝剥茧啊，形成了减淤的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工作上感觉我们济南呢，实际上对我们的报告的质量的把关是非常严的。
4: 其实你看它的那个特点还不一样，这边的进来的，但它出去的少。
2: 对。
0: 哦，它原来下口也很下，对对，进的。
1: 找到了沙源，济南团队有的放矢。一方面，加高南坝田挡沙堤；一方面，联合实验团队升级爬溪挖泥船，多方并进，终于把回淤量控制到了5000万担。
5: 正常直接穿
4: 破土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5: 对对对的，就是
4: 你看它接触力比较小。
1: 勇于突破，不断创新，济南就是以这样的工匠精神，在长江口破浪前行。
0: 碰到难题的时候啊，因为这时候就要我要啃很多的数据，需要有非常的细心和耐心去发现里头的一些蛛丝马迹。解决方案很多就是从这些蛛丝马迹里头发现的。
6: 这边啊，我们进去看看。
0: 行，要跟你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最早的
0: 对吧？
6: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张长江口的海图，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张海图。当时的工具和设备都不是现在能比的。
0: 对对对，它的这个船。
1: 中交上航局勘察试验公司老院长周海，上世纪80年代就投身到长江口深水航道的科研攻关中，跟长江口打了一辈子交道，是济南的前辈。向老前辈取经求教，对济南来说是一件乐事儿。每次的交流都让他受益匪浅，
6: 因为时间很紧，既要上船做现场测量，回来要做整理资料，
0: 对，还做内页的，
6: 就日夜连轴转，我都睡着了，
0: 哦，
6: 就站着睡着，拿这个六分仪打呼噜，而且能听到呼噜声，
0: 你去然后去搞测量，就马上醒了，
6: 报个数字，
0: 好吧，
6: 头一歪又睡着了，是累到极致了，但是没办法，还得坚持，就是。
0: 像我们的老一辈，他实际上是一个追梦人，就梦想是他们那一代一直在考虑的。那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个圆梦人，我们把设计的一些东西理念化为了现实，然后也让他就是发挥了这个效益。
6: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的前辈，主要的目标或者眼光聚焦在交通上，那么现在对他们的要求呢，就是全面的来综合的来看待长江口的问题，能够把长江口的事情，就是在大跑步这么一个总体要求下面，能够综合发展、综合规划，既解决我们国家整个港口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么一个问题，又能够把长江口的生态保护能够做好。
1: 如今，把对新质生产力的探索引入航道建设，也是济南和前辈们新的思考方向。
7: 最近这段几年来，这个协潮的入侵也是非常的严峻。怎么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做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来了解这个协潮的前世 精神了、啊。
0: 嗯 嗯，
7: 这是都是非常有
0: 是的
7: 有意义的。
0: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确实正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首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先聚焦，也就是我们深水航道这个回运量的预测。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最新兴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其实也是结合起来的。
7: 这个总书记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非常热烈的在响应、在贯彻、在落实，如何让在生态优先的这个前提下面，为长江口、为上海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变为实实在在的场景，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1: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要共抓大保护，因此济南始终把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在工程设计中，航道建设中产生的大量疏浚土以往都被扔到外海，现在他们有了新去处，
0: 整个连片长江的这个泥沙，然后这一边也都是用我们的疏浚土来形成的吧？
8: 对，
0: 是吧？
8: 长江口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是水，一个是泥沙。
0: 对，水和沙，是的，是的。所以水和沙，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怎么样让水和沙更加的和谐，是吧？能够利用好因势利导，能够做的对我们这个有
8: 利。
1: 把疏浚土堆成新的滩涂，成为生态湿地，对济南来说。长江口航道建设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工厂，更是建造一座适合宜居的美丽家园。
0: 现在已经是绿意盎然的一片，也吸引了很多的鸟，真是上海的一片大草原。
1: 从1998年一期工程开工至今，长江口航道建设仍在继续中。济南和团队还将在这茫茫江面上开道拓路，任重道远。
0: 长江口深水航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应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很大，对国家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贡献很大，所以你会就觉得你非常的幸运，能够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机会投入到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中。
1: 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万古奔流的长江水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长江以面向海洋的开放姿态，成为文明转型的先导和改革开放的先锋。长江口深水航道年均产生经济效益已超150亿元，极大提升了长江中下游江海联运能力，全面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0: 我们的长江口精神就叫欲惑不迷信，坚持科学，勇于创新，叫遇挫不言弃，坚韧不拔，勇于担当。
7: 新一代的这个老母工匠和老一代的老母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就是创新，就是不断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通过奉献汗水、奉献智慧，这个为社会、为企业、为国家创造价值。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2026年开年呢，市场是迎来了一波久违的快速的加速上涨行情啊。而回顾2025年的市场，主动权益基金呢是迎来了丰收的大年，偏股的混合型的基金指数的涨幅是达到了32.8%，大幅的跑赢了同期的沪深300指数17.66%啊，这当中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化。但与之形成相对的鲜明的对比的是，广大的散户个人投资者的收益啊，确实不尽如人意，甚至有很多是跑输了指数。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明明是牛市，散户却很难跑赢指数，甚至是亏钱，比比皆是呢？如何避免在追热点的过程当中踏错赛道？如何在主线当中筛选真龙头呢？那本期我们想和两位嘉宾重点来探讨这个话题。本期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易平信息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以及投研社资深策略师吴美玲，欢迎二位。好，这跟梁老师也很久没见了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重点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在牛市当中频频的亏钱。那首先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投研试点的环节啊。刚刚也说了，在牛市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去做的一件事是追涨杀跌，但是回过头去看整体的收益的这个情况却并不是特别好，原因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我们想先跟梁老师来探讨一下啊。梁老师，您觉得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呢？
1: 那我呢，那哪某家券商呢拉过一个数据给我统计了一下啊，2025年呢，虽然指数其实已经是牛市了。上证指数涨了18%，创业板指数是涨了50%，啊，应该是一个妥妥的牛市。
0: 嗯，
1: 但是呢，我拉出来的数据让我有点惊讶。
0: 为什么？
1: 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散户其实是没赚钱的，
0: 亏钱的。
1: 对，亏钱的。所以还不是说跑赢指数的问题，就是在这么一个牛市里边，还有约一半左右的散户没有挣钱。其实这个现象就让人很困惑啊。当然了，我仔细想想呢，其实这个可能跟2025年的行情特点有关系啊。2025年的行情特点呢，我自己觉得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偏结构性的牛市。虽然说指数涨了那么多，但是其实还是有相当的股票其实是没怎么涨的，甚至是跌的。比如说著名的茅台去年是跌了6-7%啊。那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些年，以茅台为代表的很多的核心资产，特别是消费股的股票，还是很多人继续拿着的。那如果是你在过去2025年拿着这个些股票的话呢，你就可能是不挣钱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性的牛市。第二个呢，跟结构性牛市相关呢，就是热点的切换就特别快。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去年炒过很多很多的概念，啊，大家都开玩笑说这个我们做点股票，搞得要跟学读博士读硕士一样，一会儿就要去学一个新名词，一会儿就要学一个新的知识点，对吧？它的轮动就特别快，所以呢，这个是整个2025年的行情特点啊。正因为这样的行情特点呢，所以导致了很多散户他在牛市里边反而没挣到钱啊。那我自己觉得呢，有三种主要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买了像茅台这样的消费股，消费呢过去低迷了已经有3-4年了，去年一年啊还是很低迷。啊，包括我在看一些著名基金经理，包括我一个前同事，也是现在市场上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我去年还亏了10%。
0: 哦，
1: 啊，然后我一看他的持仓，基本上以消费为主，而且是以白酒为主啊，那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不仅仅是散户在牛市里面亏钱，可能一些著名基金经理可能也会在牛市里面亏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追高买了一些强势的板块。啊，大家都知道去年上半年比如说创新药是很强势的啊，一路这个涨势如虹，但是到了7-8月份以后，其实创新药经历了一波很长的一个调整，当然了最近开始又开始涨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再去拿它的
1: 啊，再去追它的话，你可能整个下半年其实你也是可能是套牢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跟2025年的另外一个市场特点，就是轮动的特别快。
0: 嗯，
1: 啊，各种题材啊，各种主题啊，特别多啊，那导致也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呢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啊。那我想可能大概的原因可能是这三种原因造成的。
0: 嗯，
1: 那我自己也在分析啊，这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我觉得呢只是时间问题啊，比如说你买了一些非常优质的啊，估值很便宜的一些优质的消费股。
0: 嗯，
1: 那我觉得呢风迟早会吹到它的，
0: 对
1: 啊，搞不好今年就能吹到它了啊。那第二种呢，买了强势板块追涨，买了强势板块呢，那就要辩证看了。有些板块是还能创新高的 啊，有些板块可能就很难创新高。
0: 对
1: 啊，类似像创新药的板块很有可能还会能创新高的，但是呢确实是你那个买点当时稍微贵了一点啊。
0: 对，
1: 但是第三种就是基本上你亏了钱之后啊，以后也很难赚回来的，就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在很多这种偏题材炒作上面，如果你亏了钱了，你就很难很难赚回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观察。
0: 嗯，我觉得梁老师您说的特别细致，其实就三个方向嘛。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选方向不能选错。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选股，你不能这个有特别大的偏颇差异。第三个就是择时。
1: 对。
0: 您这三个正好是说到了为什么在牛市当中会频频亏钱的主要的原因。
1: 对。
0: 是。好，谢谢您。来，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美玲这样，美玲，很多投资者他会有一个心理状态是，我能够接受熊市大家一起亏钱。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在牛市当中我在亏钱别人在赚钱，那为什么这个原因会导致在牛市的一波趋势性的行情当中很多投资者他还是一个负收益的情况？
2: 对，我觉得刚才梁总说的非常的详细，我这边补充一点啊，就刚才梁总其实总结去年的牛市其实还是分一个结构性嘛，那你当然你踩错了方向或者说个股没有选对的话，你当然会踏空这波行情，但我想说的是即便去年是普涨，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很难在一轮牛市里面赚到钱。
0: 对，
2: 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说的，他说牛市居然是散户亏钱的最大原因。说实话我刚开始看这句话我也不太能理解啊，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他里面提到了一点叫一个什么呢，叫做倒三角形投资。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呢，我就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老张，股民老张，哎，他3000点的时候呢，他花了10万块钱去买股票。当那个时候，上证经历了长达10年的3000点嘛，他反正也只花了10万块钱。完了呢，就是不赢不赚，就这么待着。好，突然到2025年的某一天，上证突然来了波加速，哎，然后他一下子赚了10个点。但是他觉得啊，过去反正上证一直长期3000点，你这个肯定也是昙花一现嘛，我就没加仓。好。然后再过2个月，到了7、8月份，上证疯狂的上涨，然后老张呢恰好，比方说他恰好踩对了这个微信通信啊或者光模块，他的股价涨了50%，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兴奋了，他随便打开手机一看，全都是10年一遇的这个牛市，什么隔壁的谁谁谁股票市场100倍，他一下动了心，就把他的持仓啊从10万加到了多少，加到了100万。
0: 嗯，
2: 你看之前他10万块钱大概赚了50，就赚了5万嘛，现在加了100万，对吧？好，赚了100万之后呢，一开始也赚了一些，但后面指数就迎来了一定的回调，因为牛市呢也不是天天涨嘛，对吧，它有回调，回调幅度也不深，其实也就10个点，但你看看它100万回调10个点是多少，
0: 嗯，
2: 是不是一下10万没有了，
0: 对，
2: 把原先赚的5万全部赔掉，除此之外还倒亏5万块钱，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倒三角形的一个投资，
0: 就我们说的浮盈加仓一把亏光。
2: 对，你想三角形它的这个底是最长的嘛，对吧，这个是正的三角形，你倒了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市场估值非常低的时候，你想想看之前2600、2800、3000点那个时期，市场估值非常低的时候，你反而小心谨慎，你不敢加上去，好，等市场一轮狂涨普涨之后，你反而把仓位提升，这个时候市场稍有波动对你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无论是牛市还是阶段性的牛市，我始终一个观点，就是进入牛市的阶段性尾声的时候，比方说10月8号，就是2024年的10月8号，你会发现牛市的尾声往往会非常的加速，就鱼尾行情是很诱人的，因为它不诱人怎么把你给诱进去，对吧，但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心潮澎湃，然后一口气加仓进去，哎，一轮回撤下来自己就觉得是亏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当然去年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布，除了这点之外，就算未来出现普涨的行情，我相信很多人一轮牛市过完，大部分散户可能也是亏的。
0: 好，那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相对来说一个节奏时间节点都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刚聊的是在牛市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去亏钱，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的是牛市的这个避坑的关键啊又在哪里，那避坑的关键是不是在选对方向呢，但是从散户这角度上来说，它一直都是在一个追热点踩错赛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去判断哪些会是长期主线，哪些只是短期市场的情绪炒作的热点呢，啊，我先想请梁老师和我们大家聊聊。
1: 对，其实长期主线和短期热点啊，有时候呢也很难完全就是说非白即黑，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逻辑和标准还是可以有的，啊，那什么是长期的主线呢，我自己觉得三个标准啊，就是说 你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标准的，它才可能成为啊持续可能达到数年的那个一个主题投资的这种。

0: 种标的啊，第一个标准是空间要大啊，你的行业空间一定要大，对吧？啊，那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移动互联网，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级赛道啊。那人工智能，那不用说了，这是又是一个
1: 对
0: 媲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超级赛道，空间非常大。第二个呢，你要持续性要强，持续性强的前提是什么呢？你不能被轻易证伪。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人工智能，你几乎无法证伪啊，因为你不断的有新的消息来刺激，对吧？然后而且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不管是应用也好还是也好，大家也不是说马上要看眼前的业绩，大家是看到的是未来的星辰大海。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的被证伪的难度就比较比较大啊。那当然第三个呢，我觉得叫估值要合理啊，因为你如果是估值太贵的话啊，哪怕你前面两个了，就空间大很难证伪，但是如果估值太贵了，也很可能就是炒一波就结束了，因为毕竟里边有很多的机构觉得估值贵了，它就要卖出来的，甚至包括上市公司自己的大股东，对吧？你看你们二级市场这么慷慨，给了我这么高的估值，那我赶紧减持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行情就会戛然而止啊。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空间大、持续性强、估值合理是真主线的三个标准。但反过来呢，有些主线，比如说比如说我像去年我们炒过一波叫什么水电站，对吧？
1: 亚夏
0: 对吧？其实没多久就结束了啊，因为你如果用这三个标准去想的话，第一空间大不大啊，虽然说基础设施投资是很大的，但是分摊到相关公司上啊也是很有限的，想象力很有限的，对吧？啊，然后呢，你对这些公司业绩贡献其实大家算一算也没多少，对吧？所以热闹一波就结束了，
1: 结束了啊。所以其实短期跟长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短期当中更多是情绪的一个溢价。
0: 对，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非常前期的一些概念啊，那比如说什么接口啦，什么人形啦等等啦，其实你真的去看到它的公司的业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能不符合这三个标准，
1: 是
0: 啊。
1: 您这是给了大家一些启发，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说长期选股需要优质的基本面，这个就相当于是基石一样的这个状态。
0: 对，
1: 是，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来，我们再把话题给到美林啊。美林，你是怎么去区分一个方向它究竟是一个长期可以去投资的一个大方向，还只是短期的一个热点呢？
2: 对，如果说我们按照后视镜来回去看的话啊，让我觉得是长线的方向的，它最大特点就是持股体验非常之舒服，你任何时候上车你都能赚到钱。
1: 嗯，
2: 比方说去年的这个大牛股，类似于中信创或者新兴盛，你会发现你好像不太需要择时的能力或者交易的能力，任何时候对，或者拿不住也不要紧，任何时候反正你肯定是赚钱的，对吧？但是呢，如果是短期热点的话，比方说我们炒过的这个海南呢或者福建，它就是那短短几个交易日涨幅非常的猛，如果那几个交易日你错过了，那可能你就整体的肉都没有吃到，就波动会很大。那么我们就去想，为什么说我们说去年毫无疑问这个主线长期主线肯定是 AI， 但你想想为什么会是 AI， 对吧？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呢，他在去判断长期主线跟短期热点的时候，他总会想我会不会错过某个主线，哎，心里总想我要学习各种知识，像刚才梁总说的嘛，就每天这股民其实也挺辛苦的啊，晚上这个夜盘
1: 各种
2: 看完美股再看完，对对对，各种学习。但其实说句实话，如果它真的是长期主线，往往不太容易错过，真的不太容易错过。你想想，主线就是，其实主线就是所有人会产生一种共识，当你发现它是主线的时候，它还能涨。你看中信创是不是这样，连续涨了好几年，对不对？还能涨，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总结有两点啊，就是让我觉得它能长期产生某种趋势的有两类大的行业，一类叫做能改变世界的行业，还有一类叫做世界改变不了的行业，也是对应我们投研社里面的这个顺势的主线跟低估的主线。我来分别先说一下，小声说一下这个顺势啊，什么叫顺势？你想历史的长河中有哪几波大波澜的这个行情？你比方说这样，2005到2007年那个时代的时代贝塔是什么？是当时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对吧？那个时候什么有色呀，包括钢铁这种造房修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城镇化率提升带来的这个基建呢，包括地产，所以那个时候时代的贝塔就是我们说五朵金花嘛。那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那个时代顺势。好，结果呢，你到了这个2015年，然后我们移动互联网快速的提升，我们智能手机的渗透率短短几年的时间从个位数提升到80%-90%，可能人手还不止一部手机了。那个时候就是谁是时代贝塔，比方说像立讯啊、歌尔啊，包括一些做软件的中材呀、等等这种公司，这个成了时代贝塔。到后面这个渗透率到顶之后，人家又下来了嘛，

0: 对吧？好，又到了二零二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开始进入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吧，就是它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到5%以上，就出现了加速的一个上升。那个时候像宁德呀，像比亚迪会跑出来，这也是到现在那当然就是 AI 了。所以你去统计这些，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他们的共性我总结就是行业空间很大，但是呢，如果你单从行业空间大这几个字来去描述，可能还不够准确。什么意思？就是你去仔细剖析一下，为什么是这些行业能够走出来。首先第一点，这些行业一定是受政策的扶持，但不是说这些方向都能成为主线的。这个里面又有第二条很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出现一个跨时代的产品，这个行业能够真正赚钱。你比方说光伏那个时期，对吧？那是谁让光伏能够平价上网？是隆基，隆基的金刚线切割大幅的去下降了这个硅片的一个成本，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5到6块钱一片硅片，降到只有0.3毛钱一块硅片，大幅的提升了整个光伏产业链的一个效益。所以从那天开始，整个光伏开始持续的向上。再包括电动车时代也是一样啊，早期我们说那个时候有很多是公交车或者物流车，这个是受政府补贴的时代。到后面像特斯拉当时松下半团搞出来的这个三元的电池，包括我们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麒麟电池等等，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整个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所以你看现在你跑出租的人都是选择这个电动车了啊，就非常经济划算。所以我总结这个行业空间大，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一个行业刚刚进入一个萌芽期的时候是受政策的扶持，这个阶段很多行业都会受益。但这个阶段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你如果没有过早的参与，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这个时期呢，它是鱼龙混杂，而且没有出现一个跨时代的产品，比方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或者商业航天，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效益。而当它真正进入一个可以说是科技起点的时候，你再去投资它，其实一点都不晚。而且我永远相信第二波这个收益会远远高于第一波收益，确定性也会更强。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我们投研社我们选顺势主线，我们不会是简简单单就是把一堆科技概念堆在这里，我们会做一个取舍。这是一点，就是我说顺势的这个主线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低估的那个主线嘛，低估主线其实我们讲究的就是世界改变不了的东西。你比方说我最近听到有句话说那个茅台嘛，就说这个白酒，说白酒反正跟这个 AI 沾不上边，就是很多行业都可以跟 AI 沾上边，但白酒沾不上，所以白酒要跌。但我觉得反过来想，你想想看，那么多行业能够跟 AI 沾上边，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些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好，或者行业的一些变革也好，很容易被 AI 颠覆呢？你里面选这些公司真的会很容易吗？那相反，白酒跟 AI 沾不了边，是不是意味着即便 AI 时代来临或者叉叉时代来临，我仍然还是要喝好酒呢？我仍然还是要喝这个什么牛奶，或者是仍然做饭需要酱油，对吧？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悠久有超长期历史的传统行业，他们是无论有各种的技术变革也好，或者是地缘政治冲突也好，我们都是要刚需需求的。所以这部分公司啊，其实是护城河非常深，同时呢它的行业可能未必增长很多啊，但是非常的稳定，它是一个刚需的一个行业。所以对于这份公司来言，我们要等的就是在一个合理的或者说一个非常低估的价格，我们把它牢牢地握在手上，这就是能够跨越更长周期的一种主线。前面那个顺势它其实有特定的时间范围嘛，我刚才说了好几个时间，对吧？但低估主线它是真正能这个超长周期的一种主线，但是需要你呢在别人都这个对它有歧视的时候，你要敢于去出手。
1: 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偏坚守的一个问题啊。好，谢谢美玲。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我先问问看梁老师。梁老师，您看从2025年开始，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以前你去做一个方向，你看好这个板块，你龙一买不上，我买龙二行吗？龙二买不上，买龙三行吗？你甚至买后排的这个弹性的补涨它也有。但是2025年是，你如果买不到真龙头，你可能选对了板块，你还没赚钱。这个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2: 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产业。我们说叫竞争特别激烈，甚至有一个词叫内卷，对吧？内卷意味着什么？内卷意味着你如果成为不了行业的龙头公司，你就很难挣到钱。不像以前，以前是高速增长，只要这个行业好，里边的公司都好。那现在是行业不错，但是里边可能挣钱的公司也就那么几家，
1: 差异化，
2: 对，差异分歧是很大的。那也就导致结果在我们股票市场也会反映了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一种变化， 对吧？

0: 你要买的话，就要所谓的要买到那种真正的行业龙头。那真正行业龙头具备哪些特点？第一，到了行业地位要高，对吧？像宁德啊，像比亚迪啊，这样你一定是市场份额是老大或者老二的，对吧？你同样的做电池的公司，你就会发现排在后面的就不挣钱，但是比亚迪或者说这个宁德时代是挣得盆满钵满，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是你可以从财务指标上啊，要么盈利能力特别强，就像美林说的这种低估的主线啊，
1: 对，
0: 我的毛利率、净利率、ROE 这些指标就超强啊，或者说呢是如果是这种成长的主线或者顺势主线，你的真正的你的市场份额的上升啊是一定要很快的，就是说你的成长性是要超强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呢，你前面那些是相对是表面的一个现象啊，你的市场份额啦，你的这个盈利啊、增速啊，但是真正内核的你要去找那些已经具备了护城河或者壁垒的，那些是内在的东西。那所谓什么叫护城河壁垒呢？那对消费品来说，可能是你有没有强大的品牌力啊，有没有这个异常强大的这个营销网络，对吧？那对制造业来说，就是说你有没有比别人领先的规模效应以及带来的成本优势，对吧？啊，如果你在偏科技企业，就是说你的技术生态是不是足够深啊，能够不那么容易被别人模仿超越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认为应该去判断真龙头的一些标准啊。
1: 嗯嗯，这是一些非常硬的一些指标，而且如果你满足，它在行业地位一定不会偏后。
0: 是是的
1: 啊，可以反向做一个印证。
0: 啊，
1: 好，谢谢美玲，你是怎么去判断行业内哪些成为真龙头的呢？
2: 对，我觉得跟主线的这个参选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啊，就是你不是看短期的。我们说啊，今天某个行业排名涨幅低的一定是龙头吗？或者说这一周涨幅居前的是不是一定是龙头？都不是这样一个定义啊。我们是拉长周期来去看它的这个韧性，它的持续性是否是龙头啊。那么我是认为呢，无论是我们的顺势还是低估，衡量是否是龙头，在我这里我觉得就一条标准，就是护城河。所谓护城河，就是你需要有，你有人家没有，或者说人家也有但你比人家更强的一种能力。它什么叫护城河？就是把源源不断的竞争对手像水一样的把它挡在这张门外啊，这扇门外，这是你的护城河。那么就像刚才梁总所说的，对于消费品而言，它的护城河主要是品牌，对吧？品牌也是我认为所有护城河里面，就消费里面排名低的这个。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里面的这个茅台，当然虽然说茅台自身有各种问题，但你不得不承认它仍然是消费行业这个里面通过历史长河被证明的护城河持续时间最强的消费龙头公司。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强的品牌能力？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所有品牌性好的，它的产品本身也是好的，就本身产品或者这么去说吧，人家也是好喝的，对吧？因为茅台你想想看，它仅仅是在贵州那一个地方，全国这么面积这么大，仅仅是在贵州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有独特的这个气候，导致它那个地方的这个菌落就是适合去酿造茅台这种白酒，包括它还有百年的窖池，就缔造了它这个独一无二的口味，就你喝一口你就能把它跟其他酒给区别开来啊，所以这是它很独特的东西。当然后面还有它的营销啊，包括它的这个工艺等等，就首先这东西一定是好的，然后呢区别于其他的，有独特性的，然后再加上它后面的这个这个营销啊，或者是品牌的积累，慢慢的形成了它的品牌性。也包括像早期的这个涪陵榨菜其实也是一样啊，你看为什么它叫涪陵，就是仅仅是在涪陵那个地方，我们的青菜头它的这个肉是更加肥美的，然后那个茎是更加少，用吃起来这个口感是更好的，所以也是一样。就这一类的企业呢，它一开始都是因为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导致它品牌本身就是好于其他，再叠加它日后的一些积累，缔造了它的这个品牌性，这个品牌就把它这家公司跟其他公司隔绝开来了。那么还有一类的消费品，就可能就是你用起来呢没有那么的让人过目不忘，或者是吃完之后就过目就是过嘴不忘啊，就不像茅台跟这个榨菜。但是有些产品呢就是非常的同质化，比方说像纸啊，或者说像一些文具啊，那对于这一类消费品而言，他们的护城河就是渠道。就是我虽然不能做到让你觉得我很独特，我总要让我觉得这个我是随处可见的，对吧？就是我分布非常广泛的一个渠道，比方说像海天，它非常引以为傲的就是它在这个全国的这些包括商超，包括一些夫妻老婆店里面卖的排名第一位的一定是它海天的这个货品。 包括像这个晨光的文具，你像小小文具，人家凭什么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营收？其实也是在于，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每这个门口哪个学校门口都有一家这个晨光文具，所以靠这种渠道的铺的深跟广度，我也能构建一定的我的规模的这个护城河的一个优势。当然，这个是对于消费品而言，所以消费品它的主要的护城河就是品牌跟渠道。啊，消费品是 2C 的嘛，那对于 2B 的一些企业而言，比方说是一些制造行业而言，制造业它是 2B 的，所以它会更加的注重成本，就你的，如果说你是低端的制造业，那么你的东西跟其他竞争对手差异不大的时候，我要看你的成本是否是最低的，因为制造业是比较 2B 的企业都是比较残酷的啊。但这个成本优势呢，你要去想一下了，就是比方说像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隆基是前面说了嘛，它通过金刚线的切割是把硅片的成本做到很低，对吧？它在这一次赌对了，哎，然后它成了这个硅片领域的老大。到后面在跟中环进行 PK 的时候，就是这个210跟186的这个两种尺寸去 PK 的时候，它赌错了路线，有一部分份额就被中环给抢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制造业里面，这个成本优势啊，或者成本的护城河，你要去观察的，它不一定是能够比较稳健的，或者说比较稳固的长期具备。再包含什么呢？再包括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出口的一些企业也是一样。你像我们以前啊，义乌啊这种小商品城，我们做的是偏低端的劳动力的一些东西嘛，但是现在慢慢的开始被越南啊，包括墨西哥这种企业所占据，这就是也是成本不可持续的。但有些企业你会发现这个成本就可持续，比方说像什么，像水电，长江电力的水电，还有这个中国神华的煤炭，对吧？这种成本优势你就很难去撼动，因为它是不比方说水电站就这么多，好的这个地理位置水电站就这么多，好的煤炭的煤矿资源啊也就那么多，所以一旦被开采，人家就很难再去占据了。所以这个成本优势里面你要去做一个区分啊，就我跟大家讲细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说还有一些这个双边网络的一些优势，双边网络一些护城河，那这就是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了。那像淘宝啊或者像美团这种，那它呢，什么叫双边网络呢？就一边是消费者，一边是商家嘛。那随着入驻淘宝的商家的增多，消费者也会更加满意，对吧？那随着消费者的增多呢，商家也会更加满意，所以造成了两边双重的这个壁垒，这个粘性就非常强，形成了一个整的生态。
1: 嗯，
2: 所以不同的行业我们要关注不同的这个护城河。
1: 刚刚其实梁总也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一个好时间好价格嘛，就是我就算选了好公司，我不在好时间好价格买入，也很容易产生亏钱的情况，所以应该如何去进行更好的充分的结合呢？
0: 对的，就像刚才美玲说的这个茅台一样，对吧？如果你在2021年年初，在它市盈率大概70-80倍去买了茅台，或者说在那时候100多倍买了海天，其实后面是亏得很惨的。茅台还好一点，也就跌了30%，但是像海天啊、中国中免啊，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司啊，基本上就是跌70-80%的啊，那就是因为买贵了，对吧？所以呢，如果回到投资上面来说，你问我如果说是哪一个指标或者哪一个东西最重要，我一定会说是估值。
1: 嗯
0: 啊，哪怕你公司差一点，只要你买的足够便宜，你都有可能挣钱的啊。但是呢，估值这事儿呢，对很多散户来说就觉得挺难的，对吧？那我觉得确实是估值呢是有一定的门槛和壁垒，但是呢，我大致呢也分了一下，就分成叫入门级、进阶级和专业级的估值啊。入门级估值呢，其实呢，我想学习不难。你大概会看一看现在当下的静态的市盈率啊、市净率啊，这些指标你总会嘛，
1: 对
0: 吧？如果你市盈率很低啊，新华银行那时候市盈率只有4-5倍，对吧？那多少年不涨了，但是一旦涨起来，给你回报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是在熊市里边给你贡献了大概接近100%的回报，
1: 那很不错，
0: 就是，对啊，就是因为你估值低嘛，就是市盈率低嘛，对吧？这是入门级的，看静态的估值啊。到了进阶级呢，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买股票做投资是看未来嘛，对吧？那你看未来的话，你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公司大概啊未来几年成长是多少，然后呢你就大致的算一算啊未来的盈利是多少，然后你看一看3年以后它的市盈率大概是多少。因为有很多公司当下市盈率你一看可能是50-60倍觉得很贵，但是它成长性特别好，3年以后的市盈率可能就变成只有15-20倍了，那这种股票
1: 对，
0: 可能也是不错的。所以这是进阶的，要看未来的估值、未来的预测市盈率。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啊，那我们在啊这个领域有一个叫绝对估值，
1: 嗯，
0: 啊你就要去建财务模型了，啊财务模型建完之后呢，你把它未来的这个盈利或者这个现金流贴现到今天，这个叫 DCF 估值或者叫绝对估值啊。当然这个呢，我觉得
1: 进阶了，
0: 啊太难了啊。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入门的、进阶的、专业的这三个层级啊，那我觉得呢。你要既然在买股票了，你至少入门的估值你要会看，
1: 对
0: 啊。但是呢，进阶呢，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因为我们同学社有很多的这些估值的工具，
1: 可以参考、
0: 啊、可以参考的。对，那对于专业的一些估值方法论呢，那个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的研究团队、
1: 嗯、
0: 研究员来给出专业意见了、
1: 嗯、
0: 啊。但这也是我们在同学社在做
1: 的
0: 事儿。对啊，这是就是看估值。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公司要特殊估值，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创新药。
1: 对，
0: 创新药估值是很难的，
1: 对
0: 啊，因为你要一个个去算它的管线价值，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要是看当下的业绩，创新药公司当下业绩都很糟糕的，
1: 嗯，
0: 你看市盈率都很糟糕的，啊，然后你要去看这个，甚至看三年以后的市盈率也不见得便宜，
1: 嗯，
0: 但是它很有可能它的管线价值加在一起，一加你就觉得哎，它其实不贵，挺便宜的，啊，
1: 确实，
0: 啊，这个是就是说我
1: 就是、差异的。
0: 对，有差异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大家要学一点估值的知识，
1: 嗯、至少入门级先学会。
0: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0: 把
1: 能够把进阶的也学会，
0: 对，
1: 是专业的、然后我们再挑战一下。
0: 对，
1: 嗯，好，谢谢梁老师。我们回到美林这边，美林，我们简单来说说啊，就是怎么去判断估值高低的情况之下，去选择一个好的价格呢？
2: 我觉得估值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很多时候股价的涨跌并非是景气真的出现拐点向下它才跌。你比方说，我记得很清楚，宁德真正它的这个增速放缓，可能是在这个2023年以后了啊。就是，但是它真的股价开始跌，你会发现它从2021年开始跌的。其实2021年的时候，宁德业绩还很好。你去看它的这个业绩，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高增长。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估值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通过景气去判断它的启动点或者说它的这个拐点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叠加估值。然后如果说用一个生活化的比方啊，就是拿这个买房子的这个案例啊去解释一下大家怎么去看这个相对绝对包括这个初级跟进阶的一些区别啊。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之前我很早就是在2019年在武汉买房子嘛，当时呢那个隔壁有个小区房价大概是3万多，然后呢我这个房子呢大概是2万8，我觉得就超级便宜，我就赶紧入手了。那这其实就是相对估值嘛，就是你相对于其他的你的估值是贵还是便宜。好，我入手了，我当时觉得自己赚了。好，结果没想到怎么，没想到过几年整个武汉的这个房价都跌了30%-40%，我当时以为自己赚了，结果其实算下来还是赔的。这就是相对估值或者初阶版估值的一个弊病啊，就是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市场的情绪。但那个时候如果市场整体都错了，那就是鱼虾这个巨下，所以这个是相对估值的一个问题。那么绝对估值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当时买这个房子，我就应该按照当时的这个租金，对吧？未来的每年我收了租金，我把折现到今天，我算一下我这个房子价格应该是多少。但是这个租金呢，它并不是现在的租金，而是未来的租金。那为什么我当时要买我这个房子？其实有很多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跟我说呢，未来我这个小区里面要有这个学区房的。而且这个学区房还是重点小区，对吧？你想想看，那这个东西来了之后，我未来的租金不是要涨吗？所以你看，这就是判断公司，你不光是判断公司当下的现金流，你要判断它的未来的成长性、未来的护城河、未来的竞争格局，这都需要研究员专业的投入，对吧？那包括未来，比方说哪家这个地铁站开了，哎，我这个租金可能又要涨啊，包括我有没有一些竞争对手呀，一些推出的新产品，所以这就是绝对估值里面的难点所在。未来呢是不确定性的，我们要用一些概率思维呀，要用一些这个假设，我们去经过经济的计算，我们才能得到现在市场的一个合理价值是多少。所以我们投研社产品呢，我们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研究员去覆盖，能够帮助大家一目了然的看到现在这个股票的合理价格是多少、
1: 嗯、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对大家有非常大的这个参考意义的。好，我们最后总结来说一个问题哈，我们选对行业、选对龙头、选对价格，那是否直接等于一定赚钱呢？我们也会在市场当中看到很多的一些黑天鹅的事件，如何去做这个避免呢？梁老师，
0: 你碰到黑天鹅是不可避免的，巴菲特也一样，任何人投资人都一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防范啊？其实呢，我就是呢是组合投资，对吧？你不要把单压某一个股票、
1: 嗯、
0: 甚至不要单压某一个主线或者赛道、
1: 嗯嗯、
0: 啊，那怎么来实现组合投资呢？我用这个8个字啊，第一个叫有效分散， 什么叫有效分散？有效分散就是说我买了很多股票了，看上去是分散了，但是扒开了一看，这股票全是白酒，这叫无效分散。
1: 对，
0: 对吧？
1: 还是一个板块。
0: 对，你白酒买一些，但是你可能公用事业买。

0: 一些，然后你这个 AI 算力买一些，对吧？这个叫有效分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攻守兼备，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来股市做投资，希望还是第一先要保证自己投资安全，然后呢也希望自己的能够有不错的收益，对吧？那你就要攻守兼备。所以在过去几年有一种策略叫哑铃策略就很流行，对吧？我把大部分的资产配在偏防御的啊这种低估的这些主线上面， 对吧？然后呢少部分仓位呢配呢放到弹性的仓位上面。我自己呢有一个建议，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表格啊，我说呢对于稳健的人，可能你80%放在防御上面，20%用来进攻，对吧？对于比较均衡的人呢，你60%放在防御上面，40%放在进攻上面。对于那种特别进取的，你可能40%品种用来防御，60%用来进攻。这个呢是我自己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的给出的一个建议。总的话就是组合投资啊，有效分散，攻守兼备。
1: 那已经很好了，就针对不同的这个操作习惯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操作的建议。
0: 对，但是千万不要单压个股，也不要单压某
1: 一个
0: 赛道。
1: 对，这个很重要。就你如果涨起来可能是很开心的，跌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满仓的一个这个亏损的情况。好，谢谢美玲给我们大家来说说怎么去避免一些黑天鹅事件。
2: 我觉得对于我们投资而言有两种风险，一种叫灰犀牛嘛，还有一种叫黑天鹅。所谓灰犀牛就是你是可以回避的风险，通过我们前面的我们好的估值、好的公司跟选对这个主线是可以回避的，就是因为犀牛很大嘛，它向你走过来的时候你是能够观测到了，就可预见性的。那黑天鹅因为它会飞嘛，它一下子降落在你面前，你是没有任何防备，所以这种的确是不可回避。那这种投资呢，对我来说啊，确实也是用组合来去规避它。那么组合的构建呢，有两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给我的启发也很大。那一个就是桥水基金，它有一个全年后的一个策略。所谓全年后就是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市场经济好还不好，我都可以实现稳健的增长。那么达利欧呢，当时就是按照经济不同阶段啊，就是他把经济增长跟通胀划为四个阶段，这个不跟大家详细展开。总之就是无论是经济好还是通胀高，还是经济差还是通胀低，我都配备一定的资产。所以它的全年后里面是既有美股又有债券又有黄金又有大宗商品的。这么它整体跑下来，我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即便是在2008年的这种金融危机下，它的回撤居然在10个点以内。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个股都是50%以上的这个大跌的。所以通过组合投资，也就是梁总刚刚说的有效的分散，你是可以完全规避掉这种难以回避的系统这个系统性风险的啊，这是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个人给我影响很大的，就是巴菲特，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投资最重要的事是保住本金，第二个事情就是永远记住要保住本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重仓股上面，我们要把它投在这种高胜率的，像我们偏低估啊、偏护城河深的这种资产上面。但是我们清仓的，我们可以追求赔率，我们可以追求盈亏比，我们可以去搏一搏这种弹性。所以这个是我对组合投资的一个理解。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啊，我们也聊了非常多一些这个关键。回顾一下来看，我们探讨了什么是真龙头，什么是伪主线。我相信今天的两位嘉宾呢，都为我们剖析了牛市避坑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从实操的这个层面来分析投资者的痛点，以及讨论如何在牛市当中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做到真正与牛市同频。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市场是震荡冲高，而且周四在略有放量的同时呢，上证指数最高是摸到了4118点。那换句话说，美以一冲突之后呢，上证指数从3月23日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开始啊震荡反弹，那到本周四的4118点，已经不知不觉反弹了大概8.5%。而科创以及创业板的相关指数的反弹幅度就更大了，而随着地缘冲突的继续以及年报季报披露的影响逐步消化，那展望未来还有哪些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将成为市场打破

0: 僵局的重要变量呢？那是美股科技股的映射，国际油价的走势，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还是美元、日元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而这些变量又将如何成为 A 股和港股破局的关键呢？静待破局，未来哪些行业或者概念将成为新的热点，成为破局的主力军呢？静待破局，我们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在破局之前的混沌期做好功课，提前预判，低位布局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王晓亮、许志燕和刁宇翔，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如果要等市场破局，那一定是要有一些资金的一些注入。那从资金面的角度来说啊，在目前的存量博弈之上，哪些因素是决定新增资金的这样一个投入和对市场的影响？
1: 好的。题目起得很好，叫静待破局啊。但在我眼光看来，实际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破局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四月末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参与体验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是年报季报披露的最后时间窗口，而且呢，我们看到隔夜的外盘其实还是波折比较大，包括国际油价在最后两个交易日是往上冲到$100以上啊，无论是布伦特原油还是纽约原油啊。但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发现 A 股市场好像这个结构性热点还非常热。我记得周三的那一天是新能源啊、电池啊这些引领了创业板指大涨2.5%以上，然后到周四创业板有所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哎，芯片半导体这个热点引领了我们科创五零好像大涨5%以上啊。所以宽基里面这两个风格指数应该说已经是在破局当中了啊，而且从趋势来看也已经正在悄然突破盘局。创业板指先突破盘局的，科创是先是科创200新高，再科创100，然后这两天轮到了科创五零的新高啊。所以应该说这个破局是在结构性的行情中演绎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知道很多投资者也期盼啊，我们四月份的报表期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会迎来一个红五月啊？我们讨个口彩，五月能不能红啊？那么是这样看啊，就是我们申万的观点啊，认为今年当然不会认为上证指数4197就是年内高点啊，认为呢会有一个牛市2.0啊。如果说之前的行情是牛市1.0的话，那现在二季度吧，这段时间应该是1.0到2.0之间的震荡市。那我想有一个指标大家要引起重视啊，就是差不多年初时候就看过，在4100过了以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流通市值大概103万亿啊，现在大概也在这个附近啊，因为还有一些限售解禁啊，还有一些 IPO 之类的，反正100万亿出头一点。那么这个数值你去比一下我们的 GDP 啊，还可以比一下我们的 M2，这些数值跟2015年就10年前当时的牛市高点去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市场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呢要慢一些啊，因为当年3个月时间就把这个就是达到了那个指标的风险值了啊。那你现在慢点走的话，可能这个牛市的这个步伐或者牛市的时间还能拉得长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啊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原油价格高企对全世界的经济基本面都是考验啊，毕竟这个原油是工业血液嘛，对吧？那这一块呢也有，我看有一些分析报告也在研究啊，就是如果现在已经2个月了吧，从3月4月嘛，已经超过2个月了，油价还在100美元这个一带徘徊，那也有些观点认为很难再回到之前就是70美元以下啊，或者说更低的位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面临什么呢？全球的资本市场啊，股票市场，看看哪些区域是出现盈利下修的预期。那现在大家关心啊，就港股的之所以疲弱，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个因素会影响盈利下修啊。那么 A 股相对好一点啊，因为毕竟结构性的热点出自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另外我再提一个这个数据或者观点啊，就是这两天年报季报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啊。我们研究所就在周三吧出了一季度的公募基金的持仓分析报告啊，那其中就谈到了公募机构啊，他们到底加仓哪些方向，以及减磅哪些方向。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往往你前面这个开头的时候你说到我们可以布局哪些低位的蓝筹的或者价值的方向，其实低位传统蓝筹有不少是被机构减持的 啊，典型我们像券商飞赢，一年下来好像千点的行情，上证指数千点的行情，它基本上原地踏步了啊。但是呢，新知识生产力方向啊，从新能源到芯片半导体啊，在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确实机构在不断的加仓，以至于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啊，就是可能对一些传统赛道暂时要放一放，要果断的拥抱那些新知识生产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背后的潜台词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了个醒，破局其实在悄然进行中，只不过你的能力圈、你的认知圈有没有达到啊？如果达到了，当然没问题啊。就像有些光模块的公司去年涨了4倍，对吧？你恐高心理肯定不会再去买了，但是它今年还是，怎么说呢？就订单预期加上业绩释放预期，还是让它走得非常强势。那我们个人投资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这个上限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用合适的投资工具来参与这个市场。那总之呢，我想 A 股市场的行情啊，现在的这个牛市跟以往完全不一样啊，结构牛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需要我们提高自己的认知以及用好工具去参与。
0: 换句话说，破局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破局，整体的破局还要等更多的宏观因素尘埃落定哈。那说到结构性的破局，我们也看到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啊，在下跌的阶段，一些资源类的、红利类的一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走得比较好。但当市场反弹的时候，可能一些成长性的一些小票或者一些成长性的指数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从指数层面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年初至今上涨幅度比较大的指数。是科创2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了24.72%，另外科创100指数年初至今上涨21.06%包括科创50指数上涨幅也是不错的，科创综指也上涨19%，整体来说这个小票今年以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那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市场的风格呢？小票相对强势、风格偏好相对较高的这个情况还会延续吗？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息降息目前似乎是按兵不动，未来海外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我们整体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怎么来看市场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的风险偏好呢？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
2: 好的，那个我先讲一些大类配置哈，因为做了黄金也高度关注全球的利率宏观政策从近期的美联储的表达和大家的预期来看呢，因为油价的上升导致通胀的提升，导致了对未来美联储的行为的一些不确定性。原来认为降息的预期呢，逐步转为加息的预期。当然鲍威尔呢也是最后一次哈，像刚刚做完了他的一次的这个听证会啊，之后呢将进入新的时代。到底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目前的市场上还在观望哈。我的判断，我觉得因为油价呢的确现在处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时间，但是呢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美国呢至少我们觉得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虽然市场有一定的预期，首先呢是它本身自身的经济受到油价冲击之后，本来相对疲弱的经济状态有可能进入一个硬着陆的风险。第二个呢，它的失业率本身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略微有所提升吧。我觉得第三个呢，我想其实对美国而言，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要把它的美债持续，要现在39万亿啊，这个按照它大美利法案的规划，要到40万亿、42万亿，而且过高的利率对它的财政也是很大的压力。如果新债续不上的话，对它美债的信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 Kevin Warsh 呢，可能在台下给在台上可能是。说的跟做的可能未来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第一个判断，我觉得加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是否缩表，到时候而且缩表非常复杂，因为它的表很大，以什么方式现在都也没有确定。所以大的方向呢，我们觉得这个制约因素呢，首先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从利率的决策来看，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是黄金，我觉得前期呢的确，一月底是 Kevin Warsh 的这个提名。然后呢二月底到3月份啊，这个是油价暴涨带来的大家的对预期的变化。黄金呢的确出现了一波大的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呢黄金整体啊这个中长期的机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还是美元的超发要持续，债务要持续，然后它自身的信用，因为我们最新看到全球的央行大家都觉得在卖黄金，实际上一季度下来央行买了240几吨黄金，和过去的4年 都三年过1000吨，一年过860吨，这样线性推演其实也不少。所以呢，我们的这些因素没有看到黄金本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过两次大的调整，之后觉得金价呢还是在它自身的定价的轨道上。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看我是上来的政策，但是从我中长期。

0: 期的我们中长期的判断来看，应该采取非常紧的措施的可能性很小。那回到咱们 A 股本身哈，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对 A 股的中长期，我觉得这种积极的相对来讲，对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特别是结构性的机会。但今年的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呢，打破了这样我们的市场的节奏。但是呢，其实我在北京4月1号开的机构会，也给我们的客户传达我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呢，这个战争呢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了，最担心的情况我们该担心的也担心过了，该跌的也跌过了。实际上当之前，我记得我来的节目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积极的防御哈。我们有刚才王老师讲，其实我们有很多 ETF 产品，防御的也蛮多的。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偏防御，4月1号，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实际上我们在因为原来我们那个 ETF 组合一个月只调一次，我实际上4月中旬是过去的5年来首次启动了零调机制啊。这个也表现出来投资的更为积极啊。这个也到了这个5月，实际上我们4月底再次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大的方向呢，对 A 股我们还是，中长期我觉得还是回到自身的轨道上来。比如对科技创新、对高端制造、对我们这些成长性的板块哈，刚才提到这个科创板非常强啊，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这些芯片呀、自主可控啊。其实创业板也很强哈，特别创业板50啊，这条指数也是当年我代表华安基金提出来，它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在里面，然后呢，新能源也很强，它的业绩呢，这个前10大公司有9个都超过了市场预期啊，未来的今年加上未来的2年，年化接近30%。啊，而且呢，整个估值也不高，所以就是创业板这个，特别是还有一个综合性改革，我们看4月6号咱们监管啊公布了这个创业板的综合性改革方案，也对咱们创业板，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50哈，它因为踢掉了一些其他的农林牧渔啊等等这些板块，所以也会带来投资机会。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搞资产配置，就是我们不能认为线性的认为科技创新一定是都适合我们每个投资者，实际上还是要做组合。所以在除了科创创业、科技创新之外，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高度关注哈，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黄金啊，也包括一些红利类资产呀、中长期的一些配置机会。
1: 所以您觉得还是要均衡的配置。
0: 均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更突出哪一块？从我们当下来看，还是突出这个科技创新、科技成长，和高端制造。
1: 好的，继续关注科技创新、科技成长以及黄金的一些投资机会。那说到黄金呢，我们看到伦敦金目前的这个金价是每盎司4620美元附近震荡，但是我们看到它在今年一月底是创造过最高是每盎司5598美元，跌下跌之后可能有一些机会，大家可以关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啊，最近继续震荡，高位震荡，但是呢，阶段性的机会也是层出不穷。怎么看待目前的市场？在5月份4月收官之后，面对5月、6月以及未来的今年下半年的行情，怎么看呢，刁先生？
2: 目前的市场其实非常突出一点，就是结构性。比如说我们看几大指数，它的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么本轮的市场是创业板先引领拉起来，那么上证相对落后，然后在这个周三、周四的时候，那基本上科创板又是一骑绝尘。我们在看到这种指数都不同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核心就是反映目前这个市场它的行业的变化，包括行业内部的分化非常剧烈。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真的不像以前一样同涨同跌，跌的多的就一定会涨。我们从这次的季报4月的季报情况来看，其实最惨的一部分公司都是本来就很低位，然后季报出来又不好，又被杀一个坑的，反而是这种，而上升趋势非常好的，其实涨幅也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很多这个中小投资者认为涨得高他就不买，然后跌得多了可以买。其实目前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这个固有的观念， 在今年非常的不适应。

0: 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回到市场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讲市场到了这里来看，五月份、六月份，包括下半年怎么演绎，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有多超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高油价如果再维持一个月，那么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市场一定会去反应。那么这两个力量互相在这个在角力。那么目前 AI 的强势肯定是这个占上风的。那么包括国内我们的 DeepSeek 在国产芯片上适配了 OK 的之后，那么同时目前的这个 token 的消费量基本上是指数级的这种增加，那么租赁、算力租赁的价格上涨以及这个 token 分成这种模式，都带来了整个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发现芯片不够，那么所以硬件在这里首当其冲，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重新从一个平台起涨。那么我们从指数上看到是什么？比如说半导体、电子再重新重启升势，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这是短期 AI 的国内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海外。昨天周三晚上，那么收盘之后，几个大的这种海外巨头，像谷歌啊这些，业绩都至少是超过这个大家一致预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纳斯达克从这个位置至少它也是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所以这是我们看短期，包括五月的上旬。我认为市场有冲高的动力，就是 AI 依然很强。另外呢，就是这个季报对市场的扰动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去释放做多的一热情。而市场从这个周四收市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小长假，那么依然大量的资金买盘把市场推成红盘，这都是其实市场做多的一种这个看点。啊，那么所以短期，我认为五月份，尤其在上旬，可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油价目前这种高位，也会催生其他方向，比如包括新能源。啊，我基本上在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目前大家主要看五个方向就够了。哪五个？我刚好这个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 AI 相关的，比如像光啊。这个芯片啊，这些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能源方向，高油价带来的新能源就是储能电池风光的趋势性的需求，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算力相关的东西啊，算力相关的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其实是这个因为油价、因为地缘带来的一些涨价，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方向。啊，基本上就这几个方向，就够了。那么这几个方向可能会非常卷，比如说科技啊、新能源有很多股票，可能就是今天涨10个点，明天跌5个点。但是大家要在这种，其实如果你淡定的看到这个方向的趋势，你要在这种大量的量化卷的时候保持淡定，在这些方向里面就能够赚得到一份收益。如果你实在不敢买个股，把这边徐总他们公司这个 ETF 你可以买嘛？因为大家说 ETF 相当于你看不到你买的股票到底是多高，事实上它有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把握住这些核心的方向。那么另外一边，比如说跟这个地产相关的，一些偏传统的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就是偶尔修复一下这种格局。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是在五月的上旬，依然按照我们。去看这几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去找这里面，就是因为本周情绪是一个向上一个修复，有很多东西它没有，就是老早就很高了，它现在从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肯定是也不低的，但它平台整理时间足够长，刚刚突破这一部分，如果很多朋友比较恐高的，依然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啊。从目前大势角度来讲，创业板虽然比较高，依然我认为后面。在盘整之后，可能需要一两周指数盘整之后，依然还有创新高的动力。那么上证和科创板也还有向上拓展的空间。
1: 嗯，就是短期有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0: 是，
1: 从中期看，五月份来看，科创类的，或者是说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I、新能源、算力等等啊，涨价概念都还有机会，子弹还能继续飞一会儿。好，那其实我们刚才三位嘉宾啊，都说到了市场的破局有可能是局部性的破局、结构性的破局，有很多新兴的领域将引领市场继续破局。那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市场，那到底破局具体在哪些细分的领域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那欢迎回来。那说到破局的机会，局部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和风险，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 AI 类的、一些科技类的、成长类的，到底哪些可能会在五月份表现最好呢？王先生，你怎么看？
2: 好的，是这样，刚才刁老师讲了这个几个方向我都认同的，就是科技主线、新能源主线，还有一个就是叠加上去的涨价主线。你地缘事件之后原油高涨，那么传统的能源啊，煤炭这些，其实在本月啊，就是四月份也表现不错。我记得第三周吧，周度涨幅，我在做 ETF 统计的时候，好像煤炭是排第一的啊，就是传统的也有闪光点啊。那么接下去是这样的，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本月大部分时间的两市成交量加起来都是2万亿以上，甚至2.5万亿。我看一下最后两天，周三是2.6万亿，周四加起来好像就2.7万亿了。
1: 对，差不多。
2: 那么这个量能放出的背后，大家会思考了，哎，这个量哪来的？是不是增量资金入市了？但是呢，从现实来看，你有没有看到营业部这个排队开户啊？或者说当年十年前的牛市，大家排队去申购公募基金啊？好像并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呢，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就是这个盘中的存量的资金啊，它可能把那些相对来说不是目前主流赛道的一些板块啊，做了一些减仓行为。然后呢，之前因为整个市场震荡嘛，那么这些有些是持币在手在等待。那么到了月末，觉得年报期要过去了，那么果断的翻多，那么加仓了这些主流赛道啊，就是科技啊，或者说涨价概念啊，或者说是新能源啊，那么造成了量能的放出。好，我想这里就是留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并且是朝着景气赛道去集中，但是呢，你要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场外资金在干什么？就是场外，因为我们研究所也有具体的测算的，就这一波行情为什么要走慢牛？因为后面还有大量的存款要到期，3年期、5年期，我们有一个表的啊，就是2025年、2026年、2027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明年2027年3年期加5年期加起来要接近50万亿啊，就是存款。长期存款到期，那么当年3年前、5年前还有3%甚至更高的利息了，你现在只有1点几，是吧？那么这些存款到期之后，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资金，很难想象他们会迅速的就直接买股票，可能还是用一种产品的方式，比如说买保险啊、分红险或者固收加这种渠道呢，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会进入市场。
1: 是，
2: 还有呢，就是确实要试水这个市场，既然引导我们长期资金入市嘛，那么这些资金的偏好是什么？包括保险，包括那些固收加，可能更多还是偏蓝筹，偏这个传统。那么传统又是恰恰是这一波行情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现在盘中的这些聪明资金或者说那些老手是在做景气赛道啊，在那里弃弱就强，但是如果说发生那种后来我们经济基本面印证这个市场还能走进一步的慢牛往上推进的话，那个大量的场外资金翻多，更多的偏好还是这些现在不受待见的，但是至少是蓝筹传统的，他们会获得补涨机会，这就是我看好，或者说我们研究所看好牛市2.0的根本。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市场水位抬升，那这个目前这个流通市值就不只是100几万亿了，可能会进一步往上拓展，因为现在还是，不得不说，这里面还是有些风险的，就是说那个短期大家过于在这个景气赛道过于拥挤，那么过于拥挤的结果是什么？刚才我们刁老师也提到过了，这些赛道好是好，但是波动率非常高，对吧？个别股票涨起来20厘米，跌起来第二天跌10%，你受得了吧？第三天又涨10%，那很多人在高波动面前是投降的，是最后发现这个可能股票重心是上去的，但是你在里面可能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输钱。高波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友好的，那么更多需要你用合适的工具去参与，所以我很赞同用一些好的指数基金产品啊什么去平滑掉这个波动。另外就是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因为股票不可能减少的，你卖掉别人买进了嘛，现在这些滞涨的传统的蓝筹会不会在下半年也会迎来补涨机会？凭什么人家已经4000-5000点了，你还在3000点下面趴着？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说呢，也会水涨船高的啊。
1: 那非常好的话题，我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今年以来是下跌1.51%，因为上证五零里面有很多。

0: 国的这个有茅台、有消费、还有金融等等啊一些大盘蓝筹。另外，我们看到上证180也是仅仅上涨了1.34%，当然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指数，今年以来表现也是一般。所以，您觉得如果是未来这些低估值的、业绩并不差，或者说业绩一般，但是它的估值已经足够的便宜的这些已经有投资价值的这些指数也好、板块也好，其实也有长期定投的这样一个机会。
1: 你问的问题很好啊！我到一线的营业部、一线机构去服务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客户并不所有的客户都是喜欢做交易，特别是一些高净值客户，他跟我说我可能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我不需要你今天给我抓涨停，明天怎么样，我只需要你每年稳稳的幸福。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每年无风险收益或者低风险收益能够有4%、5%以上了，我就很满意了。所以跟他们说红利、跟他们说现金流相关的指数基金产品，他们也认可的。他说我不求你短期能够涨多高，但是你长期下来你波动回撤相对比较小，同时呢这个拉长周期看啊，3、5年下来，这个日积月累还是一个正收益，还是愿意接受的。那我这里不得不说啊，红利资产在2024年之前还是非常热的啊，哪怕2024年都是这个大家扎堆的方向。而去年2025年我也看到了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红利低波啊，这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度还是收获还比较少，但是拉长时间还是有很多稳健性的资金愿意去配置的，它不是做交易，做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刚才问到的上证50也好、上证180也好，他们的行业构成、他们的持仓的结构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你怎么拿上证50年度的涨幅去跟科创板、创业板比呢？这不能比的，对吧？不能拿银行的估值去跟芯片的估值去比。
0: 是
1: 啊，就看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资金的偏好。有的是短周期希望用交易来获得超额收益，有的是希望拉长时间啊，我们日积月累，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当然，这是很寂寞的赛道啊。甚至有些你可能，比如说这波可能九的调整就非常深，
0: 是
1: 跌破了924低点都差不多到位置了，
0: 消费股很
1: 对
0: 很，
1: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观点觉得无论是白酒反正食品饮料消费今年下半年到年底会有看点的啊，特别是如果地产经济如果有回暖的迹象的话，那这一块的周期的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比较寂寞，还处于左侧。
0: 所以不同的投资者是有不同的投资的板块和投资的方法，追求短期交易型的可能去追这些短期弹性好的小票科技，但是如果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更关注的是股息率高或者现金流高或者是整体的估值低的这些大盘蓝筹的板块，所以因人而异。那说到因人而异，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啊，那么进攻型和保守型的投资者在宽基指数的配置和整个这个行业指数的配置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其实刚才我还是讲，其实去年实际上是一个收获不错的年整，但是呢很多数据表明股民们挣钱的概率就是应该是超过60%的没有挣到钱。但是呢譬如我们的 ETF 就用随机这个选5个做1000次抽样，平均的收益呢实际上已经超过15%以上啊，更高一些。所以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分析判断，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千差万别，大家的诉求也都不一样。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做的工作呢，除了我们推了那么多 ETF 之外，更多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按照投顾老师的意见啊，采用资产配置的方式千人千面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为了做这件事儿啊，之前也提过，就是也是请咱们深挽研究所帮我发了6条指数，这6条指数全部使用 ETF， 有3条是大类配置，大类配置配股票、配债券。我们国内有1470个 ETF， 对吧？我们也有40-50个，也非常丰富的，什么都有。配一点海外，配一点黄金，大类配置。大类配置也有的非常低风险，我们称为稳健；有的非常这个积极，大类配置也可以做得积极一点。就市场环境好，那你多挣点也是可以。有的呢相对中规中矩，所以3条大类配置，这个应该说中长期下来之后呢，的确解决了我们很多高净值客户的担忧。这个市场你看有时候一涨个股涨10%、20%、30%，但是呢大多数客户是往往涨完之后才会进来，而且呢跌多了心里很恐慌再出去，反而呢使用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第二块我们大家还是有的 有的客户他不太喜欢赔一些低风险的债呀、啊，这个其他的，那我就全部股票对股票。所以我们今年又增加了两条，一条是价值型，我从全市场200多只价值型 ETF 去捞出来，红利啊、低波啊，包括我们这个就刚才提到红利，其实港股通的央企的红利表现非常突出的啊，去年就这个这几年非常不错的，它和 A 股还不太一样，哎，所以去捞出来这些产品，专门做了一条价值的，就是你不担心价值的也有波动，但它这个波动非常的控制，哎，而且呢这个各方面，比如我们大家希望投科技成长啊，投芯片，投算力，投 AI， 那但是呢单个 ETF 的波动也挺大，哎，我们通过量化的模型，再搭根据我们的投研体系，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当然长期的经验，再加上买方的资源，然后去打造的这个科技成长组合，所以千人千面的确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把我们这些模型这个配置方案提供给我们的财富管理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投顾老师传递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条链条呢就是从资产管理走向财富管理。而 ETF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情呢？一个是它丰富多元，然后呢这个供给也很充裕，第二个呢它非常清晰透明，简单高效，就是我把它比喻成积木啊，我们还积木呢，就是把它搭成积木的目标不是为了搭积木，而是为了把我们的财富管理好，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积木星球的小程序，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想讲的呢，第一个呢，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在市场巨大的一个市场，专业化机构也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你个人包括非常这个自己认为比较专业的，其实在里面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在一个巨大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想做的事呢就希望作为一个专业的力量给我们的机构赋能，然后往往投资人会出现一个过度自信的状态哈，我是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就市场的判断，我觉得就我们刚才提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不一样，这个呢我们称为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所以每个战术性的资产配置是以周月为单位，战略的就是我们去年底定2027年，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年程啊，就比如924、926以后，我们坚定对中国的中长期的资本市场有非常强的信心啊，这是战略性的。但是战术性的，就比如去年4月2号，这个特朗普拿出关税表是吧？这个大家也吓坏了。今年这个战争当然也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这个说句其他的哈，就是说我们生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医生。我们的个人投资人实际上碰到股市市场的波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操作。其实呢，这个呢，我觉得像譬如咱们申万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股东国泰海通啊，应该去找投顾老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长周期的哈，一个理念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个人的能力其实是在巨大的市场面前是比较微弱的，通过专业化的机构的体系化的科学化的，当然也加一些这个所谓的艺术化的，能够真正的降低自己在市场中的大巨幅的波动啊，和中长期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我觉得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呢，因为我做 ETF 时间比较长，从刚才提的上证180这个开始啊，已经管了好多年啊，这个给上证180讲句客观的话，这个实际上今年是20周年，20周年下来到底给投资者挣钱了没有呢？实际上年化收益8.5%，
0: 其实美股近百年也是这个8%，
2: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个这是所有的公开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总感觉到这个，比如上证还百分，就是4000点、3000点，时间还挺长。但是指数它就是一个优选的股票池，然后呢，那里面不包含分红，我这里包含分红，而且我有一个定期的调整机制，
0: 嗯，
2: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0: 的确是。换句话说啊，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是认识到要敬畏市场的话，可能找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帮您进行资产配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呢，指数本身啊 ，ETF 指数本身也是很好的工具啊，规避一些个股的风险。尤其是最近啊，一季报的披露、年报的披露有一些踩雷的现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股票，大股票、小股票，都有一些雷，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啊减少这个个股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说到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激进的交易型的投资者想要对目前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类的板块进行投资的时候，细分领域如何选择、如何操作、如何分配仓位，的确是也蛮难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刁先生，在那么多科技指数或者科技板块当中，如何进行细分领域的选择？我们看到光模块的波动非常大，那么 AI 是最近包括芯片最近开始起来，他们的持续性怎么看？
3: 好的，光模块作为本轮创业板市场指数起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引领，那么以及整个市场人气所在，其实它的这个未来就是运行上来讲，还是有向上拓展的这种这个空间和意愿的。那么，但是短期呢，就是大部分这个权重的东西经历了一波比较大涨幅之后，它需要盘整。就是而且是比较清楚的，这个资金的大的资金意愿呢，是想让它在这里盘整休息。那么我们从估值上去看啊，这些大的这些光模块的厂商目前估值呢按照现在这个盈利的预测，基本上还在15-16倍左右。那么大家机构比较认可的一个空间呢，认为是看到2027年的20倍。那么这个呢，就是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么好，我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就是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这个估值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估值不变，但是股价每天在波动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核心要看的就是大家对整个这个产业的预期。那么刚才我提到为什么这些大厂的这个业绩情况是超预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三跟周二美股有波动，就是因为 OpenAI 它的收入不及预期，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估值要低，那它融不到更多的钱，那么它投的这个它要买硬件的钱就少了，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么目前已经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大模型厂商跟算力厂商之间就是互相在做投资的。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一个是表示他们互相看好，另外说句老实话，我们就简单打一个比方，这些大厂，比如说像英伟达这些大厂，每年赚这些钱他投向哪里，他事实上也一定要去看这大模型公司，他可能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投，他不会去投传统吧，是吧？所以呢，他这种循环事实上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那么这个加强的过程，从现实世界来看，就我们看到，比如说你现在要建一个 PE 基金，你锁定的一定是这些最前沿的方向，你在这些赛道你是不能落后的。那么很少会有资金再去投传统的吧？那么这是现实世界。我们如果看股市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大量的这种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公司在失血，然后这些钱去到哪里？一定去到了这些最火热的方向里面。而最火热这些方向，你要盯的就是大家这种预期的变动。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预期到这个要投更多的钱，比如说从6000亿美金增加到7000亿，这个股价就会涨。那么逻辑上会涨，它事实上也在发生，这就是一个正反馈。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它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如果要研究科技，你要去实时的盯这些这个大厂，这个有没有增加投入。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变化？其实无论是这个玻璃基板也好，还是大量的这个光芯片的东西也好，其实都在这种需求下面逐渐出来的，啊，那么它目前这个 这个市场走势也是好的，需求也是好的，不要轻易说它要结束了，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去这个，我刚才其实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下面一部分的这个风险讲清楚啊。风险这个讲完，就是另外一部分的，比如说如果是滞胀出现，我相信在4月和5月这个新的 CPI 出来，

0: 那么美国 CPI 会上得很厉害，因为油价他们会上得非常凶。那么到底会对市场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其实我刚才讲的短线五月份，尤其上半月没有问题，但是中线其实是有相对是有担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当大家担心这种滞胀的时候，传统的怎么表现，新兴的怎么表现？我认为在涨高了之后，新兴东西也会调。那么，所以其实这种预期呢，我刚才讲，我们的光模块预期到2027年还有空间。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海外的一部分这种这个光芯片的企业，他已经跟市场说过了，我的订单都已经到了2028年。如果他现在没有特别激进的一个扩产的计划，那他基本上待的预期就很难再去变了，对吧？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锁定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盯它能否继续上涨，盯它什么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结束的这种信号。其实我个人偏向于整个 AI 这一段，就上半年这波呢，比较就是接近于后下半场
1: 中后期。
0: 中后期，那么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这个5月卖股票，9月买回来。今年我从大的节奏上来讲，非常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节奏。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5月，可能是6月，但是就是大家要注意，中间可能会有一次这个有伤害性的回踩。那么就像我们看光模块，比如说它之前现在涨起来之前有一波就是跌50%，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短中长要结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大的资金怎么想的，我们市场大资金关注什么东西，然后如果出现这种利好出来也不涨，持续的出现同时大级别的，比如说周线级别的走空，那个时候是就是会是风险来临的时候。
1: 嗯，的确是，科技股、科技指数、科技板块，虽然可能以10年、20年、30年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宽基指数或者是板块的这个成长性很好，但是我们仔细一看，每隔2-3年它的巨大的波动，也会让很多投资者买在高位的投资者被套，所以科技板块其实是非常难以投资的。但是呢，我们刚才王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红利类的或者是蓝筹类的板块啊，尽管它可能比较慢，但是它可能比较稳。尤其您刚才说到，可能有一些未来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它可能会去追求一些稳定或者高收益高股息。我们看到银行板块目前的股息率大概在4.3%、4.6%左右。可能港股的会更高一些啊，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割裂？就一方面我们看到蓝筹它的业绩其实相对稳定，股息率也比较高，也是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与此同时科技类的在高位，大家对它又爱又恨，恨的是它估值太高了，爱的是它的景气度很高，大家也很担心啊。就像我们看到2022年以后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尽管业绩很好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估值过高，所以依然面临调整。所以怎么来操作，现在其实很难下手。
2: 是这样，我想分开说啊。首先一个科技方向确实有过于拥挤，以及这个短期波动加大的风险，甚至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比如炒光模块什么的，往上游什么磷化铟的寸底啊，什么那个就是薄膜磷酸锂啊，这些主题去了，而且这些主题里面涉及的股票面其实并不是很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脉冲，因为你未来兑现业绩还早，只不过是因为供需缺口嘛，这个造成的短期的游资的炒作，所以在这科技方面的个股的追逐呢，是你要注意风险控制。我碰到两类投资者，一类是用仓位控制啊，就是我这个方向我投入适当的头寸，即便有好的赚钱的这个短期趋势，也不敢加大太大的仓位。第二种就是用合适的工具嘛，指数基金工具也好，或者组合方式也好，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提到的蓝筹方向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样是银行，大家知道吧，中证银行指数高点在什么位置啊？在去年的7月10号啊。但是中证银行指数其实并不便宜，就是甚至有人说在这次行情在去年下半年起来之前，银行的位置是当年上证指数6000点的位置，对吧？它是这几年的业绩增长其实一般，但是呢因为权重以及红利的特性，导致了这个低风险偏好资金的扎堆。但是为什么去年7月10号之后市场走牛了，但是它却跌了呢？它完成了阶段性的守护指数的使命，那可以歇歇了。所以从7月份大概到8、9月份，就是整个市场中心最好的那段里面，这个中证银行指数反而是回踩了年线，大概回调幅度超过10个点以上。那么最近应该。

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红利的对于这个这些规模资金啊或者低风险偏好资金的吸引。所以呢，我想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科技现在是最热的，像波波，但是呢，你要注意过于拥挤以及阶段性冲高之后的博弈吧，啊，这种回。

0: 这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熊长有短，虎视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Sure.

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就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啊，
1: 决了，他就一定是满
0: 因为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遵义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这种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哦。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强的。
1: 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嗯、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
1: 是
0: 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啊，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 说出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加固楼。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1: 对，
0: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0: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1: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刚才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2: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2: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0: 是的
2: 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2: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2: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2: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2: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2: 没有了，这
0: 没有
2: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2: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2: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2: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2: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2: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2: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2: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2: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更新
2: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2: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

0: 这么一个定位。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对，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求我。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当下，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愈发紧密。随着市场化改革、科创板探索制度创新、优化上市审批流程，必将激活新质生产力动能，助推高成长企业发展，并登陆科创板。本期沙龙特邀科创板专业服务机构科创板上市企业及科创板拟上市企业代表，围绕政策解读、合规风控、上市申报等多个维度，针对企业科创板上市全过程进行深入解读与交流，推动科创板上市企业浦东方阵持续提质扩能，
1: 把握机遇，成就未来。2026年是科创板改革深化年，所以对于具备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而言，我们建议是科创板是企业上市的最佳选择。
2: 奥普曼虽然我们整个申报上市9个月，但是我们整体前期准备工作呢，大概是花了有1年多，快2年的时间。我们认为 IPO 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它是一个马拉松。
3: 像我们这样半导体的企业来讲，我们可能会在更早的扩张期来进行登陆资本市场的考虑。
4: 我们非常警惕这种只讲故事的企业，特别聚焦于这些商业能力能够闭环，带动真实的这个需求的企业。
5: 科创板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是轻资产运行的企业，所以说人才和技术是科创板企业的一个核心的资产。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科创未来、资本赋能、科创板上市全攻略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业务总监、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总裁郁伟军，奥普迈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倪亮平，吉以威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董秘陈义清，云峰基金执行董事张思培，德恒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合伙人于云波。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科创未来、资本赋能、科创板上市全攻略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企业上市的目的与战略意义，第二个想分享的内容呢是上市地点的选择，第三个方面呢分享上市的准备和一些实操的要点，主要针对着股权结构的设计、财务的合规性以及一些

和要点做一些分享。企业上市啊，尤其是科创企业上市，我们认为可以有四个方面的战略价值。首先呢，能够实现融资功能，通过上市，企业可以获得大额的股权融资。那我们做了个统计，2025年科创板的企业的平均 IPO 募资规模达到了20亿元。上市的这个融资主要是股权融资，而股权融资呢，能够优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能够进一步的实现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相互的结合、相互的支持，从而让企业可以获得多元化的融资支持，实现快速发展。第二个方面的战略价值是品牌提升，上市公司可以获得这个投资者、获得媒体的多方面的关注。第三个方面的战略价值是治理优化，从准备期开始到上市后整个持续的过程，应该来讲能够促进企业实现规范运作，加强内控，能够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从而提升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第四个方面战略价值是人才激励，通过这个上市以及上市前和上市后进行的持续性的股权激励，能够有助于企业绑定核心的业务团队，形成在工资奖金之外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激励。上市公司的股权是有流动性的，有流动性的这种股权的激励无疑会增加激励的效果，从而呢进一步促进对人才的激励。第二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市地点的选择，为什么选择科创板？科创板是面向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行业地位突出或者市场认可度高、具有较强成长性的硬科技企业，主要是针对这类硬科技企业所设立的一个企业上市的专项板块。六大行业呢，可能在科创板呢是应该来讲可能是都是符合科创板的一个要求的，包括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领域，包括了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同时呢，在板块上市标准的比较上呢，科创板建立了5套上市标准，其中呢4套，也就是2、3、4、5四套标准都可以允许未盈利企业使用所以呢，应该来讲呢，总有一款适合您。从募资规模角度来看，2025年科创板19家企业实现了发行上市，那么总共募资规模是380.61亿元，平均募资规模是20.03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创业板、主板和北交所，是各板块里面平均募资规模最大的板块。同时从发行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应该来讲科创板在2025年平均的发行市盈率达到了40.96倍。从发行估值来讲这个科创板也有它独特的优势。那么第三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科创板上市准备和一些实操的要点。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股权结构设计维度的一个考虑主要是分享员工持股和战略投资者这块的内容。员工持股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往往企业会选择搭建一个合适的员工持股平台，目前使用最多的还是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平台。同时呢科创板允许企业呢在上市前就实施员工的这个股权激励，通常会采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方式实施激励。激励方案的制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认为还是四个方面还是要做好处理。一是如何确定激励对象，通常的激励对象包括了企业的核心的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还有关键岗位的员工。第二个设计要点呢是行权条件的设立。那行权条件呢通常是业绩考核指标或者有些服务期限的这个要求，这都是我们说行权的条件。那么在行权条件设定上呢，往往呢要考虑一个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你既然是目标，那就必须要激励你去完成的。第三个要点是离职回购机制。确实这个当员工离职的时候，以什么价格收回来，什么时候收回来，以什么对价作为支付方式，就会成为大家形成争议的这些争议点所以呢提前设计好，提前有一个约定，无疑后续在操作的时候会更简便。第四个方面我们说是股份支付的处理，在制定激励方案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股份支付的规模有多大，不能因为做激励提取股份支付的费用，最后导致企业的整个的业绩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呢就得不偿失了。还有一块介绍是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投资者类型呢往往是产业资本还有知名的 PEVC 以及一些国家的基金。引入呢可能核心要点还是个估值谈判。那估值谈判呢，我们的观点是在估值的维度既不能说合则而渔，
更不能说估值偏离的一个合理的属性。在整个股权结构设计和战略投资引入方面呢，我想呢还是几个小建议吧。一个呢建议啊，总体上还是建议企业要提前布局规划，包括了啊要提前准备股权激励的这个安排，设立持股平台，也包括了提前制定战略投资引入的这个方案，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股权结构的设计。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可能介绍的呢还是一些财务合规审核关注方面的这个核心要点。现在企业上市有一条红线，就是不能财务造假啊。那财务造假往往呢可以通过我们说我这边介绍的四个方面的要点来发现一些端倪。第一个要点是收入确认的规范性。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完善的内控和证据链的闭环。各项业务收入啊，它的确认政策和流程啊，是企业内控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从合同订立、订单的这个签订开始，应该来讲就要遵循内控的机制。只有遵循的机制，才会避免企业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面临着风险，同时呢，也会帮助企业更好的形成符合上市要求的这个财务报告。第二个维度也是科创企业比较独特的，叫研发费用归集。我们都知道科创企业都是重研发投入，要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而这个内控制度包含了整个研发过程的方方面面。其中比如说要建立完善的研发项目的跟踪体系跟踪系统，按照研发项目设立台账，归集核算研发支出确保研发费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呢研发和生产产生混同。第三个重要的维度呢是同业竞争独立性和关联交易的规范性，主要的目的还是防止股东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和操控，防止关联方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一些干扰。第四个方面，资金流水与货币资金合规性。从这个维度来讲呢，我们说往往很多的财务上的不规范乃至财务造假的行为，可以通过资金流水找到一些端倪。这四个方面往往是上市期间要注意的这个财务合规的要点，同时也是预防企业有财务造假的主要的一些考虑因素。那么最后分享一下科创板上市的流程和时间节点，总体上六个流程：一、前期准备与辅导；二、申报与受理；三、审核问询；四、上市委的审议；五、证监会注册；六、发行及上市。这当中二、三、四、五、六总体上的时间是可控的，是有规范的法律法规所界定的。前期准备和辅导呢，不同企业应该来讲会有一些差异性。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建议是建议我们你上市的企业，当你有了上市的目标之后尽早的选聘中介机构，同时呢要听取也尊重中介机构的意见。毕竟中介机构也是运作过很多企业上市，有充足的经验，要大家群策群力，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整个企业的上市推进得更为顺利。最后我想提出我的核心观点，就是把握机遇，成就未来。2026年是科创板改革深化年，所以对于具备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而言，我们建议是科创板是企业上市的最佳选择。谢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我这边今天讲的呢，主要是分为一个时间表，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审核过程当中的三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及最后的一些经验总结。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奥普曼的整一个 IPO 的时间节点。奥普曼从2021年11月份递交申报材料到2022年9月份正式的挂牌上市，大概是10个月的时间。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往前去看，我们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正式的准备去做 IPO 的这个上市的计划。那到2020年完成股份制改革，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奥普曼整一个上市过程的筹备也其实花了4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怎么说呢，我们把上市过程当中能踩的坑都踩了一遍，所以这边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审核过程当中的几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第一个，我们认为在审核过程当中重点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科创属性。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问询的时候重点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行业地位和行业的定位是否准确。奥普曼作为在国内的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家，也是第一家以细胞培养或者说是细胞培养基为核心业务上市的企业。我们在整个 IPO 过程当中，关于行业定位、科创属性，其实遇到了比较难的一个点，就在于说我们没有可比公司，我们是第一家。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你怎么去选择你的对标的标准，怎么去清晰地界定你的行业地位和你的分类是准确的，是需要企业发行人和中介公司，包括跟交易所，包括跟监管去充分沟通的。第二个审核的关注的问题是在于研发和创新能力。首先，你作为一个科创企业，你拥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那在科技成长方面，你是否具有持续的突出的研发能力和创新的能力？那表现在是否有没有去参与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的制定，或者说是行业标准的制定，或者说有没有去承担了国家级的重点项目的攻关，或者是省级项目的攻关？那这样的这个持续的研发能力是从哪来的？是企业自身所具备的，还是依赖于外部的一些合作的伙伴？那这个核心的这个能力是否清晰，权属是否准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和非常重点关注的。那第三个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核心技术，我们就会被关注到这个核心的技术是不是行业的通用技术，是不是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科创板、监管关于科创属性的问询，它最终的这个落脚点是在于说科创属性关键技术它最终能不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收入，所以也会要看到核心技术所代表的产品服务这块收入在整个营业收入当中的一个占比。科创板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关于研发费用。我们也认为说对于科创属性，对于研发费用，我们也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理解研发科创板企业在研发费用上的这个强监管，然后严格的区分，最终其实想要看是企业是不是真的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真正对整个行业、对整个企业甚至对这个行业标准的提升，最终能不能转化为硬科技、硬实力，然后帮助我们的客户、帮助我们整个行业提升相关方面的硬实力和硬科技的展示。那审核关注的第三个问题，资金流水的核查问题。审核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于说有没有通过体外循环或者关联方的垫付款项等，造成了企业在 IPO 过程当中财务的真实性。我们给到现在准备你上市公司的这个在这方面的一个建议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落到了在审核的过程当中被审核盯着问。如果再被问出来说这个问题还要回去调招股书、调财务报表，那就很艰难了。最后呢，就跟大家做一点，就是关于我们企业在上市过程当中的一点经验和分享吧。第一个呢，就是提前规划、充分准备。所以奥普曼虽然我们整个申报上市9个月，但是我们整体前期准备工作呢，大概是花了有这个1年多、快2年的时间。我们认为 IPO 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它是一个马拉松。那第二点呢，是聚焦核心，夯实科创属性。那既然是科创板企业，既然你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讲好科技故事，你必须要有硬实力、真科技。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企业本身，我们对于研发的投入，我们要持续的不断的加强，然后让它转化成为企业真正的创新力，带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那第三个是规范运作，财务真实。所以我们需要时刻认识到规范运作是整个 IPO 的生命线，我们需要时时刻刻保证财务核算全流程的一个规范，然后包括前面讲到的收入确认啊、成本摊销啊、费用归集，它的依据都是充分合理可比较，并且每一个节点我们最终都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说我这样的规范是逻辑自洽的，是有合理的商业理由的。那最后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有效的沟通，我们要早点让我们的三驾马车律师、券商和会计师提前进场，要让我们在企业整个 IPO 准备工作当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都在会议室里先被发现，而不是留在问询函里面。最后我就想预祝正在 IPO 路上的伙伴们，祝你们少踩坑、多避雷，然后顺顺利利地登上自己的科创舞台。谢谢。

各位领导，那个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今天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谈一谈，资本是如何助力企业在融资、成长和上市过程。基于半导体呢，我们也是 AI 时代作为硬率底座的一个一员。那我们也想说说看，在资本市场如何今天助力我们的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我们想第一个呢，从行业观察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那2024年从 AI 时代的元年开始，那到今天呢，其实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共建了良性的生态。那差异化的方案呢，推动了国产替代的稳步前进。那 GEV 呢，我们作为集成电路芯片和 IP 的公司呢，也专注于高速互联的技术，其实也属于大运力的一个部分。那支撑的呢是算力芯片之间的通信，是算力集群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我们公司呢，也强调基于中国本土世界领先，包括自主可控的定位，那也是对中国芯片现在产业协同发展精神的一种回应。那我们也讲，在 AI 时代核心支撑呢，包括三个部分。那算力运力呢，之前其实市场大家讨论比较多。那算力包括了负责数据的加工与处理，那核心的载体呢，就包括今天的 GPU、客户定制芯片 ASIC 和 CPU。那存力呢，其实负责数据的存储，那也包括缓存和加载。那核心载体呢，也包括我们今天的闪存、硬盘以及 HBM。那运力呢，其实之前讨论比较少。那运力其实是负责各个节点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也包括了数据和人的互动和数据和数据之间的互动。那所以核心载体包括以太网和光模块这些产品。所以从数据来看，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我们预计要从2024年的6300亿到2029年呢，将首次突破10000亿美金的大关。那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呢，那增速更快，那将会从2024年的200万台，能增加到2029年的540万台。那在运力方面呢，以以太网 retimer 中继芯片为主，那我们相信从我们公司的这些产品的增速呢，大概预计在未来的5年会增长5倍以上的市场需求。那光模块也是如此，那全球市场的光模块和中国光模块市场的规模呢，从2024年到2029年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那在这个里面，对像光模块里面的电芯片的需求也会增速更快。那我们预计未来的5年，在这个部分领域的增长都会超过3倍以上。那所以企业如何把握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和时机，核心的关注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面来更快的发展，那第二个部分是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像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包括像我们这样半导体的企业来讲，我们可能会在更早的扩张期来进行登陆资本市场的考虑，主要还是因为企业的发展的迅速，包括研发的不断的迭代，行业的不断的演进，使得公司的现有的这些资源手段没有办法满足公司更好的发展。那公司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公司需要更好的研发的推进。那同时呢，公司也需要稳定自己的优秀的团队，来使得员工感受到公司所拥有的共荣共创这样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也在寻找自身的资本市场路径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了包括境外的资本市场和境内的资本市场。那我们今天想说呢，其实境内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境外的资本市场，尤其包括以科创板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在对企业的包容度，在对审批的时间的确定性上面，以及呢在对企业的市场化的堆积上面都有更好的优势。那注册制包括一系列的制度的落地，也使得我们上市的时间上面能更为的确定。那作为极微来讲，我们已经感受到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供应商都在科创板，这形成了一种很好的生态效应。那我们也觉得选择科创板能够使我们跟这样的上下游的客户能够形成一种同频共振。最后想说，那企业的上市，我们希望能够牢牢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机遇，那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资本的助力能够让企业走上一个更广阔的舞台。谢谢，我今天就是这样的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嘉宾，大家好啊！非常荣幸能在这个陆家嘴金融沙龙这个平台，从一个投资人的视角来分享我们在这个硬科技投资领域的思考跟实践。我们认为对于前沿的科技投资而言，紧跟市场政策去把握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是重中之重。我们高度关注那些行业能够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的这些企业，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层面，哪些领域能够持续获得政府跟社会的资源支持。资源倾斜，这是我们去重点关注的。凡是被写入在这个国家五年规划中的这些产业通常都具备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这个具有政策的持续性，往往伴随着这个配套文件的这个具体支持。那第二就是产业规模足够大，这也体现了我国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三是这个确实都属于这个前瞻性的方向，那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重点的企业、重点的方向。优质的这些企业自然也会吸引到各类资金资源的聚集从而获得更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2023年以来呢，就整个 AI 的产业链包括算力基础设施这个基座大模型等等的一些环节，呈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增长速度。那我认为当这样的大产业趋势来临的时候投资人应该积极的去布局因为大趋势之下机会往往是普惠性的。那出于第一梯队的企业普遍受益，如果我们就是执着于这个比较个别企业的优劣，那可能会错失这个窗口期。作为科技的投资人也切勿陷入这个细分赛道龙头企业之间进行强行分高下的这种思维陷阱。当然从这个投资实操的角度讲，那科技企业的竞争力是多维的。那我们重点把这个指标分为四个维度并提炼出了这个几个关键词。那第一呢是技术，关键词是动态。那么在一些快速演进的领域很难存在一劳永逸的这个技术壁垒。那我们更关注企业这个是否具备持续的演进的能力。那比如说像研发的人才是否充足技术路线本身是否具备可扩展性，能不能从单点的突破转化为一个平台的发展。那这种动态的能力才是构筑企业真正的技术护城河的这个源泉。那第二点也是团队，那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互补，第二个是点面的结合，既需要顶尖的技术专家也离不开懂市场善运营的商业化的人才，既要有学术的深度也需要具备产业化落地的经验。那第三是资本或者资源，关键词是这个要可持续。那科创板的这个四套标准都够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那正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科技企业发展的这个痛点问题。那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这个企业当前的现金的储备，更关注企业的持续的融资的能力。那第四就是商业化，这个关键词是要闭环。那技术必须转化为产品，产品也必须转化为收入，那收入最终要形成利润。所以我们非常警惕这种只讲故事的企业，特别聚焦于这些商业能力能够闭环带动真实的这个需求的企业。最后我想作为这个投资人也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底线思维风险控制这一块。那我们的风控原则就是要穿越周期。风险控制可能涉及的要素也包括像护城河估值、安全垫等等，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就企业能不能穿越周期我们的投资本身能不能穿越周期。那像热门赛道的龙头企业往往有这个估值的显著的溢价，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那另外从护城河的角度，就新兴企业就是以竞争为主旋律很难形成一个牢固的稳定的一个长期的护城河，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风险。我们就是从投资的角度不会因为这些风险去退缩，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寻找一种平衡这也恰恰考验投资人对于行业和企业的前瞻性的一个判断。那最后也感谢这个主办方提供这个宝贵交流平台期待与各位专家深入探讨谢谢。

尊敬的各位嘉宾啊，各位领导，上午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创板 IPO 中的人与技，这个是我的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从目前来讲，科创板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是轻资产运行的企业，所以说人才和技术是科创板企业

的一个核心的资产。关于人的风险其实非常之多，那么这里我主要想集中于聊一下股权激励。首先是激励对象的问题。在 IPO 的实务中呢，也会存在一些特定的激励对象，比如说外包、劳务派遣，这些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也包括一些供应商和客户。当然这一类的非特定的非常规的激励对象，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尤为的注意了。那么包括里边是否存在一些利益输送，包括它的入股价格和其他的激励对象是否进行公允，这一块要非常的进行关注，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问询中一个非常难以回复的问题。第二块就是代持。在股权激励过程中，尤其是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科创企业，它在进行股权激励的时候，往往会较多的采用代持的方式，因为避免因为人员的频繁流动而导致股权的频繁变化。第三个是在股份支付，当激励对象拿到的这个价格远低于这个股份的公允价值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股份支付，严重的话是会直接影响到当期的利润，甚至整个报告期的利润，所以这块非常重要。第二块激励的风险这方面，主要是也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权属，那么在我们科创型的企业中比较常见的，包括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动，包括流进来，包括流出去，中间涉及一些职务发明的一个权属争议，包括和第三方和大学进行产学研合作中的一个技术合作、技术委托开发那个权利归属。第二块是匹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审核的口径是实质重于形式，而不完全是看你这个明面上的是否符合专利或者发明的这种数量的要求，而是需要发明和你的业务进行真实的匹配。第三个也就是比较常见的侵权和诉讼的风险，那这一块的风险呢，包括涉及人员的竞业限制比较常见，包括也同样涉及知识产权，尤其是现在网络舆情这一块，很多的公司在上市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举报信，更严重的甚至竞争对手直接提起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围绕之前的一些风险去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在实务中常见的一个应对方式。首先在碰到一些特殊的激励对象的时候，如果说确实没有办法去解释沟通它的真实性、合理性，包括一些可能存在利益诉讼，及时的清理，不要拖延。关于出资的还原，就是如果是代持的情况下一定是要还原，而我们对还原的一个建议是越早还原越好。关于一个股份支付一个合规的处理，我同样是这个建议，就是尽早规划，及早的去进行确认，包括后面的一个税务合规，该报税的报税，如果申请递延该备案的就要进行备案。接下来是关于刚才讲到的知识产权上的风险，那么关于最核心的我想强调一点，就是留存底稿。因为中介机构的核查除了独立核查和包括一些线下的访谈以外，最重要的是核查企业的所原来的原始底稿，因为在我们看来很多书面的证据，尤其是原始的这些证据材料是更能够证明事实的真相，所以这个底稿这一块务必是要确认清楚。第二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一个布局，可能这个更多是企业战略意义上的决策，但是这个确实非常重要，要从一开始就围绕着科创板包括科创属性的一些要求，把我们的知识产权的一些布局，包括核心专利、防御专利等等进行一一的确认，而且要进行定期的评估。第三个我就是想说一下，特别是知识产权诉讼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做包括申请专利做技术布局的时候，就要做相应的专利的防御策略，如果在审期间产生了相应的诉讼，要进行审慎合理的分析，是核心还是非核心，还有这个专利是否会对企业造成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也是需要一个理性的对待和认定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罗列了一个大概的流程，也是我自己个人一个心得体会，不局限于咱们刚才聊到的股权激励和知识产权，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识别风险，而这个风险在不同的阶段会对应的不同的风险，我们对这个风险的这个预判，而且现在的经营越来强调一个合规性。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分阶段动态管理，刚才几位嘉宾也都强调了，一定是做在早期，做在你应该做的时候，而不是等到最后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和整改就非常不好看。第三个就是借助专业的外部机构的意见，我的分享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仍面临诸多难题，如何精准匹配科创属性审核标准，股权结构设计如何兼顾合规与企业发展，财务与合规的共性问题如何高效解决。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科创属性精准论证、股权架构科学搭建、财务与合规共性问题破解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

0: 我就根据今天的主题，向各位嘉宾提几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嘉宾的这个反馈。首先想向倪总提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科创板对科创属性的界定？这4年里面公司在研发方向或技术战略上有没有因为要符合标准而做出过一些关键的调整或者取舍？
1: 我们认为科创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它不是一道简单的硬性的数学题。监管在关于科创属性上面问询的终点是企业你是否在这个技术上面的持续投入，你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你的高质量发展的营业收入。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技术方向也做了一定的梳理和聚焦。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会去看说，哪些公司的研发方向、研发投入是跟公司的目前的一个主营方向，然后主营业务的趋势，包括在行业的这个技术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那另外呢，就关于这个科创属性，我们其实还学会了一个调整式讲故事。我们做科研不仅仅是要埋头去做科技，我们还要学会用这个语言去跟资本市场对接，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我们科创企业到底在干什么。
0: 好，谢谢倪总。想咨询一下吉亿威的陈总，因为吉亿威是拟上市的一个企业，可能会于近期也会提交正式的上市的这块的申请。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企业的上市决策的过程中时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公司是怎么考虑对上市时点选择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点呢？进行 IPO？谢谢。
2: 谢谢玉总提问。那其实吉亿威我们其实也是拟上市公司的一个代表。那我想这个问题呢，其实对所有的拟上市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2021年开始，陆陆续续已经登陆了资本市场。那我们很多的客户其实也登陆了像科创板这样的一些资本市场。那我们觉得我们的客户在飞速的发展，那公司也要去迎合这样的速度和速率去做一个飞速的发展，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现阶段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第一个本身我们看到的上中下游我们的行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同时呢，作为公司来讲，那我们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资源的投入。那我们希望呢，在一个更广大的资本市场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认可公司，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也配合公司的一个战略去做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员工，其实公司需要吸引最优秀的员工来为公司做这项技术的革新和突破。那这些员工也伴跟着公司成长。那员工也会提到，那在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如何得到共创和共享。那整体上来讲，其实整个公司理念是希望在公司获得这些价值的时候，员工能够看得到，也能够体会得到，那形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团队。登陆资本市场，使得员工更有确定性，也能够让员工能够更加的坚定跟公司走在一起。那同时对一些新的人才和优秀的人才，公司也能够有更多的融资和激励的工具，能够去绑定这些员工。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点上面，从2025年到2026年这个时点，又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大家正在飞速、加速、快跑的一个时点。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登陆资本市场是最合适的一个时点和时机。
0: 好，我们咨询一下云峰基金的张总啊。刚刚您发言中提到了硬科技企业的投资逻辑，包括技术团队、资本商业化等等，想了解一下云峰基金是如何在这么多因素当中取得平衡的。最侧重的是哪一个？
3: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这多方面的因素其实很难形成一个这个具体的打分表，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函数去来做一个这个评估。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人、团队，因为好的团队能够在技术面临这个转型的时候，能够带着。

0: 司抓住好的窗口去做一个及时的转型，也能够这个在需要商业化落地的时候果断的去做商业化的落地，所以最终还是看团队的能力。
1: 感谢。下面想向德恒律所的于律师提问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律所呢是企业上市中介机构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法律方面的上市的把关人，想了解一下股权激励的设置对 IPO 申报及申报周期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2: 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咱们包括我包括很多嘉宾聊到的股份支付它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所以说这一块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是否符合盈利标准的这个要求。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合规角度，因为股权激励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是没有做，或者说和企业的发展不匹配，就会导致人员流失，包括你也没有办法引进好的人才进来。第三个呢，关于周期，其实在一定的范围条件下，股权激励覆盖率对 IPO 的申报周期提速是有明显的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股权激励覆盖率越高，IPO 的申报周期就越短。
1: 我再向这个倪总裁提个问题啊，研发费用我们很多时候会成为就是一些上市失败的这个落脚的原因点和雷区，所以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务口径，还有与上市申报的会计口径之间的差异啊，您在实操当中是如何平衡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合规建议可以分享？
3: 针对这样的一个差异呢，我想给出的建议是我们要正视差异，因为差异存在本身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情况，没有差异可能往往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们认为既然存在差异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是合理的情况，那我们要做到的是这个差异如何是正确而不是混乱的。那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要建立一个非常明确的内控制度，无论是在哪个口径上，关于研发费用的归集我都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可追溯的一个路径。最终的建议是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说要抹平差异人为的进行调节，然后这往往是造成这个财务上的错误，或者说财务上的一些造假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正视它，然后要准确的核算和归集它，留好底稿。
1: 感谢。陈总，这个我们都知道吉亿微是半导体领域的这个明星企业啊，在上市的这个选择上有很多的可选的市场啊，我们都知道科创板创业板现在也允许啊，这个就是科创企业去上市啊，然后还有海外市场，所以想了解一下吉亿微为什么会考虑选择科创板作为自己的上市板块。
4: 科创板它的设置的不同的上市的标准，它能够让每个企业能够自己去定位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其实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毕竟我们是扎根于中国的一个企业，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那我们的供应商都在中国，那我们想在将来的资本市场路演的过程中，我们更优先想跟中国的投资者、中国的客户、中国的供应商去沟通和交流。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香港的市场和中国的市场现在还是在无论是估值、流动性水平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我们想在这样的一些综合的考虑下面，我们觉得可能优先在国内优先在科创板找到一个符合自己企业自身的战略和发展的这样一套标准，然后能够去登陆资本市场，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路径和操作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我们想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选择。谢谢。
1: 好，感谢。再向云峰基金的张总提问啊，从投资的视角而言，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您是如何看待上市把握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的，投资人在企业上市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
0: 我们认为就是在投的这个阶段评估企业上市的可行性肯定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投的企业能够借助这个上市的平台有一个二次腾飞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会非常会关注这种像法律的合规性财务的合规性等等这些上市的要素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呢，就是上市本身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终点，它是一个二次的起点，所以我们非常关注的是企业的穿越周期的能力。第三就是从投资机构的角度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投的企业去符合上市的这个规则，能够在法律上财务上，包括这个于律师讲到的这个股权激励层面，能够尽可能的合规争取到上市的机会。谢谢。
1: 好，感谢。 于律师，所以我想了解的是，在科创板 IPO 项目当中啊，通常会有哪些涉外的合规的事项或者法律事项需要重点去关注的？
2: 这个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也是最近几年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出海的热潮啊。我大概想从以下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主体，就是说你 IPO 主体往上，你的股东有没有涉外的机构，比如说开曼公司或者境外机构。那么如果涉及到这一块，那你就要关注它有没有，如果是中国护照有没有3H2文，如果是外籍护照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它的资金流动是否合规，是否有跨境担保。第二块呢，应该是交易真实性，尤其是涉外收入的和成本的真实性核查，这个应该说对很多的中介机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因为在海外核查的难度会远比境内核查的难度高，核查的手段也会少很多，所以说这一块又变成一个相对的重点，很多时候我们会委托境外的机构去进行协助核查。第三块我就想说的是涉及到境外的尤其是涉外因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有没有跨境的资金流动，有没有涉及外汇上的违法违规，因为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尤其是当时空人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会对 IPO 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影响我就分享这一点。
1: 好，谢谢这个时间有限感谢我们四位嘉宾基于自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以及自身的业务经验提供的观点分享。我相信呢对我们拟上市的企业，对于上市公司对于我们科创板的市场参与者，我相信都应该有所裨益再次表示感谢，谢谢。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当每一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他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0: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1: 没错，
0: 由于运输的这样一个受阻，
1: 是的，
0: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日常的发展。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啊，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0: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
1: 是的，
0: 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没错。
0: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我觉得影响 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0: 价格更加敏感，
1: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0: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啊，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啊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

0: 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出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1: 嗯，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0: 没错，
1: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0: 是的。
1: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作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1: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0: 对，
1: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0: 对，
1: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0: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1: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0: 对，
1: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是系统性的
0: 啊，
1: 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0: 没错。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这个叫market， 那大家更加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1: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仅展现出在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巨大潜力，更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塑造未来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力量。
2: 国家“十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脑机智能产业的生态日益完善。作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并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3: 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
4: 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
5: 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6: 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敏，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7: 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8: 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
9: 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特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

0: 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1: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3: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只是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田野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它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技能，从而能够像专家一样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一旦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系统能够掌握很多专家脑子当中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未来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价值要多得多，也能够啊大幅度的提升我们人工智能在产业里面落地的应用场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计算机数据技术和我们的脑机接口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啊扩大市场应用的非常好的方向啊。
1: 下一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中金公司的，咱们就问跟资本化有关的啊，除了像诺尔康这样的以医疗器械为这个抓手的这些企业以外，其他的这些新兴的它应该以什么样的资本路径或者说 一个什么样的资本规划去展现给这个资本市场。
4: 我们是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所面临的上市路径哈，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几个场所哈，一个是这个以科创板为主的这个 A 股市场，一个是以走香港十八 A 路径为主的这个港股市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啊，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的角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在迅猛发展的阶段啊，我们觉得这个赛道目前的泡沫是很小的啊，甚至我认为是基本是没有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企业哈，其实它目前的估值也不是特别的高哈。
1: 这个问题我就问一下你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以及你不一定熟悉的这个医疗之外的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
5: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行业我认为从技术端还在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完善的过程。所以整体的第一层次呢，我认为就是人的或者叫人的功能与感知的器官的这样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完善，或者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那在中国现有的这种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延伸渗透拓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尊重现有的这样一种技术拓展的模式。比如说还是要以这种国家还有院校加上社会资本市场，然后到大型企业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脑机接口如果往下面做的话，可能还是要从科研端的努力和转化意识的努力，就是还是要把临床科室团结起来，就是临床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的。这样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解决问题的场景，然后在这个场景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产品出来。
1: 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脑机接口会给我们的商业，给我们的这个资本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2: 其实之前我们都叫神经调控啊，现在把它归入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对应适应症解决的问题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实际的用户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提升，以及甚至是他的家庭对社会整体的这个提升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注意。但从我来说的话，我不想比如说把脑机接口想象的太多，因为事实上现在刚刚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听障的人士随着人工耳蜗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器械的引入，听障人士的这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事实上从现在做的这些研发来看的话，对于视障人士，其实他们还在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很少有办法能够帮助他获得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对于他们来说，哪怕能够分辨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提升。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产品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这些视障人士真正的恢复光明， 恢复有高精度、高清晰度，甚至有颜色的

0: 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1: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2: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一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3: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前夜，大数据系统采集的数据越多，带来的应用价值也会越大，未来计算机的数据技术与脑机接口能够互相协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扩大市场应用的方向。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4: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话题。脑机接口这一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那以非常惊人的力量来改写我们人类跟世界的交互方式。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矛盾问题，那就是技术突破需要开放协作，但是产业化竞争要求严密的保护。那么关于这个产业化落地和知识产权应该如何协同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请我们张教授来对这个话题来进行相应的分享解答。
5: 刚才讲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事情呢，我有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所以说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啊，就是本来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就是保护，实际上是应该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促进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初期阶段，就是几年前为止啊，是在学习别人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专利法可以是就是松一些，要不然我们没法发展起来。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该学的东西都学的差不多了，开始要自己自我创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专利法可能是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因为20年时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进不到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 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4: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6: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4: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7: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曾院士、张教授还有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的这个专家，在这些技术开发中呢付出了很多劳动，也做了很多投资，那么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要干的这个事情就是使这些专家能够从这个技术投资啊、资金投资中获取应有的回报，来激励大家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发明，促进脑机产业的发展，这是知识产权法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像专利法呀、版权法这样的一些法律之外，还有在像那个芯片保护方面，是吧，咱们这个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面有这个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脑机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当然现有的专利法呀，还有其他的像集成电路不图设计法呀，它还有好多不太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国家一直在考虑要对这样的一些法律进行修订，来更好的保护发明者的利益。我想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啊，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促进竞争的、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公平 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
3: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大学仿生视学与类脑智能研究所所长张晓林指出，知识产权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促进新科技的发展和落地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学习别人的阶段，现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需要创新才能

0: 护发明人的权利。宇树科技上海办运营总监李斌杰认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做到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未来希望用脑机接口控制机器人往释放劳动力、应急救援、帮助特殊人群等方向去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里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规定，这样的保护规定也是对相关的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使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位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制度破壁，分段生产，打通产业堵点。
1: 在上海基地进行了原液生产，然后在无锡基地进行了自己生产和灌装，包装盒上就有标明拥有者是菲尔康城，委托生产方是药明生物。
2: 产品能够快速的上市，尽可能降低我们的研发投入，
3: 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专业分工非常好的一种创新。
0: 优势协同，一管新药链动全球健康。
2: 永东健其实为中国能够深度参与到全球生物制药的供应链里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和一个促进作用吧。
3: 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对于推动分段生产，我们走出去也有引进来。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分段提速，守护健康。这是浦东一家生物药品的生产基地，眼前正在生产的是一款创新药的原液。这款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已经在2025年获批上市。不过，过往的模式不同，这款药物的诞生地不止一个，因为它的制剂和包装来自100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无锡。
1: 我手上拿的这一款新药，就是我们北尔康城针对罕见疾病研发了一款创新生物药。2019年立项，并同步开始了相关的药学研究。2021年获得了 CDE 的临床实验的批件。在3年时间之内，我们完成了所有的临床实验的相关开发工作，并且获得了非常积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以此为依据，我们进行了 CDE 的注册申报。这一款新药，我们是委托药明生物在上海基地进行了原液生产，然后在无锡基地进行了自己生产和灌装。包装盒上就有标明拥有者是北尔康城，委托生产方是药明生物，药明生物和北尔康城紧密协作，这大大加快了这款药物的上市速度，能够早日的惠及相关的患者。
0: 作为中国本土药企自主研发创新的罕见病药物，以及中国第一个通过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的创新生物药，这款药的上市距离公司递交上市申请仅过去6个月，而距离项目立项则不到7年。它不仅打破了生物制药行业10年一新药的传统铁律，更走向了中国罕见病新药研发制造的破冰时刻。而这个突破背后的重要支撑之一，正是一种打破传统、跨越地域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模式的落地。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3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但行业固有的高研发壁垒、长周期投入、重资产依赖等特性，始终是制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全球性瓶颈。如何让宝贵的研发成果更快、更优、更经济地转化为患者能够用上的药品？为此，浦东在全国率先破冰，通过试点生物制品分段生产，尝试给出浦东答案。也许普通的观众还不太熟悉分段生产的模式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这项制度创新，探寻它究竟怎样破解产业痛点，重塑生物医药制造生态，又为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变革。首先为大家介绍。